0: 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8: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2012年到2025年，

0: 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1: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普心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3: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路口上颁布了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
4: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3: 当地有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4: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4: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6: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4: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复明新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新：
7: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8: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更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9: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0: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9: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1: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9: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12: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2: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8: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3: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8: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3: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8: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3: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1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8: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15: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16: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

0: 放那个香味啊。
1: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泉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0: 现在整个蓝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1: 武正泉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0: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2: 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0: 我
1: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泉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0: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1: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3: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
1: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泉很是欣慰。
0: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1: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泉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0: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4: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
6: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7: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摄像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8: 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7: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9: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此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7: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10: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9: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
7: 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9: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7: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

0: 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2: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1: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2: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5: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 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伊阿铁路 G3033 回独库高速公路、 G217 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4: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6: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

0: 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1: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2: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3: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4: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三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5: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6: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主播雨欣、方亮。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Avoid。
9: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别着急啊。
7: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大家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曼琪。
1: 我是记者张凤。
2: 我是记者胡雅琪。
0: 国庆长假我们依然守候在直播间，热线不打烊，服务不停歇。
1: 愿每一次连线都让生活多一份温暖，
2: 愿每一份坚守都让祖国多一份美好。
0: 百姓热线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1: 祝大家国庆快乐，阖家幸福。
0: 百姓热线，我们一直在线。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千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千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2师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再见相见。
3: 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给我一点时间，默读自己的伤悲。这是我这段时间听到的最让人心疼的歌词，出自我今天想要跟你分享到的开唱歌《默读伤悲》，林忆莲的作品。

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生来坚强，只不过是缺少依靠，而且不喜欢失望罢了。我也曾渴望一个拥抱，可是你走了，我知道再也不可能了。

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音乐是能够让人去疗伤的，希望我们每天分享的这些音乐能够让你在孤独无助的时候寻找到一丝温暖的慰藉。接下来送你一首歌，来自梁静茹，爱久见人心。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很多人都说平平淡淡才是真，可有的时候又觉得毫无波澜的生活就如同一潭死水，没有生机。失落的情绪就像潮水在胸腔里翻涌。我记得有一本书里说过，一见钟情是爱情最美好的开始，可是还有一句话，相看两不厌才是爱情的最高境界。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黑夜里最温暖的长情是陪伴，因为我相信黑夜之后是黎明。秋雨中最温暖的时刻是陪伴，因为我相信冬日之后就是春天的明媚。 FM92.6 愿陪你左右，迎来四季的轮回，送走春夏秋冬。

0: 考虑一千次不如去做一次，犹豫一万次不如实践一次，迈出第一步才有机会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早上好，我是杨洋。
1: 想做的事情只要有能力做，那就不要等待，时间呢会让我们变成更好的自己，前提是我们愿意努力向前，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吧。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国庆节又是一个一年中欢喜的长假是已经来临了，那么各种旅游活动呢也是较为集中，广大的群众们出游意愿比较活跃，提示广大群众外出旅游要提高安全意识，加强自我防范，安全出行，文明旅游。
0: 小伙伴们是不是已经早已安排好行程蓄势待发了呢？
1: 是的，但是当满怀的期待的旅途遇上头疼脑热，你还能应付得过来吗？去年啊，我跟朋友就计划了小半年的十一游，在经历了两天的飞机、火车、汽车的交通换乘之后，好不容易到达了目的地，却突然病倒了。后面的时间呢，都是朋友们在玩，而我躺在宾馆的床上。吃货的旅行就是吃了，所以说我旅行中最大的考验还是肠胃的问题。今年的端午节啊，就是在一顿海鲜大排档之后，是上吐下泻了一个星期，简直是崩溃了啊！
0: 天哪，为了美好的旅行没有遗憾呢，除了提前规划好旅行期间的衣食住行之外呢，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做好旅行的防病准备，保证假期里可以愉快的玩耍啦。
1: 是的，首先呢就是提前的关注相关的信息，出行前呢关注文化和旅游、交通运输、气象、卫生健康、外交等有关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了解目的地的天气、卫生、交通、自然灾害情况，尽量的选择安全的目的地旅游，有效的规避出行风险，要提前了解目的地的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做好相关的准备吧。
0: 是的，没错。那么第二点呢，是要切实做好自身的防护工作。出游行程之前呢，一定要预先告知自己的亲朋好友，行程当中避免单独的行动，一定要保持通讯的畅通，也要提前购买足额的旅游意外保险。在旅途的过程中，一定要妥善保管贵重的物品，尽量使用信用卡和借记卡等，不要携带大量的现金。在行程当中呢，如果遇到突发的事件，一定要及时报警。如果在境外呢，也可以寻求中国驻当地的大使馆寻求帮助啦。
1: 还有就是要认真的听从有关提示，在参加团队旅游要遵守行程中的安全管理规定，注意查看安全旅游须知和提示的标志牌，自觉的听从景区工作人员的提醒和安排，以免发生意外。如果您是自驾游出行，那么出行前要做好车况的检查，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驾驶。远途出行要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有关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应停车休息，停车时间不少于20分钟的规定，避免疲劳驾驶。如果您是自助游，那么要合理的选择旅游项目和路线，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谨慎的参加登山、探险等高风险的旅游项目。
0: 没错，那么第四点呢，就是请大家严格遵守文明公约，遵守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和中国公民出国旅游文明行为指南，树立文明出游意识，维护环境卫生，遵守公共秩序，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的权利，做文明的旅行者。在出境旅游时，遵守目的地的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入乡随俗，举止得体，注重形象，与当地的人民友好相处，展现中国游客的良好形象。
1: 那么当然，如果是必须外出，一定要做好以下几点。第一点就是出国游是防范传染病，越来越多的人呢选择出国出境去游玩，那么在奔赴他国之前，一定要提前了解好当地有无传染性流行疾病。现在的蚊子等虫媒呢是仍然在活跃期，出国游一定要防范寨卡、格登热和疟疾等虫蚊传染病，建议出国前呢到检疫部门进行健康检查，接种相关的疫苗。
0: 回国之后呢，如果出现原因不明的发热或者是其他的不适症状，应当及时到医院就诊，并且主动告知国外旅游和居住史和当地疾病流行的情况，以防延误诊治。
1: 是的，还有就是要带上应急的药品。旅行去到陌生的地方，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头疼脑热，旅行目的地在城市还能够及时的就医，要是在山区野外，缺医少药，生病就只能硬扛。所以说带

0: 带上应急的药品也是防患于未然吧。也是在这里提示大家，出远门一定要在行李箱里配备一些退烧药，比如说布洛芬以及对乙酰氨基酚，除了退热也可以用于头疼、牙疼和痛经。如果发现了身体不适、呕吐、腹泻，一定要备好口服补液盐剂。那么腹泻发生之后呢，最重要的就是预防脱水，在口服补液盐剂冲服饮用时，可以很好的纠正水分和电解质的缺乏，是治疗腹泻的第一选择了。
1: 没错，晕车的情况其实是时有发生的，包括杨洋和嘉欣也是都有晕车的现象的发生。常用的晕车药有橙晕宁，应当在乘车或者是乘船或者出行之前半个小时即刻服用。
0: 是的，像对抗过敏的药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像普尔敏啊，但是它是有嗜睡的副作用，以及开瑞坦和仙特明都是常用的过敏药，也希望大家可以备一些在身边了。
1: 没错，那么在最后呢，嘉欣和杨洋也是提醒大家，服药之前一定要阅读好说明书，明确用药的禁忌，并且严格按照说明书的推荐剂量服用啦。
0: 那么在节假日期间呢，市民外出旅游、度假、探亲的活动增多，频繁的出行呢也会使道路交通流量增大，交通安全问题也是尤为重要的。那么在节假日期间呢，出行人数和车辆会大大的增加，出行规律会发生变化，一些驾驶员对道路的情况不熟悉，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据了解呢，节假日期间超速、疲劳、酒后驾驶等交通行为是诱发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因此为了确保行车安全，司机朋友们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首先呢，就是自驾车出游需要注意安全行车，自驾出游的朋友们出发之前一定要全面的检查自己的车况，了解行进路线的路面情况，了解近期的天气变化情况，一定要携带好驾驶证、行驶证以及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和保险标志，不酒后开车，不开带病车、疲劳车和超员车以及超速车。自驾车长途行驶的过程当中，如果车辆出现了故障需要紧急停靠的时候，驾驶员一定要迅速和正确地选择好警示标志，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长途旅行一定要尽量避免在夜间和疲劳驾驶，如果遇到了大雾、雨、沙尘暴等恶劣的天气条件时，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哦。
0: 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骑车或者是走路要自觉地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在假期期间呢，城区内出行的市民比较往常是增多了很多，交通呢也是十分的繁忙，像骑车、走路、乘车一定要注意交通的动向，特别是行人过街要走人行横道，切勿从车辆的缝隙中穿行，引发交通事故。因此呢，司机一定要按照交通信号灯来行驶，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应当避让行人，行人过街必须走人行横道或者是过街天桥，切勿乱穿马路了。
1: 没错，注意文明乘车，不坐违法车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节假日期间，因为交通比较繁忙，车辆较为拥挤，公交车呢往往无法靠站上下乘客，而且周围穿行的车辆也是比较多，稍不小心就会被过往的车辆发生碰撞。所以说乘坐公交车上下车的前提是一定要注意周围的车辆，先下后上，公交车司机必须等上下乘客结束之后再关好车门再开车，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市民搭乘长途汽车出行时，不得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不要乘坐超员车辆以及非法运营车辆、带病车辆、无牌无证车辆以及有其他违法行为的车辆。如果发现车辆驾驶人有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超载行驶或酒后驾驶等违法行为，一定要及时予以提醒或者报警。
0: 那么还有就是酒后不开车，雨后开慢车。酒后不开车说来容易做起来难，酒逢知己千杯少，在节假日期间亲朋好友们相邀一起出行，在一起用餐时难免要喝酒，但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不要酒后驾车。另外呢，在节假日期间出行时要时刻注意天气的变化，如果遇到了阴雨天气行车时，要尽量的控制好车速，注意保持车距，确保行车安全。
1: 那么在这里呢，嘉欣和杨洋也跟大家分享一些温馨提示。节假日期间各地的旅游景区车辆出入频繁，量比较大，因此呢要特别注意出行安全，合理安排出行。 驾车时遇到弯路请减速慢行，切勿超速行驶、疲劳驾驶、违法变道超车、酒后开车和冒险涉水，以免造成危险事故，争取做到快乐出游、平安回家。

0: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董小姐，你太过分了
4: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6: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7: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透过车窗洒在你的脸上，当第一丝微风扬起你的嘴角，当第一幅街景映入你的眼帘，当第一口新鲜空气占据你的呼吸，早间时分，让我们叫醒你的耳朵，将第一手路况信息、新鲜资讯、身边故事，通通讲给你听。我们来了。

0: 宣传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
1: 领先早高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
0: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外出游玩需要注意的安全问题啊。首先是外出旅游期间是最好能有人来帮忙照看家里面，以免发生火灾啊等这些危险情况。
1: 是的，那么在游览的过程中呢，一定要注意咱们自身的人员安全，比如说自己的安全以及同伴的安全，或者说有高血压心脏病不好的朋友们，在人多的时候也一定要减少外出旅游。
0: 是的，还有就是财产的安全，出游期间要小心的保管好自己的行李，以防被盗哦。
1: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出游的医疗应急指南啊。首先是救急电话，必须要知道当地医疗的急救电话，出现意外的时候应该及时的和当地的医疗救助部门取得联系。
0: 是的，还有一点就是旅游的时候一定要带好药品，有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应该携带平时用药以及应急药，如硝酸甘油等等都是必备的药品了。
1: 没错，还有晕车和晕船，可以提前口服晕车药或者是晕船药，尽量不要空腹乘车。如果发生了晕车和晕船的现象，应该尽量目视远方，持续做张口深呼吸，手掐内关和合谷穴就可以了。
0: 那么出游美食是必不可少的啊，在旅途中呢，品尝各地的名吃和特色佳肴无疑是一大乐趣了。但是不少游客呢是随心所欲，不管卫生安全，想把特色小吃一次吃个痛快，那么这样呢对肠胃也是有很大的刺激的。
1: 没错，
0: 有可能会发生急性的肠胃病。那么在旅途中呢，餐饮应该选择口味清淡富有营养的食物，少吃生冷油腻，避免发生肠道传染病。那么口渴时呢，应该尽量的喝茶或者是喝矿泉水，多吃一些水果，就餐时呢不饮或者是少量饮酒，以免发生意外啦。
1: 其实啊，在外出游购物也是旅游的一大乐趣之一了。那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购买当地独有的那种特色。
0: 是的，而且是购买当地经济实惠的产品时，也是可以节省我们旅游费用的开支。
1: 没错，而且千万不要买太贵重的物品，防止行李的超重。
0: 是的，最后一点呢，是最好在购买之前咨询一下啊，以防上当受骗啦。
1: 在咱们出游逛街的时候呢，旅游的途中，尤其是在野外或者是山区之间啊，擦碰和磕伤是时有发生的，提前了解外伤处理是避免手足无措哦。
0: 是的，如果您不慎扭伤了，应该尽快的坐下来休息，不要活动扭伤处，用毛巾包裹冰块或者是冰镇的矿泉水敷在扭伤处，以来消肿止痛。如果没有冰块，也可以用冷水来冲洗，那么在经过紧急处理之后再去寻求医生的帮助。
1: 如果遇到了严重的外伤，伤口大量的出血，应该及时按压止血，用干净的布或者是绷带按压伤口，在止血的过程当中不要打开来看，这样反而会使凝血更慢。按压止血的同时呢，一定要立刻前往医院就诊。
0: 那么当然，如果您遇到的是皮肤浅表的擦伤、切割伤，三步处理法送给大家。首先是清洗止血，就是清洗止血和抗菌药膏，清水冲洗，不必使用双氧水，碘伏酒精来擦拭伤口。然后是按压止血，止血后涂抹抗菌类的药膏，再用无菌的纱布覆盖完整，用胶布或者是绷带固定就可以了。
1: 没错，带上外伤的药品，棉签啊、棉花以及绷带，医用的胶带，还有碘伏，还有抗菌的药膏，百多邦、红霉素等等，还有创可贴都是必不可少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了解吧。
0: 是的，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休息一下，送首歌曲给大家，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透过车窗洒在你的脸上，当第一丝微风扬起你的嘴角，当第一幅街景映入你的眼帘，当第一口新鲜空气占据你的呼吸，早间时分，让我们叫醒你的耳朵，将第一手路况信息、新鲜资讯、身边故事通通讲给你听。我们来了。
4: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克拉玛依。在今天的健康环节，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秋季最补维 C 的水果。那但是为什么营养师劝你不要吃太多呢？
5: 九月份、十月份不同品种的冬枣陆续上市了，皮儿薄、肉脆、甘甜清香，也是不少家庭秋冬季节的果盘首选。虽然说身材矮又小又圆，但是冬枣圆滚滚的小身子却富含多种营养呢。
4: 是的，在今天呢就采访到了专家，为大家剖析一颗冬枣的营养价值，并且教会你摄量摄入哦。我戒不掉
5: 你，想戒不掉不冬枣可以说是水果界的维 C 之王。哎，要问水果当中补维生素 C 应该选哪一个，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应该是柠檬。但是营养专家也表示到，市面上的鲜枣主要是冬枣，每100克的冬枣维 C 含量高达了243毫克，是柠檬的11倍呢。
4: 没错，除了维 C 呢，其实冬枣还有其他的营养素。第一个呢就是富含钾，钾高达了每100克375毫克，在水果当中可算是名列前茅了。钾呢可以预防中风，并且协助肌肉正常的收缩，因为高钠导致的高血压，补钾还具有辅助降压的作用呢。
5: 没错，第二点呢是富含抗氧化物质，还有多种的抗氧化成分，比如说胡萝卜素、黄酮类的酚类化合物，它们能够清除自由基，对抗身体炎症，延缓我们的衰老。
4: 第三点呢就是冬枣富含的是不溶性膳食纤维，不溶性膳食纤维为2.2克，它是苹果的1.3倍，能够促进排便，对便秘者非常友好哦。
5: 那么就有人会问了，那鲜枣和干枣哪个营养价值更高呢？冬枣又脆又甜，但是如果晒干之后，它果肉的营养还在吗？
4: 根据枣树品种分析啊，以及冬枣属于是鲜食品种，它的皮薄汁液多，口感甘甜，而且酥脆无渣，风味极佳，因此呢主要吃鲜果，不太用于备制干红枣。红枣呢主要是灰枣、金丝小枣等制品加工之后的统称，所以严格来说，冬枣和红枣它其实并不是一样的东西。这些品种的枣呢既可以吃鲜果，又可以来制备干枣，比如像赞黄大枣、骏枣最出名的就是和田玉枣了，还有比如说零五长枣和劲枣等等，都是适合来备用干枣的。
5: 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鲜枣和干枣各有优势。鲜枣当中富含的维生素 C 含量很高，而且枣晒干至晾制的过程当中，维 C 的损失也是较为惨重的，含量只有鲜枣的6%。那么干枣当中的钾、钙、铁、铜、镁、硒、锰等矿物质比鲜枣要高，其中呢钾含量为524毫克每100克，是香蕉的2倍之多呢。
4: 虽然说冬枣的营养很不错，也很美味可口，但是啊它还真的不能够吃太多。首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含糖量高，有文献显示冬枣的可溶性糖量可达到了41%呢，主要为葡萄糖、果糖和蔗糖，其中呢蔗糖的含量最高，对血糖就不是很友好了。
5: 而且冬枣的热量较高，冬枣的热量为每100克有113千卡。那么在水果当中，除了榴莲、椰子、牛油果，热量最高的就属它了。大个头的冬枣7颗就相当于一碗米饭了，所以要减肥的朋友们就得少吃几颗咯。
6: 嗯，是的。那么如何挑到一颗营养饱满的枣呢？首先要选择果皮完整、没有碰伤、黑斑和虫眼的，而且要注意这个观察果柄处有没有损伤和软烂的，这样的鲜枣是不可以要的。继续呢，我们还可以捏一下，感受一下它的果实是否是坚挺饱满的呢？
5: 除此之外，还要看看果皮的颜色，青中带红是最好的，没有明显的红绿色交界线，这说明是自然成熟的鲜枣。
6: 是的，鲜枣在成熟的过程当中呢，果皮逐渐变红，果肉的甜度和软度上升，

但是维生素 C 的含量却在不断下降，所以建议大家购买成熟偏低的铅枣，它的储存期时间也比较长，不会因为过快的变软变甜而影响你的食用感受哦。当然最后还要提示大家，冬枣的表面较为坚硬，肠胃功能较弱的人应该控制用量，以免引起腹胀不适。再者说，它含糖量比较属于新鲜水果当中特别高的，升糖指数也很高，糖友们一定要少吃哦。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嗨，早上好，吃早餐了吗？准备出发去上班了吗？打开广播，调整引擎，快乐加速，每天早上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新鲜的资讯，及时的路况，好玩的趣事， FM92.6 属于您的快乐早间时光。

0: 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
1: 领先早高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
0: 即使是出游，我们也需要多加注意注意，那么接下来也是一些注意事项送给大家。
1: 首先呢，口罩和酒精是必不可少的。第二点呢，就是关注天气的情况，做好应对措施，比如说防晒啊、下雨和降温等等的工作。
0: 是的，还有就是要备好常用药品，以及在乘坐交通工具时要注意安全。
1: 手机呢也一定要保证电量充足，充电宝一定不可以落下，而且啊备点现金是很有必要的。
0: 是的，最好离景点距离家里不要太远啊，交通方便是最为主的。那么当然相信假期来临了啊，很多朋友会选择自驾出行，因为新疆的大美风光是很值得我们自驾出行去看的。
1: 没错，
0: 那么在自驾游之前我们需要准备哪些工作呢？
1: 那么在出发前，应该所有人啊应该对自己的爱车进行仔细的检查和保养。具体要检查哪些地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0: 是的，首先是要提前查好天气，规划好路线，还有记得要带上行驶证、驾驶证、身份证以及车辆保单等证件。那么顺便呢，拿一些现金。虽然说现在电子扫码支付很方便，但是有时候备点现金也是有备无患的。
1: 没错，那么自驾游车上需要带哪些东西呢？首先啊，一定要准备多一点在路上吃的喝的。比如说啊，饮用纯净水，因为纯净水除了解渴之外，在长途过程中还可以用来洗把脸和洗个手等等等等的。
0: 是的，再有呢，就是一些日用品了，比如说消毒的湿巾、随车的垃圾袋、雨伞和卫生纸。如果你要去郊游野餐的话，一次性的餐具、折叠桌、野餐垫、吊床这些东西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啊、那么在这里呢，也是推荐三个户外用品。第一个呢是折叠桌椅，第二个呢是户外吊床，第三件呢就是野餐垫，希望大家都能够。
1: 那么第三点呢，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带上车载的充气泵。虽然现在的车很多都很智能，胎压监测什么都有，但是在您自驾外出时，一旦发现了轮胎漏气了，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如果你在车上提前准备了一个车载的充气泵，就算自驾在外，也可以在胎压不足的时候及时用它充气啦。
0: 还有呢，就是日夜两用的驾驶镜。一般自驾游的时候呢，走的路和城市里不太一样，会有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那里的道路呢比较开阔，太阳一照全在脸上，会让你有一种很刺眼的感觉啊。这时候开车其实是很危险的，而如果你在开车时带上一个日夜两用的驾驶镜，就解决了你的问题，因为它在艳阳天、阴霾天、雨天和夜晚都是可以使用的，效果也非常好。
1: 第五点呢，也希望广大的车友朋友们可以带上搭电线。自驾外出的时候，有时候你在晚上可能会关闭大灯，这样的情况发生就会导致电瓶亏电，打不着火了。如果你自驾在外出门呢，一定要提前带一个搭电线。遇到以上的情况呢，就不用傻傻的等待救援了，找个路过的车辆搭个车、搭个电，这样就可以打着火喽。
0: 是的，还有就是拖车绳。像我们自驾外出，有时候可能会去的地方路况不太好，车轮可能会陷入在泥土里或者是坑里出不来，因此呢，自驾外出准备一个拖车绳，让别的车拖你出来，也是非常方便的解决方式哦。
1: 没错，在遇到以上的情况当中呢，一定要准备的就是三角警示牌。三角警示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安全物品，一般都在后备箱里时常备着，如果发生了安全事故，把它放在车后方，可以提醒后方的来车，保证自身的安全。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呢，在常规路段上发生了故障或者是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应当将三角警示牌设置在车后的50米至100米处，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了解吧。
0: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嘉欣和杨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着大家。我是嘉欣，
1: 我是杨洋，
0: 让我们明天再见。
1: 明天见，
0: 拜拜。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胡雪婷，通讯员王媛媛报道。9月24号，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局了解到，作为2026年克拉玛依市10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施项目之一，不动产登记全市通办项目取得新进展。遗失补证业务在市政务服务立刻办小程序上线，市民办理相关业务最快12分钟就能拿到电子不动产权证书。本月初，立刻办小程序不动产登记功能正式上线，首批开通变更登记业务。克拉玛依由此成为全疆首个依托本地政务微信小程序实现不动产登记业务掌上办理的城市。按照成熟一批、开放一批原则，遗失补证已作为第二批高频业务上线，二手房买卖、换证、抵押登记等更多业务将陆续推出。目前，依托人脸识别认证、信息自动调取、电子签名提交等数字化手段，申请人可在立刻办小程序完成获取证照、申请提交、共有人核验等流程操作，系统自动将申请传输到不动产登记平台，后台业务人员快速响应在线审核，群众填报内容和提交材料大幅减少。线下，全市各区政务服务大厅统一设立不动产登记全市通办专窗，群众可就近办理业务。线上，依托立刻办小程序，将高频登记业务从窗口搬到手机端，线下通办加线上网办双轨并行，有效破解群众办事多地跑、折返跑通电。从跨区跑到家门口办，从窗口排队到指尖急办，从30个工作日到最快12分钟，市民办事便利感、获得感显著增强。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市将围绕登记智能化、高效办理两个方向持续发力，推动更多高频事项实现掌上办、智能办，加快推动指尖上的不动产登记24小时不打烊，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便利惠及更多市民，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
2: 克拉玛依零距离消息。

0: 放800元高龄津贴，补助水平位居全疆前列。克拉玛依市财政局聚焦特殊困难老年人兜底保障需求，精准落实服务帮扶政策，拨付专项养老资金270万元，为1800名特殊困难老年人常态化提供居家上门、社区日间照料等专业化养老服务，有效破解特殊老年群体居家养老难题。克拉玛依市财政局还统筹安排资金337.37万元，按每人每年500元标准足额保障80周岁以上老年人健康体检专项经费。在完善激励制度方面，克拉玛依市推行养老机构等级化、差异化运营补贴机制，对货贫1至5级的养老机构分级给予每人每月30至80元的浮动补贴。通过健全评级加补贴联动机制，全面提升养老机构服务标准化、专业化水平，积极落实养老服务岗位补贴、入职激励补贴等专项政策，完善养老服务人才保障、激励成长机制，夯实养老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根基。通过加大财政投入、细化分类保障举措，克拉玛依市持续完善多层次老年民生保障体系，切实减轻了高龄群众生活健康就医成本，精准释放敬老惠老政策效能，推动形成孝老爱亲、尊老助老的良好社会风尚。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通讯员孟庆祥、李小亚、张珏报道。沙漠深处，阳光正成为气田绿色转型的新燃料。近日，新疆油田首个气田塔基叠光热利用项目 DHW4021 井光热利用项目顺利建成投运，标志着新疆油田在清洁替代领域迈出标志性一步。该项目创新应用高倍聚光矩阵式塔基叠光热集热技术，成功搭建以塔基叠集热器与无机相变储能为核心的光热利用系统，采用光控加轨迹双轴跟踪模式运行，将准噶尔盆地丰富的太阳能资源转化为气井井口加热的稳定热源，推动气井井口加热功能方式由纯火电向太阳能与火电互补转变。塔基叠技术融合塔式与叠式集热器优势，具有聚光比高、占地面积小等特点。集热进场通过双轴跟踪实时捕捉太阳角度，利用六边形双曲面镜片组成的矩阵，将太阳辐射能汇聚至中心受热器，再由循环管网将热能传导至用热端。项目配套建设的无机相变储能装置，可将光照充足时段的富余热量储存起来，在夜间和阴雨天气持续释放，有效平抑太阳能间歇性波动性对供热的影响。同时，系统能根据用热负荷变化自动调整镜片角度，实现集热与用热的动态平衡。新疆油田公司采气一厂克拉美丽采气作业区运维三班班长赵哲：
2: 自7月21日投运以来，项目日均供热量保持稳定运行，气井生产日耗电量较此前有大幅下降，至原先30%左右，清洁替代率超过70%，日减排二氧化碳近1吨，节能降碳成效逐步显现。
1: 克拉美丽气田是准噶尔盆地探明储量首个超过1000亿立方米的气田，也是新疆油田天然气保供的主力军。井口加热是保障气井正常生产的关键环节，长期以来主要依靠天然气与火电供档，能耗与碳排放压力较大。克拉美丽气田地处沙漠腹地，日照时间长，太阳能资源富集，发展光热利用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采气一厂井口清洁替代战略接替绿色转型总体部署，把太阳能光热利用替代作为气田低碳生产的重要突破口，因地制宜探索清洁功能新路径。项目推进过程中，该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组织新能源与节能设备、地面工艺等专业力量联合攻关，全过程严格把控，技术干部坚守现场，精细调试，确保了项目顺利建成投运，也为后续运行积累了第一手资料。新疆油田公司采气一厂克拉美丽采气作业区副经理彭万里：
3: 采气一厂将持续跟踪项目运行情况，动态优化参数配置，精细做好设备维护与运行管理，及时总结项目建设与运行管理经验，为气田清洁低碳生产、光热利用规模化应用积累经验、储备技术，让沙漠深处的阳光真正成为气田提质增效、绿色转型的新燃料。
1: 白井滩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吕青，通讯员马一元、玉林希报道。

0: 9月24号至10月7号，八景滩区圆明园露营公园推出专属优惠，园区三角单层木屋、船屋、圆形木屋、太空舱、三角双层木屋等全部在售住宿房型统一7折优惠。餐饮区推出单笔消费满100元减20元，满200元减40元的优惠，优惠可累加，上不封顶，适用于园区四合院及户外烧烤区经营点位。惠民促消费活动同步上线，9月24号至10月31号，八景滩区依托云闪付平台开展专属促消费抽奖活动。市民在辖区活动入选实体商户，使用云闪付绑定银行卡，单笔实付满100元，即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活动设置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四等奖、参与奖等多个档位满减消费券，中奖券有效期7天，同一订单可多张叠加抵扣。二等奖及以上奖项完成身份核验即可发放，补贴发放至用户云闪付账户，不兑现现金。本次活动资金持有限，额度用完即止。
1: 沃尔河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金文轩报道。9月19号，千年湖羊金色沃尔河2026年沃尔河金湖羊嘉年华在沃尔河度假区启动。本次嘉年华设置金湖羊摄影大赛和网络短视频大赛，奖金最高10000元，旨在以光影赋能文旅宣传，展示沃尔河生态之美、秋色之美、人文之美。据介绍，2026年原始湖羊林景区完成提质升级，在原有7公里观光环线基础上，新开通12公里自驾线路，沿线新增30多处特色打卡点位，并新增钢管车体验、骆驼骑乘、马车游览、祈福许愿等项目。全域采风创作点位包括原始湖羊林景区、世界魔鬼城、白洋河大峡谷、艾兰盐湖等。金湖羊摄影大赛面向广大摄影爱好者、文旅达人、游客及社会各界创作者，作品须为实景原创，聚焦沃尔河湖羊、雅丹、河谷、盐湖人文风貌，鼓励拍摄湖羊林新线路、打卡点位和新增体验项目，奖励以沃尔河度假区民宿住宿票为主。短视频大赛面向全网文旅达人、短视频创作者，作品形式包括短视频、图文种草、直播剪辑等，内容推介围绕沃尔河秋日文旅风光展开，获奖者可获1000元至10000元奖金和沃尔河全域畅游卡，网络达人可同步享受文旅新推关政策。启动仪式上宣布，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克拉玛依市摄影家协会会员凭本人会员证可免票进入原始湖羊林景区开展全域采风创作。协会还将组织会员采风，专家可为游客和摄影爱好者提供取景、构图、光影运用等工艺指导。此次活动由克拉玛依魔鬼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主办，市摄影家协会协办，沃尔河区委、克拉玛依魔鬼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摄影家协会、市摄影家协会相关负责人、全网文旅达人、摄影爱好者、游客和市民代表参加活动。
0: 下面播出新闻综述。枢纽提质织就立体通途，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枢纽站点优化提质工程综述二，从走得了到走得好。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通讯员张金、唐可报道。近日，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究所申报的压裂用固体暂堵剂封堵性能测试装置及方法成功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授权。此项技术成果标志着我国在非常规油气压裂暂堵剂性能评价领域迈出了关键一步，有效解决了长期以来行业内测试标准不一、设备通用性差的卡脖子难题。压裂暂堵技术是当前石油行业增储上产的关键工艺，而暂堵剂的封堵性能直接决定了压裂改造的成败。然而，由于国内外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各企业依据各自的产品标准进行检测，导致测试项目、评价方法及技术指标参差不齐，无法对暂堵剂的真实优劣进行客观评判。部分企业标准甚至避重就轻，难以体现产品在实际工况下的适用性能。针对这一行业痛点， 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究所技术团队携手采油工艺研究院，历经三年攻关，开展了数百次实验论证。科研人员创新性地设计并研制了滤柄型、狭孔型和狭缝型三种模拟不同地层孔隙特征的暂堵剂填料装置，并明确了最佳的封堵质量、恒温时间等核心实验参数。新方法建立了重复性好、相对标准偏差低的实验流程，能够快速、准确、直观地反映暂堵剂在孔眼和裂缝内的封堵承压及转向能力。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究所二级工程师彭小强：
2: 该项技术成果在实际生产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项目组利用这套新方法已经完成了对国内六家企业68种暂堵产品的性能评价，并成功优选出16种优质的暂堵剂，不仅有力保障了新疆油田入井材料的质量符合压裂施工的需求，也为现场暂堵材料的优选和施工参数的优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0: 项目组下一步将密切跟踪方法在实际应用中的反馈，广泛收集各方意见，持续完善实验方法，为后续技术成果的行业推广与标准转化奠定坚实基础，助力我国石油工业高质量发展。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报道。十四五以来，克拉玛依市空气质量稳居全疆前列，重污染天数连续五年清零。截至2025年底，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94%。作为区域龙头工业企业，独山子石化公司近期在 VOCS 治理领域再添新力气，以新技术、新成果推动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日前，独山子石化公司专项投入2700万元建成的 VOCS 全域监测系统全面投用。该系统涵盖两套扫描半径达8公里的激光雷达、7套气云成像检测设备及1辆走航监测车，构建起源头管控加过程密闭加末端治理加智能监控全链条治理体系，实现对 VOCS 排放的全天候实时捕捉与精准溯源。独山子石化公司质量健康安全环保部环保管理二级高级主管徐文世：
3: 独山子石化坚守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严格落实生态环保责任，持续加大环保投入，升级治理设施，创新绿色技术，废气废水固废治理成效显著，立足双碳目标，公司谋划155节能降碳方案，同时通过绿电替代、能效改造、新建项目高电气化设计，力争2030年终端电气化率从10.58%提高至20.67%，全力推进绿色转型。
0: 在市生态环境局独山子区分局推动下，重点石化企业一起一策，靶向治理持续深化。2024至2025年，企业累计投入大气治理资金约6.2亿元，实施19项治理项目，减排大气污染物1531.1吨。今年以来，新一轮治理方案计划总投资6.07亿元，目前4项工程已完工。独山子石化光伏熔岩储能示范项目投运后，预计年减煤6.388万吨。克拉玛依市生态环境局独山子区分局四级主办王伟：
4: 截至9月10日，空气质量优良率为82.6%，同比2025年提升1.1个百分点。PM2.5指标平均浓度已降至25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了24.2%。下一步，独山子区持续聚焦大气污染精准治理，协同水土污染防治，切实提升群众的生态获得感和幸福感。
0: 空气质量改善，老百姓的感受最为真切。从冬季供暖期的通透蓝天，到夏季旅游旺季的清新空气，优良天数越来越多，抬头可见的独山子蓝已成为居民生活中的习以为常。独山子区居民窦春伟：
5: 这几年空气质量一年比一年好，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供暖高峰期基本见不到灰蒙蒙的天气，抬头经常能看见干净的蓝天，实实在在的蓝天，清新的空气，就是我们老百姓最真切的幸福感。
1: 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6: 哟，张大妈，
7: 哎，
6: 这么早啊？
7: 去买点鸡蛋。
6: 哎呦，我也得去买米。
8: 理财课程免费听。
7: 大米鸡蛋免费领了。
9: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专业理财师帮你打理，比市面上的产品收益都要高。 让你们快乐养老，无风险，公司实力雄厚。你要不放心，咱们可以去实地考察，包吃包住包玩，收益高，无风险，稳赚不赔。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老李，走吧，这天上掉馅饼，地下有陷阱，咱们这点养老金呢，怕是要血本无归呀。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 欢迎大家常来美丽乡村，欣赏美景，品尝美食，购买特色农产。
3: 我到乡村旅游，购买当地特色农产品，促进农民增收变现。
4: 我到乡村驻村，带领大家搞产业经营，扩大果园，为村里的农特产积极拓宽销售渠道，让乡亲们真切体会劳动创造幸福。
5: 我到乡村去找最美的色彩，定格生机勃勃的田园风光，用画笔描绘新时代美丽乡村。
2: 欢迎大家常来美丽乡村，欣赏美景，品尝美食，购买特色农产。
1: 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6: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7: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6: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8: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7: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9: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2: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5: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6: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7: 好球，
16: 好球！
1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5: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6: 沉默是金啊，
8: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5: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6: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5: 好，
6: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5: 不用谢。
6: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1: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13: 警察叔叔，我知道。
1: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1: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5: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1: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

0: 要奖励。
1: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2: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3: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2: 谢谢。
3: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2: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4: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4: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 有时多说一句，
5: 多说一句，
1: 是善意，是教养，
6: 是勇气，是信念，
1: 是敏锐的觉察，
6: 是有声的温暖。
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7: 如果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炽热。 FM92.6 开始聆听城市上空，陪伴你温暖的声音。
8: 在传统经典修身育人系列节目中，王大伟教授带我们一起品味古代先贤留下的经典著作，为我们解读一本本经典中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为生活在现代的人们修身养性、教育子女提供了借鉴和指导，让我们进一步发扬和光大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万古流芳。
9: 各位朋友，大家知道有这么一本书叫《增广贤文》。过去有人讲啊，说谁念了《增广贤文》，谁会说话。啊，我们今天就谈谈，哎，古代人他是怎么说话、怎么办事儿。孔子问老子说：“你能不能教教我？”这老子就把嘴张开了，说：“你看看。”这孔子一看明白了，怎么回事呢？他这嘴里有什么呀？大金牙不是啊？什么东西呢？孔子一看，哎，明白。这嘴里最坚硬的是什么？牙齿。都掉了，是吧？到了40-50岁，这牙都不好。嘴里头最软弱的是什么？舌头。90岁的老太太那舌头还溜光呢，是吧？哎，这就是什么？第一个。持以坚毁，故智人贵柔，干什么事情柔和，是吧？第二句，刃以锐摧，这个磨刀啊，就想把这刀磨得越快越好，可是这刀一真的快，把手给伤了，是吧？第三个，你看到那个龙没有？那个龙谁也看不到，它才神秘。所以做人呢，要含蓄内敛，这样别人看不透。沧海以汪洋难临，所以做人要深沉。哎，你看这个老子啊，他在讲人的时候，哎，他讲出这么多道理来，这是咱们老祖宗给咱们留下的宝贵的思想啊。那么孔子呢，也有很多话，大家看孔子说，是吧？君子于纳于言而敏于行，什么意思？说我要是个君子的话，我就少说话，多办事儿。这就这么简单，你看，是吧？什么叫君子？还是这个人呢，不怎么说话，老是办事儿，哎，这就是君子。哎，这是古代人跟现代人看一个人，他不同的角度。大家看底下还有一句话，叫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心里老是坦坦荡荡的，但是不骄傲，是吧？可是小人呢，一天到晚什么这儿走走那儿走走，但是他心里头不安宁，是吧？巧言令色，鲜矣仁。你看到这个人又能会说又会道，是吧？哎，这个人呢，未必是个好人。哎，这是老祖宗给咱们这么多，你看，如临深渊。

0: 如履薄冰，干什么事情，啊，都是谋后而定。哎，这是咱们中国人的性格特征。人到了这个岁数，基本上我们知道，不是一片鲜花，不是一片顺境。我记得我爷爷跟我说过一句话，说人这一辈子呀，可不是顺顺利利走过来。 咱们每个人可能都碰过钉子，都遇过逆境，甚至说都吃过别人的亏，是吧？所以大家看这句话，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真的到了这个岁数，再往回头一看，什么风啊、雨啊、晴啊都没有，无所谓，都过去了。哎，可是我们要教孩子，可不能这样，是吧？ 咱们有这么几个故事，大家看一个。第一个是吧？哎，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川被犬欺。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猛虎别在当道卧，困龙也有上天时。这是现实生活中，可能别人强大，你弱小，到这个时候你怎么办？那么我们说，有一句话。 叫告诉孩子要学精。生活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在遇到逆境时，不逞匹夫之勇，巧妙地运用智慧，摆脱不利因素，不也是英雄所为吗？啊，这里边有一个故事，大家看过《水浒》是吧？林冲，林冲是什么呢？80万禁军教头。 80万禁军教头相当于谁呀？相当于现在国防大学教授是吧？很有本事，他耍一根长枪，这个枪天下无敌。结果呢，林冲犯了事儿，被判了刑，发配在路上。走着走着，走到一个山庄，是什么山庄啊？有一个人叫柴进，柴进的这个山庄。
1: 小人正是，请问官人尊姓大名？
2: 本人姓柴，名进，人称小旋风。早闻林教头大名，得知您得罪了太尉高俅，吃了官司，被断配沧州。路经过毕庄，柴进不知，失礼了。
1: 罪犯林冲流配来此，不敢不敢。
2: 哎，在我眼里，只有好汉、雄汉，没有罪犯。
0: 小人在前面的酒店听说了官人的大名，并知道柴大官人号召贤纳士，想不到在此相遇。哈，那好，请林教头进敝庄吃酒。结果呢，林冲呢，就到了他家了。到了他家，这个柴进呢，摆下宴席，好酒好肉招待，广交天下朋友。
2: 在这个时候，大家正喝酒，吃的正高兴的时候，旁边走来一个人，舔着大肚子，脑袋上歪戴着帽子，是吧？敞胸露腹，趾高气扬，是什么？洪教头。洪教头谁呀？是教柴进的这么一个武术教官。
3: 不必了，
2: 一进来了。啊，认为是洪教头，新到庄上不久。这位。 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林教头林冲。林冲参拜洪教头。哼。啊，林教头，来坐坐坐。啊。
0: 入席，两个人开始吃饭，大家高高兴兴的，喝着喝着呢，柴进就说。 说您看啊，你们两个人的武艺都很高，能不能给我们表演表演，比试比试？小人不敢。这个洪教头一听就笑了，哈哈大笑，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比就比吧，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未必有真才实学。大家看是吧？我们一开始看的那句话，猛虎别在当道卧呀，是吧？困龙也有上天时啊。 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个洪教头起来了。林冲这个时候，他脑子想什么？这就是遇到对手了，也就是说我。

0: 的孩子在现实生活中就不遇到困难吗？就不遇到对手吗？这个时候怎么教我们的孩子？所以林冲上来第一招，示弱在前。林冲上来以后就退避三舍，啊，说哎呀，说这可不行，说我的这个功夫啊不到家。这个洪教头说，这怎么能不行啊？要比就比吧。
1: 林教头，你就不要推辞了，跟洪教头玩耍几下，也让我柴进开开眼界啊。
2: 恭敬不如从命。
0: 林冲有脑子是吧？然后小心试探，找他的缺点，找这个洪教头的缺点。哎，这就是洪教头的拳，打着打着，林冲装败是吧？这叫小败。到了最后，把所有的负面的因素都克服了，也摸出洪教头是几斤几两了。最后猛地一出手，一棍子把洪教头打倒在地，大家哈哈大笑，是吧？所以，林冲虽然是80万禁军教头，但是他遇到一个敌人的时候，他绝不轻敌，是吧？叫杀鸡用牛刀。哎，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是吧？面对到生的敌人，面对到不熟悉的敌人怎么办？大家看，是吧？处处谦让，留有余地。示弱在前，退避三舍；小败在前，诱敌深入，增大正面力量，减少负面要素。到最后，这些要素、这些力量都转变的时候，哎，林冲一下敢于斗争，敢于深入。这是古人给我们留下的智慧。
3: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4: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3: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5: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6: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5: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3: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4: 妈妈，这题我不会。
7: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6: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7: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3: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6: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7: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3: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7: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4: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3: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6: 哎，怎么又回来了？
7: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6: 好，
3: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4: 妈妈，我最爱你了。
7: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宝贝，妈妈也爱你。
8: 啊！不要扔！
9: 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2: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真是犯贱。
4: 妈妈，
1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 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4: 爸爸，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2: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13: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14: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15: 林冲巧妙地运用语言智慧，一步步化解了不利因素，展示了过人的智谋。然而水浒中的另一个人物武大郎，却因为自己的言语不当而招来杀身之祸，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大家知道武大郎是怎么死的知道吗？武大郎是怎么死的？谁毒死的呀？潘金莲干嘛把武大郎毒死？西门庆啊，哎，西门庆和潘金莲两个人勾搭了，相好了是吧？武大郎去捉奸，一个身高九尺，一个一米五的，两个人一照架，是吧？西门庆当一脚踢过去，窝心脚一下把武大郎踹倒在地。所以武大郎这一脚踹倒在地啊，西门庆还有潘金莲两个人勾搭在一起，武大郎一个人在家里盖着一个被子，那正是冬天，没来暖气啊，非常非常冷。那个时候下着大雪，平地三尺雪。每天早晨潘金莲梳妆好了走了，武大郎在这儿一脚让他踢在胸脯，那出血非常厉害。诸位，在这个时候武大郎应该怎么办呢？你要是武大郎你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招啊？没招，没招是吧？潘金莲早上起来又梳好头又要走，武大郎说你别走，大嫂，他管潘金莲叫大嫂，把潘金莲叫过来说，大嫂啊，你这一脚把我踹倒在这儿，我没什么了不起，可是你知道我有一个兄弟你知道吗？叫武松武二郎，是打虎的英雄。你别以为你们现在好像是得了什么好处，我这兄弟出差马上就要回来了，我这兄弟要是出差回来够你们受的。
16: 大郎，你真的要告诉叔叔吗？
17: 若告诉我家兄弟的话，他一定不肯甘休，等他回来再做理论。
0: 武大郎这时候说这话对不对？你不应该说这个话呀，你的小命捏在人家手里。哎，武大郎这一句话引来杀身之祸。
18: 那只有一样东西能让武大不开口，大官人的铺子里有。
19: 干娘说的是，别说，
0: 是吧？一句话引来了一个杀身的诡计。

0: 武大郎喝了一口，说：“苦也，苦也，太苦了。”这个时候怎么着？苦啊！潘金莲一上棋下去，扯着嘴，娘子，你断吻了，这一碗毒药到，是吧？所以大家看，武大郎至死，潘金莲、西门庆、奸夫淫夫，这历史上都有公论。可是武大郎自己，是不是也有责任，是吧？ 不会说话、不懂得说话的道理，武大郎该说的话没说，不该说的话说多了。所以大家看，叫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守口如瓶，防贼如城。这些个事情，啊，大家说可能都是一些阴暗的东西，不能够让现在的孩子过多的知道。 是吧？但是呢，我们要教我们的孩子们，遇到这些事情怎么办？啊，告诉孩子要学精。该说话的时候说，不该说话的时候不说，该骗坏人的时候可以骗，该拔腿就跑的时候就可以跑。
1: 处在危险中的武大郎没有想方设法地摆脱危险，反而因为用语不当而招来杀身之祸。那么，
0: 在面对危险时，该如何运用言语智慧帮助我们摆脱危险呢？大家看，我这给大家四个字，叫"寻安善处"。什么意思？知道吗？先要平安，然后你要善于处理和他斗智斗勇。咱们北京有一个女司机，在火车站门口，是吧？天快黑了。 天眼看就要黑了，这一天的买卖就要完了，可是呢，没拉够。这一天没拉够，女司机呢正在那儿发愁呢。走过来一个小伙子，戴着金边眼镜，一看就是个大学生，斯斯文文的。所以呢，这个大学生就说：“走嘛，大姐。”说：“走吧，上哪儿啊？上郊区县。”说：“那你就上来吧，上车。” 上了车开了一个多小时，就开到郊区县的山底下了。这个司机就觉得不对，这个女孩子就觉得不对，说为什么不对呀？他怎么不跟我说句话呀？这人打了的，总得跟司机说句话吧？结果也不说，结果不说不说，突然这个男孩说了一句话，说停车，我要撒尿。哎呀，这是什么话，知道吗？ 知道吗？出租汽车行都知道这句话，是吧？停车我要撒尿，这不是好话，这是要动手了。哎呀，这个女孩一下吓了，刚一下，一个小绳早把脖子给勒住了，噌，这刀冲着肋骨就去了。这女孩子一看坏了，往车外就拉。 往车外拉，知道干什么吗？这更不好。往车外拉就是动手要。这个时候，这女孩子做了一个动作，谁都没想到她做一个什么动作。这个女孩呢，一把把这大学生搂在怀里，说：“小哥，你要干什么？你不就是要这车吗？这车不是我的，这车是老板的。我跟你说实话吧，你一上车呀。” 我就看你挺好，是吧？你看，我老公呢，两年以前就跟别人跑了，就我一个人现在。你看，咱俩到前边把这车卖了，我和你私奔，你看如何呀？玩了一计，是吧？哎，这叫寻安善处，保住命得60分，是吧？ 及格了，所以呢，那小伙子一听呢，说好啊，哎，说我这财色双收啊，今天是吧？挺好，哎，这个时候呢，这个刀就放下了，就稳住。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远处由远而近，一个自行车过来了，咣啷咣啷咣啷过来了，哎，这个女孩子说，我得救了。说要是来一警察，今天没事了。 要来一农民，哪怕是一个小伙子，这也有60%，千万别来一老头儿。 来一老头就完了，是吧？刚啷刚啷，这车由远而近，咔嚓一停，把车的支上，这个人就往这车上一趴，往里看看怎么回事。这个女孩一抬头一看，哎呀，坏了，正是一个老头儿。这个时候女孩应该怎么办？这女孩又说了一句话，又关节点上说了一句话。这女孩说，看什么看，谈恋爱没看过吗？她这会儿要是一呼叫完了，那刀就上去了。那老头也不是个，对吧？所以呢，说你看什么看，谈恋爱没看过吗？哎，那个人碰了一鼻子灰，骑上车又走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女孩子两处关键的时候说了两句话，把自己的命给救了。所以这个时候这女孩子呢，就开着这个车呀，这两个人就到前面去卖车，好私奔，是吧？就开着车走了。走着走着，前面第一辆车超过去了，这车是里边是一个出租司机，他一看，他说我求救行不行啊？不行，就一个人过去。第二，前面呢一辆拉煤的，山西拉煤的大车，他一看能求救吗？不行，一看这人疲劳驾驶，是吧？又过去了。到第三辆车是一个卖水果的车，这水果里边六个小伙子坐在这个苹果筐上。哎，他说这个行，一下开到这车前边，两个车这么一碰，眼看就要出交通事故了，所以这个水果车就猛地一刹车。这一刹车，这几个小伙子不干了，说你怎么开车，拿着棍子下来就要打这个司机。五六个小伙子蹭蹭蹭过来了，一过来，这个女的说赶快救我，这个车被劫持，是吧？所以你看，这也是一个女同志，是吧？寻安善处，他由于自己的机智，由于自己的成熟，啊，最后，
1: 这太古太空中飞了个大鸡蛋，盘古提了个斧子在里边站，他就是我们人类的祖先，他要敲开鸡蛋壳到外边看一看，我们这盘古人类的祖先想到外边看一看。拿这斧子凿这鸡蛋壳，咔咔咔，也说不上这鸡蛋什么做的，这么硬，斧子凿上去一溜火光，把盘古累的，哎，累得直口渴，嗯，哎呀，经过不懈的努力呀，经过18000年艰苦的努力，到了纪元前276480年这一天，说你咋算的这么准呢？不是我算出来的，啊，是神话学家用一种奇特的计算机，用一种奇特的手法算出来这一天。这时候啊，我们一定都得听这神话学家的。那么盘古挥出最后一斧，只听咔嚓一声响。山崩地裂一样，这大鸡蛋从中间劈开了，分为两半呢。盘古来了，这就是人类的祖先。哎，至少啊，他是我们中华人的祖先。那么这时候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盘古头上那个半个鸡蛋壳化为气体呀，嚓，不断的上升。身底下那半打鸡蛋壳就变成了大地，是不断的加厚，宇宙开始有了天和地，天每天上升3米，地每天加厚3米，盘古呢，我们的祖宗每天也长高3米，天越升越高，地越加越厚，盘古也越长越大。你看看，有一句话开天辟地吗？啊，这个是说盘古来了。那么顶天立地呢？那就说的是盘古啊，头顶天，脚踏大地。可这大地四外周围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大地寂寞而寒冷。哎呀，一阵风吹来，你想盘古啊， 咱的祖先净在那鸡蛋壳里待着，那里边它多少也暖和点，是不是啊？哎，所以这一出来冷啊，用眼睛一看，苍凉一片，茫然看不到边儿。哎呀，盘古他说了，这世界太可怕了，没有风，没有光，没有山，没有

什么都没有，这后代无法生存下去。哎哎，他大喊一声啊，我必须牺牲自己以换后代生灵。咔，盘古死了。咋死的啊？咋死的？这个神话学家没告诉咱们，他也没写，或者是自杀饿死的啊，是不是撞哪儿死的，没写。哎，这是神话学家漏笔的地方。反总而言之就是死了。结果盘古的死啊，引起了一连串新生命的诞生，世界在他死后大大的改变。盘古的右眼就嚓飞上天空啊，化作太阳。他的左眼睛嚓飞出去了，变成了月亮。他那血呀，唰，红彤彤的血呀，开流出去了啊。这一流出去，变成了江河海洋。嗯，那盘古的头发呢？那头发不是像咱平常人的头发，那太多的头发。哎，飞出去散落一地，变成了树木花草。盘古呼吸变成了风啊，因为他有灵魂呢，带呼吸的呼呼呼直喘，变成风。他喘气大的呢，那就是飓风啊。如果说那就是龙卷风。哎，微微喘呢，那就是阵阵三到五级风。那么声音呢，变成雷。盘古那个声音嗓子比较粗，说话声音比较厚，变成了雷，咔咔之响。那么盘古欢喜的时候，他那笑容就变成了晴天。盘古也有烦恼啊，是不是啊？就变成有时候愁容，愁容的时候就变成阴天。那么结果他的身体各个部位变成了什么呢？五岳。哪五岳？脑袋变成了东岳泰山。就咱们这东岳泰山，那是盘古的脑袋。所以你登泰山，哪是登泰山呢？是登脑袋呢。哎，腹部，就是肚子，变成了中岳嵩山。左膀臂变成了南岳衡山，右膀臂变成了北岳衡山。他那两只大脚啊，变成了西岳华山。盘古为人类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啊，可有一点，但有一点，创造这么好个美好的世界，在我们中华人的心中，天上的主宰却不是盘古啊，不是盘古。这个他就跟咱们那个犹太人不同啊，跟这犹太人不同。犹太人是怎么认为？他认为创造世界的是耶和华，那么主宰世界的呢，那也是耶和华。哎，这个故事将来以后我在讲这个世界史的时候会讲到的。那么中华人的盘古呢，咱们这个心中的盘古，或者中华人的盘古呢，他的任务，盘古的任务只是创造世界，而主宰世界的就没他事儿了，是不是？他打下了江山，然后就没他事儿了，却被另一位被称为玉皇大帝的哥们儿啊，他给主宰了天下。这玉皇大帝啊，是道教发明出来的，民间呢就称为他老天爷。他在天上拥有这么一个庞大的政府组织，这由道教和佛教中的各种奇形怪状的神灵担任这文武百官呢。那么从这个纪元前276480年起，就是从开天辟地那一年起啊，到纪元前480年止，那么这个480年，这一年呢，在春秋战国有个鲁国嘛，当时有这么一个故事，就发现一个麒麟，哎，发现一个麒麟，然后那国王打猎就把他射死了。孔子就来了，一看这不麒麟吗？吉祥之物啊，怎么把他射死了？这有不祥之兆啊！孔子回到家，咔就把那笔撅折了，再也不写了。哎呀，成天愁，结果把老头子给愁死了，啊！所以就到这天止，这个中间共276万年，276万年，这就是神话学家

0: 给设定了276万年。那么我们神话学家呢，把这个年呢，就是这270多年呢，分为10纪，每一纪为276000年。而且呢，这神话学家把这27万年每一年还都给起出名来了。十纪啊，第一纪九头纪、五龙纪、射提纪、河洛纪、连通纪、续命纪、寻飞纪、阴提纪、善通纪、刘启纪。那么这纪都是干什么的啊？这一纪27万年嘛，九头纪这个意思啊，就是远古的那个远古人皇有兄弟九人共同治理天下，被称为九头纪。那么五龙纪呢？五龙纪就是有兄弟五人治理天下，每人骑着一条龙啊，在天上来回飞，管这管那个的啊，管民间老百姓，是吧，来回巡视，叫五龙纪。那么射提纪呢？射提纪啊，就是为天皇时代创造纪元法，这位射提纪，就比如六十花甲子吧，就射提纪那年给设计的。那么河洛纪呢？河洛纪就是天上人教人怎么穴居，在洞里头怎么住。可能过去的古代人都站着睡觉，后来这个纪啊，神灵就告诉老百姓说，你们得躺吧，躺着舒服，站着不如躺着，好吃不如饺子，就这么意思。教老百姓躺着睡觉。连通纪呢？连通纪就是有6个姓的帝王，乘这个飞麟麒麟治理四方。续命纪呢？续命纪就是有4个姓的皇帝，治理这个天下。寻飞纪呢？寻飞纪就是世界被再次开辟，开疆拓土。
1: 大家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曼琪，
2: 我是记者张凤，
3: 我是记者胡雅琪。
1: 国庆长假，我们依然守候在直播间，热线不打烊，服务不停歇。
2: 愿每一次连线都让生活多一份温暖，
3: 愿每一份坚守都让祖国多一份美好。
1: 百姓热线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2: 祝大家国庆快乐，阖家幸福。
1: 百姓热线，我们一直在线。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瑶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0: 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金瑞金主任来到节目当中。那首先呢，有请金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1: 好的，欢迎金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玉竹。那玉竹呢，也是第一批被纳入到药食同源目录当中的药材。我们先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当中对于玉竹的原文描述是怎么写的。玉竹主中风暴热，不能动摇，跌筋结肉，诸不足，久服去面黑也，好颜色，润泽。那首先有请金润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原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2: 那么根据这段记载呢，我们可以看到玉竹有这样几方面的作用。第一个呢，它能够清热；第二个呢，它能够治疗经脉拘挛性的疾病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四肢拘挛是吧，我们的这个跌筋结肉这样的一些肢体方面的疾病。第三个呢，是玉竹可能具有一定的美容作用啊，它对于我们的这个面部的肤色啊有改善作用。
1: 嗯，
2: 这个是古籍中关于玉竹的记载啊。但是我们现在中国药典所记载的玉竹的功效其实不是这样的
1: 哦。
2: 那么根据现在中国药典的记载，玉竹是一个甘味微寒，归肺胃经的这样的一个中药，它能够养阴润燥，生津止渴，用于肺胃阴伤、燥热咳嗽、咽干口渴和内热消渴。
1: 所以它和古文记载的这个功效差别还是挺大的。
2: 对，这里面的差别呢，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是我们随着临床的发展，那么我们的后来的历代的医家在应用玉竹的时候，发现它润燥止渴生津的作用其实更突出。
1: 嗯，
2: 所以我们慢慢的记载就向这边来转变了。
1: 嗯，
2: 那么第二个原因，有可能神农本草经所说的玉竹和我们现在的玉竹其实不是一个品种，也有可能。
1: 哦，但是具体是不是一个品种，这个咱没办法考证了。但是至少我们通过中国药典最新的这个描述发现，其实在临床现在我们的中医使用玉竹不再用到它原来神农本草经当中描述的这些功效了。
2: 对，我们现在对于玉竹的使用就是一个养阴生津润燥中药。
1: 嗯，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玉竹的妙用。白天依然是有这个暑热的余气，但是晚上和早上起来的时候相对来说偏凉一些。很多朋友在这个季节会觉得自己又干又累，还有就是嗓子干，鼻子冒火，但是玉竹好像就特别适合解决大家这种夏秋交替这样的不适症状，是吗？
2: 对，是的。我们说这个夏秋交替最主要的问题其实是两个，一个是跟夏天相关的我们叫湿，
1: 嗯，
2: 一个是跟秋天相关的我们叫燥。
1: 嗯，
2: 那玉竹这样一个中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润燥中药。那么对于我们的嗓子干、鼻子干、干咳，或者说这种盗汗，其实都会有比较好的缓解作用。
1: 嗯，所以它非常适合我们现在养生保健，尤其是对于这种燥，玉竹有很好的应对的功效哈。
2: 对，
1: 但是燥和热我特别想请教一下金瑞主任，这两个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我们好像说到这个中医的这个外邪入侵的时候说到的都是燥，不太说热。燥和热在临床上好像又有一些情况，他们两个又是比较类似的，他俩到底有啥区别呀？
2: 嗯，我们说中医讲这个外感六淫的概念，六种邪气啊，都是大自然中产生的，当它们过度的时候就会引起人体的疾病。
1: 嗯，
2: 那这六种邪气分别叫做风、寒、暑、湿、燥、火。
1: 嗯，
2: 所以我们说燥邪就是我们秋天容易出现的这样的一类邪气。那么这一类邪气引起人体的不适，主要的表现就是肝。干燥，干燥其实就是干，不管哪儿干其实都跟燥邪有关。
1: 嗯，
2: 嗓子干、皮肤干、
1: 眼睛干、
2: 眼睛干，对，其实都是燥邪。那按照我们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里找到的啊，有一本书叫做《腑行诀》，里面记载了一个图叫做汤液经法图。按照这个图的思路，再结合《黄帝内经》的记载，在我们中医里面制造的主要的中药就是酸味药。
1: 哦，
2: 用酸味药去润燥去养阴。
1: 嗯，
2: 那么玉竹实际上就是兼有酸味的这样的一个中药。

0: 但是玉竹这个口感它是偏酸的吗？这个是不是其实和它的味道不是说直接对应的？
1: 对，我们说现在的有一部分中药，它的味道和它的药味是对应的，但是还有很多中药其实它就不是那么对应了。那玉竹其实并不是，对应的特别好的那一类酸味药，但是它的功效我们能看出来，它是一个酸味补肺养阴、生津止渴的这样的一个中药。
0: 这是中医怎么来认识燥？那中医又怎么来认识热呢？这个和燥是不是就不太一样了？
1: 对，那么我们按照五脏的配属，燥配属的是肺，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燥邪伤人之后主要出现的这些症状表现，其实都跟肺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系统有关。那么热呢，配属的是心，所以热邪伤人之后出现的症状，其实是在心的功能系统，比如说发热，心主火，热毒症，高热发热。高热神昏，其实代表的都是心火出了问题。那再比如说血热妄行，就会引起出血。那心主血，所以这种热邪严重了之后，就会造成人出现一些出血的表现。所以热和燥其实是分属在两个不同的脏腑。
0: 一个是心经，一个是肺经，
1: 对。
0: 而玉竹更多的其实是针对燥的情况，它对于热并不是特别的对症，是吧？
1: 对，玉竹更多的是针对燥的情况，它来润燥。那么，同时呢，我们从这个五脏的阴阳配属角度来看，肺配属的是秋天。那秋天本来我们大自然的阳气就开始往回收了，所以我们酸味的中药大多数都是具有凉性的，就是它其实具有一定的清热之性。
0: 好，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季节，跟我们说一说，很多的朋友，说我不仅仅是有这个燥的问题，还有阴虚的表现。因为很多朋友去医院看完医生之后，医生说：“哎呦，你这是阴虚的表现。”我们也和大家说一说，这个阴虚在临床上的表现是不是也是在我们夏秋交替的时候经常出现？像朋友们说的，比如说口鼻的干燥啊，觉得困倦啊，没胃口啊，这些也有可能是阴虚的表现吗？
1: 对，其实我们在临床上，阴虚的表现和燥邪的表现是非常非常接近的。比如我们的咽干、口干、口渴，还有这个虚热、内热的情况，这些既是阴虚的表现，也是燥邪伤人的表现。那其中有一个比较特殊，就是困倦。那么困倦这样的一个表现，疲倦、乏力这样的一个表现，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考虑的是气虚。
0: 就不是阴虚了。
1: 对，它不是阴虚，所以呢，我们在夏秋交替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两类表现的叠加。少火生气，壮火食气，就是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大家出去走一圈回来好累啊，其实是气虚的一种表现。那到了秋天，又会出现燥邪，又会出现阴虚，所以夏秋季节就容易出现气阴两虚。
0: 那玉竹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不管是阴虚也好，还是我们的气虚也好。
1: 那么玉竹是解决阴虚非常好的一个中药，它对于气虚的作用其实比较弱，所以我们在临床上使用的时候，其实我们临床治疗疾病配伍方剂的时候，玉竹是要与其他的一些补气药在一起配伍，比如说我们的党参、太子参、西洋参那这些
0: 这才能解决气阴两虚的情况。
1: 对，同时解决气虚和阴虚。
0: 单独使用玉竹的话，更多的它其实是养阴的，是针对我们阴虚的情况有比较好的改善结果，对于气虚它不太行。
1: 对对，
0: 那中医当中跟我们介绍一下，对于玉竹的经典方剂到底有哪些呢？
1: 好的。那么，其实含有玉竹的经典方剂和现在使用的中成药都很多啊。第一首给大家介绍的叫做加减煨蕤汤，这个方子大家可能没有听过，但是在方剂学里面，这个方子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方子，它是唯一一个治疗阴虚外感的方剂。
0: 它治疗阴虚外感，既
1: 对，
0: 是阴虚又是外感。
1: 对，大家知道我们说感冒，可能有阳虚外感比较常见。我本身体质是阳虚的，寒邪来了之后我就感冒了。那么除了阳虚外感之外，其实还有一类叫阴虚外感。有一类人，他这个素体阴虚，同时他就会容易感染，感受外部的风热，形成这样的一个阴虚外感，主要的表现头疼、 发热，无汗或者有汗，但是汗不多，同时呢咳嗽、干咳，然后心烦、口渴、舌红啊、脉数，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阴虚外感的表现。那阴虚外感在我们方剂学里只有一首方子能治，就叫加减微蕊汤。
0: 嗯，
1: 那么这首方子的君药就是玉竹，微蕊就是玉竹的别名
0: 啊，
1: 所以其实就是加减玉竹汤。那么除了玉竹之外，它还用到了比如说葱白、桔梗、豆豉、薄荷、甘草、大枣，是一个非常平和的方子。
0: 嗯，而且这里面我听了一下，基本上都是药食同源当中提到的这些药材和食材。
1: 对，所以这个方子呢，孩子能用，老人也能用。我们作为这种阴虚体质的人，或者说燥热比较盛的这个时候的预防方，其实都是可以的。
0: 哦，就不一定非得着凉感冒了，或者说受到这个外邪侵扰出现这种感冒的症状才能用，预防也可以用。
1: 对，对于特定人群特定时间段预防燥热外感就能用。
0: 那这个燥热外感主要就是不是着凉了，是比如说我们外面比较热的一个情况，热邪侵扰之后带给我们的身体不适吗？
1: 就是热邪加燥邪
0: 啊。
1: 当然很多感冒都有风邪，所以风燥热这样的三种邪气啊，就在夏秋交界的时候其实是容易出现的。
0: 嗯，
1: 那么就容易出现这样的阴虚外感的表现。
0: 嗯，像阴虚的朋友也说一说这个体质在临床的表现都有哪些，因为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的好理解，说阴虚到底什么样我算是阴虚，什么样我算是阳虚，阳虚更多见一些是吧？
1: 对，阳虚更多见，然后也更好识别，就是怕冷、嗯、别人都没穿秋裤呢我先穿了。
0: 嗯，
1: 那阴虚呢其实是反过来，就是怕热，别人都穿了我还不想穿，但是呢我这种热呢是一种内热，经常会有口干、眼干、皮肤干，就是容易出现各种干燥症候群的这样的人群、
0: 嗯、
1: 很有可能就是阴虚体质的人群。那么这一类人群其实用玉竹在秋季啊、秋冬季来做一个食疗方、保健方其实是非常好的。
0: 嗯，我们刚才也说了，其实玉竹更多的就是针对这种阴虚的表现，能够养阴生津。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玉竹的妙用。哎，刚才金主任说了，除了这个经典古方，现代的很多中药的成药也经常会用到玉竹这味中药材，是吧？
1: 对对，那我们现在有玉竹颗粒这样的一个单味药，能够润肺生津的作用啊。
0: 哦，它主要的成分就是玉竹，没别的。
1: 就是玉竹，对。那么还有比如说生竹金颗粒这样的一个中药，那这个里面除了玉竹之外还有黄精，还有何首乌，所以它的这个治疗就更广泛一点，能够补肺，能够补肾，哎，这样的一个配方。
0: 嗯，
1: 那么这些方子都很常用。还有比如说我们温病调变里面有两首含有玉竹的方剂、
0: 嗯、
1: 啊，大家知道温病
0: 这个就是古方了。
1: 哎，古方。那么温病调变治疗的就是温病，温病就是热病。
0: 嗯，
1: 哎，所以一首叫沙参麦冬汤，由北沙参、玉竹、甘草、桑叶、麦冬、扁豆组成，那么也是清养肺胃、生津润燥的。那么还有一首叫做益胃汤，哎，这首方子也非常常用。我们很多这个反流的患者，胃部烧灼感比较明显，
0: 胃食管反流，
1: 对，他就适合用这个沙参麦冬。冰糖、生地、玉竹能够养阴益胃，哎，这两首方剂其实也是非常代表性的。
0: 嗯，这个金主任先跟我们说一说玉竹，我们刚才了解到了它的一些药用的这个功效哈，那它有道地的产区吗？
1: 那么我们现在的资料显示，玉竹的道地产区主要是分布在浙江、湖南、广东，哎，这样的一些地区。
0: 哦，
1: 那么浙江一直是玉竹的传统道地主产区之一，很多浙江的县市都有玉竹的这样的生产。
0: 嗯，
1: 那么在品质上呢，我们还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东玉竹啊，因为在我国东部地区。
0: 哦，那就是还有西玉竹吗？
1: 还有湘玉竹，就是在湖南
0: 啊，
1: 湖南的那个简称湘。
0: 嗯，
1: 那么湖南地区的玉竹呢，我们就把它称为湘玉竹，也是道地产地之一。
0: 嗯
1: 啊，
0: 但相对来说更好的还是东玉竹，就是在浙江的地方产的这个玉竹。
1: 可能不同的玉竹有不同的功效侧重点，他们都属于道地产区的，都没问题。对，
0: 嗯，那挑选的时候，这玉竹我们应该怎么来挑选？因为我看到药房的一些玉竹，它都不是完整的这个根茎。它其实玉竹，先和大家说一说，它其实是植物的一个根茎来入药，是吧？
1: 对，它是百合科植物叫玉竹的 干燥更净。
0: 嗯，
1: 我们一般秋天挖，然后这个洗净晒干，反复揉搓晾晒之后，然后来使用。
0: 对，我看药房好像都是这种切片的，都是比较薄的一片一片的这个玉竹。
1: 啊，对，大家在药房看到的很多中药
0: 都是加工过的，
1: 加工过的，对，都是为了更好的使用啊，为了增加溶出，所以我们都把它切片、切段、切丁了。
0: 嗯，那像这个玉竹，我们在挑选的过程当中，怎么才能选到品质比较好的？除了我们辨别一下它的这个产地，像湖南啊、浙江啊，可能相对来说算是它的道地产区，在品质上，其他还有哪些考核的标准吗？
1: 第一个呢，就是外观，就是颜色。那我们优质的玉竹的表面是淡黄色或者淡黄棕色的，它有半透明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啊，然后呢，有竹节纹或者是细的纵皱纹。那么我们还有一种玉竹看起来会发白，那么这种玉竹可能是流熏过的这样的一种产品啊，颜色发白，光泽刺眼，但是你闻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有一股酸
0: 刺鼻的味道，
1: 哎，刺鼻的酸味，那么这个其实就不好。那么这个是颜色。那么同时在形状上，我们的优质的玉竹是长的圆柱形啊，或者略扁，就是没有切成片之前、嗯，大概是这样，它会有一些分支比较少。那么我们唯品的玉竹呢，它的这个分支会比较多，而且它的这个表面颜色会比较深
0: 啊，
1: 它们的这个断面有纤维性啊，没有粘性，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特点。
0: 嗯，
1: 那么同时从质地和口感角度，我们说这个优质的玉竹，它的质地是硬而脆，容易折断。那么这个唯品呢，质地虽然硬，但是它的断面没有粘性，也就是优质品它会断面有一些粘性。
0: 嗯，
1: 口感也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放在嘴里你会发现它有淡淡的甜味儿，然后再一嚼呢就会有发黏的感觉，就是这个粘性，
0: 嗯，
1: 润燥的粘性。那么劣质品可能这个粘性就几乎没有，或者说有一些奇怪的味道。
0: 嗯，这是我们如何来挑选品质比较好的这个玉竹哈。咱们也来说一说玉竹如果作为食材，我们养生保健的话，主要是发挥它什么样的功效，我们应该如何来使用它呢？
1: 那么玉竹在养生保健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大家也是这个常规的方法，第一个就是泡水
0: 啊、哦，直接泡水，
1: 直接泡水
0: 代茶饮就行。
1: 对，代茶饮我们加一些冰糖，口感更好一点。第二个呢，我们就是煮粥，先把玉竹煮成水，然后用玉竹水去做粥。第三个呢，我们可以用它来煲汤，我们可以来炖一些排骨啊这样的肉类，然后让它更好的发挥养阴的作用。
0: 嗯，就这些我们的这个药食同源的做法，作为食疗方的话，其实还是发挥它养阴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1: 对，养阴润燥。
0: 好，那玉竹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禁忌人群有哪些，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那么玉竹主要的核心功效养阴润燥，所以呢它最适合的人群是阴虚燥热的这样的一个人群，阴虚体质的人群。大家知道现在在我们很多医疗机构，包括基层的医疗机构，都有体质辨识的仪器，大家可以很方便的就能获悉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质。阴虚体质适合用玉竹。
0: 对，
1: 那相反的其他几个体质可能不适合，比如说痰湿体质，因为我们说养阴的中药同时就会有一些润湿的作用，那么本来痰湿体质的人他就不建议用啊。再比如说脾虚的体质的这样的人群啊，因为脾虚的患者容易出现痰湿
0: 啊，所以他运化不是特别的好。
1: 对对对，所以和痰湿的这个体质是类似的，也不建议用啊。那么第三个就是寒症感冒、风寒感冒的这种患者，我们就不建议用玉竹啊，等感冒好了之后我们再用。
0: 那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特别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吗？
1: 就是我们在用玉竹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们控制用量，我们也不建议大家用量太大。我们日常一个人比如我们要煲汤服用的话，十克左右就可以了。对，不需要太大。那么十克左右的量呢，大概如果是切成片的玉竹就是三五片这样的一个感觉。对，那么玉竹我们还需要注意它的保存啊，我们买回去之后要放在阴凉干燥之处来保存这个玉竹啊，尽量避免它吸潮。那么我们在这个食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加一些其他的中药来增强它的作用。
0: 嗯，
1: 比如说沙参啊、麦冬啊、石斛，
0: 石斛。
1: 对，我们玉竹有养胃阴的作用，石斛也是养胃阴的。那么胃阴虚的患者，两个可以配伍起来使用啊，大概就是这些。
2: 春华，夏荣， 秋实

0: 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1: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0: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3: 喂，喂，你大点声。
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3: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 嘘，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5: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6: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7: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5: 老板，来2根油条。
8: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9: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0: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9: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1: 2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4: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拒绝污名化动物，
12: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13: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12: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13: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14: 拒绝污名化老，
15: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16: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15: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17: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18: 1号电池
19: 到，
18: 357号
19: 到。
1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0: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

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

0: 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白蛇传》，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白素贞要上昆仑山到仙草救许仙。小青一听，赶忙拽住姐姐：“姐姐，你别傻了你啊！昆仑山那是一般人能去的吗？大小神仙在山中隐居，在山中修炼。”就还别说神仙，就看守灵芝仙草的鹤童和鹿童这两位童子，咱都不是对手，咱就是两条蛇啊，还没修炼到家呢，别去了。可是白素贞是死活不同意，是执意前行，而且临走前吩咐郝小青：“你对外就说咱们家相公啊得病了，卧床不起。”其余的可千万不可走漏风声，而且我不在这几天，一定要看好他的肉身。临走的时候啊，白素贞知道自己这是九死一生啊。最后还和小青说了两句：“青妹啊，过了三天我还没回来，你就买棺材收殓棺人。往后呢？”你也不要牵挂我了，三天后我没回来，那就说明我回不来了。你安葬完官人就回峨眉山吧。说完之后，白素贞是腾云驾雾，够奔昆仑山。要知道啊，这昆仑山又称昆仑虚啊，也叫昆仑丘或者玉山。在咱们中国道教文化里，昆仑山被誉为万山之祖，那是咱们中国神仙所居住的地方啊，那是个仙山啊。白素贞这时定睛观瞧，一看这昆仑山果然特别壮观，那真是白茫茫，云雾缭绕，连鼓动，雾腾腾，月风漫岭，透云霄，绿油油，满枝绿叶金黄果，红扑扑，坡上熟透小樱桃，颤巍巍，花含晨露正开放，飘摇摇，野果迎风坠枝条，一片片向阳坡前生野草，一座座古木灵台长连高，一声声山鸡啼鸣豺狼叫，一阵阵远山深处猛虎嚎。这白素贞知道此次前来昆仑山真是九死一生，凶多吉少啊，但是也不能不来，这就赶紧展身形落在昆仑山上。就见前边呢，哎，这坡上有个高大的仙洞，洞口长满了碧绿晶亮的灵芝草。哎呀，这满地都是啊，你看这凡间没有，但是在这仙山中到处都是。这白素贞想，只要我拿到一颗，不用多了，我也不贪，一颗就够，一颗就能救许仙的命。
1: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0: 可是他刚往前走，就感到前边一片啸杀之气，当时给他吓得立刻躲在树后。这也就是白素贞呐，这道行高，比较警觉，换二个人来啊，或者说换第二个妖来，那都白费，那全得扔着。白素贞突然就发现，在仙洞的前边有个童子 正趴在洞口前睡觉呢。这童子啊，头上生着角。白素贞知道，昆仑山上看守仙之药草的有两位童子，一位是鹤童，一位是鹿童。那这长角的没别人，肯定是这鹿童。哎呀，这鹿童不知道昨天晚上干什么了，这现在睡的这个香啊，躺在这儿，这呼噜打的是连打呼噜带说梦话。白素贞心想，好，你赶快睡吧，可千万别醒啊。想到这儿，白素贞又抬头看了看头顶，看看这天上啊有没有鹤童。他知道这俩人一般是形影不离，一个在地上巡视，一个在天上巡视，所以得加小心。但是看了半天，哎，没有，这鹤童不知道去哪儿玩了。现在就剩这鹿童在此酣睡。白素贞想，既然我已经来了，那是不能不到这仙草，我还得回去救我相公呢。想到这儿，白素贞把心一横，这就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潜踪，一点点的往这洞口前走，一边走一边观察前边这鹿童啊，这有点像玩这个一步一回头啊，就生怕对面醒过来，但你也不能不过去，你说这闹不闹心。白素贞这边小心翼翼的就来到洞口前，到这树底下满地的灵芝仙草，白素贞呢，立刻悄声息地蹲下身子，就悄悄地采了一颗灵芝仙草。但就在他把这药草刚拔起来拿在空中的时候，就见这鹿童子这对眼睛腾的一下就睁开了，那真跟鹿眼似的，多老大个的，闪着光啊，死死盯着面前的白素贞。这可给白素贞吓一跳啊，你想他摘药草的时候这眼睛也得一直看着鹿童子，生怕他醒过来嘛。可哪知道这药草已经拿到手了，对面这眼珠子就跟这警报器似的腾就睁开了，这眼神中放着杀气，看得白素贞是汗毛倒竖。这边鹿童子腾的一下站起身来，嘡啷一声拔出了兵刃，大喝一声，哪里来的妖女，如此不知死活，竟敢盗仙草，赶快把仙草放下。白素贞一看被发现了，是不敢停留，踩着祥云转身就走。鹿童子一看持着兵刃是紧追不放松，白素贞心里知道这是仙山啊，这要动起手来，自己肯定被打得魂飞魄散，到时候千年的修为也白给，所以能不打就不打。现在仙草一到手，是走为上计。白素贞掐诀念咒，嗖的腾空而起，脚踩祥云。此时白素贞还想，只要踩上祥云，那就谁都拦不住了，赶紧跑吧。我这一催动真气，眨眼之间我就能逃离昆仑山。可是就在白娘娘心生窃喜之际，却忘了件事儿啊。什么事儿啊？就是这山上有两位童子，她光注意这鹿童子了，却把另一个鹤童子给忘了。就在她脚踩祥云呢，登天要跑的时候，就听天上是一声鹤唳，吓得白素贞紧忙抬头观瞧，就见天上鹤童子脚踩祥云堵在头顶，想跑你跑得了吗？白素贞一看这完了，现在是不能打也不能跑，怎么办呢？赶紧求求情吧。这就立刻从云彩上下来，把这兵刃收好，哎，不能亮兵刃，你得懂规矩啊，到了人家昆仑山你还舞枪弄棒的。一看他收好兵刃， 贺童子也在天上蹦起来，俩人就堵住去路。这时间啊，贺童子和陆童子俩人心中也嘀咕起来，哎呀，来这女子这道行不浅呐，这是修炼修成走火入魔了吗？跑到昆仑山来送死，现在看他把兵刃收起来，问问他怎么回事。白素贞这时看着二位童子，哀声说道，说大仙，您发发慈悲放我回去，我本是峨眉山上一条白蛇，因和人间的丈夫有缘，我们结为夫妻，结果端午节我误饮了雄黄酒，现出真身，把我丈夫活活吓死了，求两位大仙开恩，让我回去救救我丈夫吧。那么这两位童子能否网开一面呢？
1: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0: 这白素贞是无路可逃了，所以她心想现在是不能来硬的，赶紧说说好话，求求二位童子吧，说我盗取这灵芝仙草为了救我丈夫，事情是这么回事。白素贞就把事情一五一十的和这两位童子说了，可是人家哪管你这个，我管你救谁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就负责看守药草，谁动都不行，你现在放下我们还能放你走，但你要执迷不悟，那可休怪本童子无情。贺童子这一瞪眼睛不由分说，别说那么多了，直接给他拿下。林兵刃上来一剑就向白素贞砍来，白素贞一看求也没用，那就讲说不了，他把仙草咬在嘴中，然后是拼死抵抗，这三人就大战一处。咱们这里得交代两句，白素贞白娘娘千年的道行，但她始终是条蛇呀，人家贺童子啊，以及这陆童子那是仙童，在神仙跟前的这天生就克你，尤其是这白素贞赶了一天一夜的路，长途奔袭啊，这虽然是腾云驾雾，那不还得飞一会儿吗，那天上这气流还重啊，气流吹的还没怎么吃东西，并且身上是怀有身孕，白素贞打着打着渐渐就觉得有点体力不支。贺童子一看机会来了，一声贺鸣啊，腾的一脚就踹在白素贞身上，白素贞一个没站稳，噔噔噔噔噔，通的摔倒在地。俩童子来到近前，妖女，刚才放你走你不走，偏要盗取我们的仙药，现在也休怪我无情。说完是举剑就要刺死白素贞。白素贞这时身上是一点力气没有，你想那之前喝雄黄酒折腾一晚上了，身上还有身孕，飞了这么久飞到这儿来，饥寒交迫，现在躺地下只剩下等死的心思了，动都动不了。可就在这剑奔着他哽嗓咽喉过来的时候，突然就听身后有人大喊一声，两个娃娃退下，这声还带回音的，两个娃娃退下退下退下啊！昆仑山这山大嘛，有回音，并且接着说了一句，贺童住手住手。白素贞眼睛都闭上了，在这就等死了。这白素贞暗中叫苦，心想完了，相公啊，看来你我是今生无缘，只有来世再见了。不过呀， 我死后要是走快点，还能在黄泉路上追上你呀。正在他万念俱灰的时候，贺童子这剑都要刺下来了，可是一听喊，紧忙停剑在手，抬头观瞧，就见南极仙翁在这山上缓缓而下。白素贞白娘娘一看，来的不是旁人，正是南极仙翁。他一看南极仙翁来了，紧忙强撑着身子站起来，给南极仙翁行了礼。南极仙翁到了跟前，就问白素贞：你因何不在山中修炼，跑来盗我的灵芝仙草呢？白素贞这就一五一十的把和许仙的事又说了一遍。这南极仙翁听完之后啊，老头还挺感动，哎呀，这世间怎有如此的痴情女子啊？按理说一般的妖不吃人就不错了，你这还怀有身孕，而且还要救回亡夫。南极仙翁念及白素贞的一片痴情，心想啊，我何不成其好事呢？想到这儿，南极仙翁开口说道：姑娘，你一片痴情，而且腹中有孕，我饶你不死，带着仙草下山去吧，快救你的亡夫。白素贞一听，心中是特别感动啊，这就连忙谢过南极仙翁，赶紧带着仙草是赶回苏州城。这里咱们得交代两句啊，你看人家南极仙翁这个境界，人家这个阔达，一看我不管你是人还是妖啊，你们怎么地，你们有真情，那我就给你仙草，放你回去救人。你再看这秃驴法海，就喜欢和人找不自在。好了，咱们书归正传，这白素贞白娘娘赶回到苏州城，小青一看姐姐真的回来了，而且还带着仙药，小青是上去一把抱住姐姐，放声大哭啊！她以为姐姐回不来了。这时白素贞赶忙把仙药交给小青，赶快去生火煎药，好救相公。这边小青立刻生火煎药，白素贞坐在旁边，心中是一阵后怕呀。小青就问姐姐呀，你是怎么把这药倒出来的呢？
1: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0: 白素贞就把和二位童子如何打斗，以及南极仙翁赶来放了自己，把这事情一五一十的和小青说了一遍。白素贞是一边说一边掉下眼泪呀。那你想，他后怕呀，但凡南极仙翁这今天没在家，那自己早就死了，搞不好这陆童子和贺童子人家正在烤蛇呢，吃蛇胆了已经。这边白素贞在胡思乱想，此刻呀，小青已把药煎好，俩人赶紧倒在碗中，来到床前为许仙喝下。你还别说，这真是灵芝仙草，人死了两天了，这药一下肚，就感觉这许仙身上就开始升温，然后有了呼吸脉搏。过了一会儿，就见许仙翻了个身，哎呀，就好像在睡懒觉一样。一看许仙活过来， 白素贞这心才放下，她不敢惊动许仙，让他多睡会儿吧，让小青回房休息，自己坐在床头看守许仙。白素贞看着许仙熟睡，心中暗想，我九死一生救回我相公，我们二人以后啊，一定会更加恩爱。想到这儿，再苦再累，白素贞觉得也值了。咱们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清晨，许仙这一觉醒来，哎呀，这睡得这个香啊，一看妻子睡在旁边，也不忍心打扰，悄声悄息地穿好衣服，下得楼来。来到下边医馆，由于早晨患者不多，他就来到柜台这儿查查账啊，翻一翻。结果这一翻呢，许仙站在原地就是一愣。哎，不对吧，这昨天是端午节，为什么账本上写的今天日期是五月初九呢？这许仙当时就愣住了。不过转念一想，哎呀，这好像是店中的伙计记错了呀，就叫过店里的伙计。来生啊，你来一下。不大片刻，来生来到许仙切近。许先生，怎么了呀？还怎么了？你这账本写错了，这怎么写上五月初九了呢？这店中伙计一听许仙问，赶忙解释，哎呀，许先生，您呐，这是发病发糊涂了啊，今天就是五月初九啊。许仙一听心中一惊，什么？你说今天是五月初九？不对呀，昨天是端午节，这今天怎么能是五月初九呢？许仙这一嚷，店中其他伙计也过来了，哎呀，许先生，您记错了，今天确实是五月初九，端午节那晚呢，您就病了，一直睡到今天，这五月初九没错。许仙听到这话是愣在原地，他开始心中起疑。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0: 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
6: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7: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才零零岁。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8: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9: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10: 第一次迈开双腿。
8: 第一次吃饭。
11: 爸，烫，慢慢吃。
10: 第一次系鞋带。
8: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10: 第一次
8: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9: 来爸爸抱，哎，
8: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2: 妈妈，
10: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8: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3: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4: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3: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4: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13: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哈！
15: 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16: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7: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9: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7: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9: 锁定警法在线。
5: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今天呢，

0: 同所有的区域的相关的收益，以及一些和小区全体业主共同利益相关的一些事项的表决。这一部分可以说呢是有很大的争议，而且呢民法典的物权编和之前的物权法相比呢也有很大的变化。今天呢我们就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副院长、民法典物权编立法工作小组成员高盛平教授，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
1: 接着下来看第三个权利，这也是我们最复杂的一个部分，也是这一次物权编就小区业主的权利修改的最多的一个部分。我们首先是把应当由业主共同决议的事项我们做了一个完善，针对实践中间擅自改变公有部分的利用用途，或者利用小区公有部分从事经营活动比较多的这一种情况呢，我们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司法解释的实施经验的基础上，在278条明确的把改变公有部分用途或者利用公有部分从事经营活动这个把它列为是应当是由小区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而且明确是必须要是做出特别决议的事项。第二个部分呢，把原来的这个筹集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基金把它分成了两项，并且采取不同的这个决议规则。对于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基金，我们只要求一般决议就行了，但是对于筹集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基金，这个必须由小区业主形成特别决议啊。那么一般决议和特别决议主要是业主所持表决权它的不同。那么第二个呢，就是278条的这个第二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现在小区业主大会做出决议难，很难达到法定的这个标准。那我们这次呢，就是降低了这个决议形成的门槛，业主共同决议的事项来做出决议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要采取会议体的形式，不是说把所有的业主都召集在一起开个会。那么这种会议体的业主大会会议形式，目前在我们实践中间已经出现的很少了。那么大多数的情形都是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呢？一般把需要由小区业主共同决议的事项在每一栋楼第一层它的进出口都张贴出来，规定一个时间，由业主委员会、由物业服务公司的代表、由居委会的代表共同上门来征求每家每户的意见，由每家每户当着这些人的面勾选这些决议事项啊，你是赞成还是反对。那么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也有出现在业主微信群中间就应当由业主共同表决的事项进行表决的这种形式。和物权法相比呢，它是分别降了一点啊，原来是过半数通过一般决议，现在是1/3就可以通过一般决议了，原来是2/3才能通过特别决议，现在呢是2/2就可以通过特别决议了。这一次对于这个决议门槛的降低啊，它是有利于业主共同意识的形成，就是来改变目前物业服务实践中间这个业主决议难的问题。
0: 在民法典的物权编当中，对于业委会的成立也有了新的规定。高盛平教授是这样介绍的：
1: 业主团体，无论是业主大会也好，业主委员会也好，它是来对这一些共同事项来做出决议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组织形态。这些业主团体不及时成立，不利于这个及时高效的来维护业主的权利。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这次民法典277条呢，我们对相关的规则呢做了一些完善，除了在第一款中间增加了后面这一句之外啊，说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成立的具体条件和程序啊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那么这个呢，除了我们民法典中间的规定之外，主要是物业服务条例啊，因为是物业服务条例呢，物业管理条例，物业管理条例它是个行政法规。第二款中间呢，我们把对 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

0: 的成立，给予指导和协助的这个机关，在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之外，增加了一个居民委员会。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切合实践的一个修改，因为居民委员会呢，它虽然是一个居民的自治组织，但是呢，它受委托在履行一些行政管理的职能。那么就这一个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成立来说，居委会对这些小区的情形相对比较了解，由他们来给予指导和协助呢，更具有可行性。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2: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民法典正式通过了之后呢，民法典的诸多条款之中啊，有一些条款咱们老百姓啊是非常的关注，而且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的热议。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面，我们就选两个啊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也是在这个民法典的物权编当中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来说一说。高教授呢也就这两个问题呢谈了自己的看法。那第一个问题就是建设用地使用权70年一旦到期了以后应该怎么办？
0: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建设用地使用权这个部分这是一体的啊。虽然我们买的这个单元的房屋，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个建筑物占有范围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究竟在哪里，就说你们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在哪里，这个是不知道，我们是一个共有的状况，小区的整个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它是由我们小区业主共有。这个规则之下给我们带来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建筑的所有权这是没有期间限制的，它是永久的，但是这个建筑的所有权它会受到建筑本身的这个自然寿命的这个约束，就是说你的使用寿命就只有这么长，但是这个永久的也是只是一个理想。建设用地使用权呢它是有期间限制的，我们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是70年啊。那么原来对这个问题没有做出规定，说到期之后究竟怎么办，因为当时的一个考虑呢就是说70年毕竟还没到，是吧，等到了之后啊再来研究再来解决啊。但是物权法公布实施之后没几年，那就出现了到期的情形。因为在这个我们城市的土地有偿利用制度改革之后，那当时这个各地的试点改革政策不一样，有的建设使用权只有10年，有的20年，有的30年这种情形啊。那现在到期了，到期了之后要续费怎么办，各地呢出台了一些政策啊。最后呢国土资源部统一了一个政策，就是暂时啊就是两不一应当，就是我们下面的这一个片子里面所说的啊，是就是两不一正常，不要提出，不需要你因为自动续期你就不需要提出续期申请。第二个呢暂时不收取费用。那么一应当呢，一正常呢就是正常办理交易和登记手续，那么以后法律和行政法规怎么修改了怎么规定了就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来啊。这是当时一个临时的政策。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一个民法典的第359条第一款呢在后面加了一句啊，说续期费用的缴纳和减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这个是因为按照工作部署呢，这个工作呢是先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来提出相关的要提出来相应的方案，那国务院提出来修改相关的法律，但是目前呢就是国务院还没有就这个问题啊形成修改法律的议案啊，所以这个问题呢留待下一步在修改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时候再来解决。
2: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涉及到居住权，在物权法当中啊对居住权是没有规定的，而在这个民法典的物权编当中却新设定了这么一个权利。居住权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权利呢？它对产权人的权利的行使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高盛平教授是这样说的。
0: 居住权的这一个这次在用于物权中间的增设呢被赋予了很高的一个期待，它要认可和保护民事主体对住房保障的灵活安排，来满足特定人群的居住需求。立法说明里面明确的说出来，说这一个制度安排它是有助于为公租房和老年人以房养老来提供制度保障的。也说这个制度的本身呢就是它是用来干什么的。那我们在起草说明里面，立法说明里面已经把它描述的相对清晰了。我们从366条定性法条出发， 和其他的用益物权不一样的地方呢，它这里面只有占有使用的权人，没有收益，这里面没有收益，而且它的利用用途仅仅只是生活需要啊。那么这两个生活居住需要这两个限制呢，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居住权这个新增的这个用益物权和其他的用益物权种类之间的一个区分啊。我们大致的来看一下啊，按照民法典的这个新的规定呢，居住权可以根据合同来设立，也可以依遗嘱为设立，有这两种形式。那么因合同而设立的时候呢，我们要签订居住权合同啊，签订书面形式的居住权合同，而且法律上明确规定了居住权合同的倡导性的这个条款，就是说对这些条款的要求呢，就是说不一定都要求有这些条款啊，就是说如果签居住权合同的话，就是号召大家倡导大家尽量的把这些条款都约定清晰。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第368条进一步的指出，光有合同不行，还必须要登记，也就是说居住权从登记的时候才设立，你光有合同没有登记也不行，这是这个整体上因合同而设立的规则。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既有的案例，这个既有案例的处理呢，是对我们居住权在民法典中间的确立呢，我们看它前后的变化啊。说两男女双方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中间呢就约定，因为现在的两套住房呢都是女方的婚前个人财产，那离婚的时候当然他不能改变人家的婚前个人财产，还是人家女方的，但是男方呢就是在北京读大学留下来的，他也没有什么钱，这个时候说他住房紧张，在离婚协议中间去约定，男方可以无偿的在其中的一套房屋中间居住，直至男方结婚时为止。在离婚协议中间呢有这样一个约定，后来呢男方结婚了之后，但是他不搬走，那么女方就到法院去诉讼啊，要求男方来搬离这个房屋。那么对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以前的制度供给啊是不是很充分的，那么现在按照我们现在的规定呢，就是说你这个离婚协议中间的这一个所表示出来的内容啊，已经达到了居住权设立的基本要求的时候，这个离婚协议中间的相关内容也构成居住权合同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你签订居住权合同，你不一定就是说我们双方就签一个居住权合同，那把前面倡导性的这五个条文内容我都把它规定下来啊，你也可以是其他的形式，是吧，其他的只要是书面形式就可以了，合同条款呢达不达到只要说是有设立居住权的意思，有几个核心的要素，它是针对特定的房屋，我们这里面是在一套房屋中间设定，也可以是在房屋中间的一间房间来设定，这都是可以的，也就是说达到特定化的要求，然后有一个这个内容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其他的这个包括居住权的期间，包括争议解决的条款啊，这些呢你不约定都可以经由解释啊，最后来得到确定的。居住权期间的认定的问题呢，居住权期间我们通常的理解那就是住一年住两年这些是期间，那么你说一直住到死这也是期间，是吧，因为人肯定是要死的，我们法律上叫这是确定要发生的事实，那这是也是一个居住权期间。那么我们这个案子中间呢说直至男方结婚时为止，那么最后法院认定的这也算是一个期间，说他结不结婚在未来不确定，但是作为一个正常的人只要降低标准应该是可以结婚的，所以那这里面我们大致的认为呢，这也是个期间的一个约定，那只要结婚了呢就居住权就消灭了，居住权消灭了，那当然那女方她可以提出来注销居住权登记。那么按照现在的规则，有了离婚协议要拿着这一个东西啊，要去办一个居住权设立登记，你居住权呢才得到物权性的保护啊，否则呢它只有合同法上的一个效力。居住权因合同设立的部分呢，另外一些典型的场景，这也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在我们北京发生的，就是贾大学毕业之后呢，他留京工作了，他的爸爸妈妈呢就把在南京的两套房呢都把它卖了，加上爸爸妈妈毕生的积蓄啊，就在北京呢为这一个贾呢就买了一套房子，全额付款了。这个买卖合同啊、登记啊、产权证啊，这个上面写的呢都是儿子的名字。装修一完呢，那这个爸爸妈妈就来了，都在北京住了，都在这套房子里面住。但是后来呢，这个儿子呢，这个结婚了， 结婚刚开始还挺好的，后来呢就是因为家庭琐事呢就和爸爸妈妈就产生了矛盾，后来就是就把爸爸妈妈要爸爸妈妈回南京啊，再去租一个房子住，但是这个儿子呢还算是讲道理，就说你这个你回去住，你回去租房子住，这个房租啊还有赡养费啊都我都承担。那么这种情形也是我们现在借由居住权可以解决的，也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你这算赠与嘛，父母对于子女的赠与嘛，啊，你以他的名义买啊，你也属他的名字，但是在这个房屋上面为两个老人设立一个居住权，也就是说你做了房屋所有权登记之后，我在这个所有权登记之上我再登记一个居住权，那这样呢严格意义上他就赶你就赶不走了啊，投诉上说就赶你赶不走了。但是这个有的时候要都在一起住真的是有矛盾呢，那个也挺难受的，但这是你的权利嘛，你可以放弃。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居住权设立的时候另外一个叫住有所居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啊。还有一种因为遗嘱设立的情形，因为遗嘱设立的情形，我们这个民法典第371条有一个规定，遗嘱的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以遗嘱设立居住权的话，它是不需要有居住权合同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也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它不需要办登记，那居住权呢就可以设立。从什么时候设立呢？从继承开始的时候就设立居住权。它跟因合同而设立居住权不一样，因合同而设立居住权呢，你先要有居住权合同，然后要有一个设立登记，这样居住权才设立啊，才成为民法典上要给予强势的物权保护的一个用益物权。这也是实践中间的一个案例啊，说是甲呢生前他就立了一个遗嘱，他就说啊，他死后呢，他的这一套住房啊由他的儿子来继承，但是呢考虑到他的这个再婚的配偶的居住要求，那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房屋里面的一个南向的房间就由这一个这个再婚的配偶一直居住到死亡时为止。那么这一种呢，它是这种安排呢，就是说体现了就是说对立遗嘱人啊自己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也不想让再婚的老伴呢失去一个基本的居住保障，也不想把这个房子呢就是按照给这个再婚的这个老伴，房子还是给儿子。在现在这种情形下，在我们民法典实施之后，这种情形呢就可以用居住权的方式来解决啊，居住权方式来解决。那么前面的这一些呢都是我们通常啊，就是我们立法说明里面所说的要满足特定人群的居住需要，但是怎么来达到就是说对公租房对以房养老这个新型的住房保障需求，对这些怎么来把握呢？这是通常我们说的居住权功能扩张。那么我们这里面呢，由于有一个369条，他说居住权是不能转让不能继承的，设立居住权的住宅还不能出租，在当时另有约定除外。另有约定的除外仅仅只是排除了说这个设立居住权的住宅它能不能出租，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呢，在我们现有的住房保障体系里面有一些住房保障类型就不能够用居住权来解决啊，也就是我们在立法过程中间呢，虽然有很多的这个老师提出来要把一些投资性的居住权把它加进去，合建房屋啊，产权式的这个度假酒店呐、啊，这些都用居住权的方式来解决，那这次很显然，那么这一些呢可能没有办法在居住权的框架下来加以展开了。但是对于以房养老，对于我们现在的公租房和廉租房而言，这个是可以由居住权来加以涵盖的。那么我们这次解决一个什么问题，采取这种居住权来达到以房养老的目的的时候呢，这个老人呢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房屋先把它卖掉呢，然后在这个房子上呢再跟自己设定一个居住权，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那么在交易结构上，交易模式上可以有几种选择方案。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交易价格啊低一点，低于市场交易价格，那么你这个居住权的设立呢无偿。那么还有一种交易模式可供选择的是说呢，我这个房价是正常的，那现在是什么价我就卖什么价，但是呢居住权的设立是有偿，每年交多少钱，那就是自己能够生存多少年，多少年就交多少年的钱啊，可以采取逐年支付的方式。所以是这两种交易结构都可以来选择，供大家选择。对于这个廉租房和公租房呢，我们北京的这种情形呢、啊， 那个尤其突出，就是我们原来叫国管公房啊，也有这种情况。我们现在有这个交易所自己管的这些公房啊，尤其是我们二环以里的这些房子。那么这些房子呢，就是那是国有的。我们现在无论是面临拆迁，还是面临这个文物保护啊，它的维修都碰到了一些问题。廉租房也一样，究竟哪些人能够来租这个廉租房？租金给付标准靠一个什么来进行确定和调整？这都有很多的问题啊。而且呢，有被别人呢去钻空子。那现在如果说是把它都设定成居住权，而且这些居住权呢，你可以采取有偿设立的方法啊，不一定是无偿的，有偿设立的方法，而且不允许它转让，也不允许继承。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杜绝这个我们住房保障中间所出现的权利寻租现象，达到户有所居的目标，不是完全由居住权来达到的。城市里面按照我们现在调研的统计的话，是70%的人拥有自有住房，那么其他的近30%的人呢，就利用其他的方式来解决，是吧？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些住房保障体系，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现在用的最多的就是房屋租赁啊，租赁他人的房屋来满足这个住房的需求。
2: 朋友们，到这里呢，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明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
1: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2: 926快乐8节目组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
3: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4: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3: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5: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6: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5: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3: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4: 爸，您慢点儿。
7: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8: 在日常生活中，你怎么保护自己？
9: 在海滩散步时，我会涂上防晒霜。
10: 开车的时候，我会系上安全带。
11: 空气不好的时候，我会戴上口罩。
12: 下雨天，记得打伞。
8: 那么，面对艾滋病毒，应当怎么保护自己？
13: 目前，性传播已经成为我国艾滋病传播中的最主要途径。做好全程防护，是抵御艾滋病最简单、最有效的手段。保护自己，关爱他人，注重防护，将艾滋病拒之门外。
14: 当你前行时，有什么让你愿意等一等？可能是还在学步的孩子，
15: 爸爸，
14: 可能是腿脚不便的奶奶，可能是愿意慢慢走的爱人。
16: 走那么快干嘛？牵我的手啊。
14: 你看，如果有什么让我们愿意等一等，那一定是爱，是心灵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你愿意在斑马线前等一等吗？因为你的爱，你对世界温柔以待。斑马线前，温柔以待。
17: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8: 好累。
19: 哎，好烦。
20: 心情不错。
21: 有点低落。
22: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这里是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先来一首《爱在夏天》来开场，你们好吗？

0: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你要什么糖呢？其实不光糖重要，糖纸也很重要。所以细心的朋友已经发现了，今天我们的当日口味清单的颜色又变化了。三木说，冬天是紫色搭配淡绿色，春天是诱人的粉色，夏天是清爽的草绿色，很棒的歌单设计哦。没错，这个也要郑重的，非常非常郑重的来感谢一下我的好朋友黄书宇同学，就是这个歌单的设计者。前段时间和他在网上聊天的时候还有说到呢，他说啊，身为一个设计师，有的时候也有过怀疑自己职业的时候，就会想说自己做的这些设计是为什么呢？难道只是为了卖出去一个产品而已吗？然后当时我就想起了他给我们设计的这套歌单的配色，还有他的那个 logo 一块杰克糖的那个像一个薄荷糖，上面写了 Jack， 就好像是那个小的时候吃的那种薄荷糖的那个中间有一个洞洞的那个形状哈，然后一下子就觉得很清凉很清爽，总之很喜欢他的设计。所以我想说，其实每一份工作都有它的意义所在，可能最开始你选择这份工作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意义打动了你，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当我们日复一日的去重复着某一项工作的时候，可能忘了自己本来的初心。但是这个时候就需要周围的小伙伴和你同样有共鸣的人告诉你，我们通通都看到了，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好听的音乐，用音乐来替你表达，这是我这份工作的初心。来听莫文蔚《水色》。

刚说到了糖纸的颜色，然后我们就播了一首莫文蔚的水色。如果水有颜色的话，会是什么颜色的呢？啊，到了点歌时间，一位 Ronnie05270，他在昨天的时候告诉我说，明天几乎每次生日都和假期完美错开，但是能听到主持人直播也很开心啊。想知道明天的歌单有哪些歌，想点一首送给自己。他是这么希望的，希望身边人健康快乐，希望自己变得越来越好，只有自己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和生活方式，然后自然而然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因为听了你对自己的这个祝福，所以就选了这样的一首歌想要送给你。不知道在这些清单当中，这是不是也是你想点的那一首呢？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0: 有的时候很多的形容词都稍显过力，只是一句好好的就好了。
1: 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0: 以前总想说什么就是好好生活啊，后来学到了一个词叫自我照顾，好好的照顾自己，好好的照顾身边的人，

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刚才是来自马赛克和杨子的一首自带清风。看到我们的甜甜圈当中也有医护工作者，希望大家在外工作的时候能够自带清风，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是旅行团好像不那么经常被点播的一首歌，突然想起来，有人说每首歌都有它的命运，它的命运是此刻是唯一的意义。

火迎国庆，畅通归途暖人心。假期车流密集，出行务必减速慢行，温度一样不疲劳驾驶，不酒后驾车，不占用应急车道。

听着这样吉他的音色，还有这样的律动，好像真的有水拍打脚面的感觉。音乐加快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那就把这样的一种空灵和放空的感觉再延续一下。不知道这位歌手的名字你听过没有？他叫季如景。这首歌也是他那张同名专辑《寂寞的自由》当中的

0: 好像真的学会了在天空中起舞游泳。来自季如锦，寂寞的自由。寂寞是一种自由吗？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加块糖。这种反差还挺有意思的，这首歌叫你好糖果，这和你脑海当中的糖果颜色一致吗？这好像
1: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太好了。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6: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5: 你还在咿呀学语，
7: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5: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6: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5: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8: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5: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9: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5: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10: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5: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8: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9: 好球，
18: 好球！
1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2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0: 务必减速慢行，文明礼让，不疲劳驾驶，不酒后驾车，不占用应急车道。 FM92.6 一路畅通，全程陪伴，每一次出发皆是热爱，每一次平安抵达皆是圆满。祝您每一段旅途都顺畅安心，一路畅通，一路美好。大家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曼琪。
1: 我是记者张凤。
2: 我是记者胡雅琪。
0: 国庆长假我们依然守候在直播间，热线不打烊，服务不停歇。
1: 愿每一次连线都让生活多一份温暖，
2: 愿每一份坚守都让祖国多一份美好。
0: 百姓热线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1: 祝大家国庆快乐，阖家幸福。
0: 百姓热线，我们一直在线。
3: 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极难筹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4: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5: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4: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6: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3: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4: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3: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当然我们说今天是假期的第五天，如果说大家此时此刻也在收听我们百姓热线节目，包括走进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直播平台，大家一样有任何的民生诉求都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那么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有以下的几种方式，大家可以向我们去反映诉求，走进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直播平台官方的视频号，大家可以在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有事儿我来帮，就可以走进百姓热线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进行互动。那么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平台，大家可以去搜索百姓热线张凤。那么此时此刻视频号和抖音号都是同步在为大家播出，当然我们的广播 FM92.6 综合广播，如果说您在开车或者是在假期的路上，以及我们说家中的收音机也可以收听到我们这期节目。但是如果说有问题和诉求，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直播平台。
4: 倾听百姓求援事，全心为民解忧愁。当你遇到难事、急事、烦心事，别忘了电波中还有我们。每天中午13点，我们相约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当然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直播。那么我们来关注到新媒体的直播平台，我们看到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我们从今天13:03我们的抖音直播平台开通之后哈，就有一位网友非常着急哈，说到了不是说来暖了吗？别的小区都供暖了，我们绿芽小区怎么没有供暖哈？其实在这里哈，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的直播节目跟大家重点呢也是关注我们供暖的一些信息。绿芽小区我们说是属于华电热力供的暖，我们在这几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包括我们各个热力企业的公众号也是发布了，从10月1号我们是预供暖，那么从10月5号就是今天晚上的凌晨开始正式的供暖。这位绿芽小区的居民哈，我们不要着急，因为10月1号是预供暖，预供暖呢也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市热力企业和华电热力哈，我们的供热公司、供热企业，他们要去排查在预供暖的这几天有没有跑冒滴漏的情况。在今天晚上的凌晨是正式的供暖，我们

0: 我们再观察一下，在这一周，今天是周一，如果说在今天晚上的凌晨正式供暖之后，这家中的2到3天之后，周三周四，包括周五到这一周的周末，家中都没有暖，那么可以向您所属的华电热力企业有相应的客服的电话，可以向他们去进行咨询。当然，如果说记不住的话，也可以直接去咨询走进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我们也会及时的协调您所属的热力企业。 到您家中去看一下情况。如果说从10月1号到目前，在预供暖的期间，你们家的暖气管线没有出现任何的跑冒滴漏的情况，那么具体为什么没有及时的来暖，在后期我们也会协调华电供热。所以说，先不要着急，咱们今天晚上凌晨是正式的供暖，大家都可以观察一下自家暖气的情况哈，我们暖气的温度正不正常。但是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提醒哈，在供暖的初期，我们
1: 现在的温度是在零上，无论怎么样，在零上室外是在零上，我们供暖的温度不会给大家一下子供得那么热，所以说这一点呢是需要大家特别理解的。想面对面实时聊吗？打开抖音直播，接搜百姓热线张凤，镜头前您问的政策细节、卡壳的办事流程、揪心的民生堵点，我们现场答疑，连线部门追踪进展，连麦说，留言问。 难题当面聊，办法当场捋。每周一至周五13点准时直播，记得搜索加关注加点赞。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那么您所收听的百姓热线的节目，我们是正在进行直播。直播间有平台网友哈在说，是确定的是5号的24点哈。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大家都开始关注暖气了，包括有很多的平台网友在直播间也在说，这两天温度骤降哈，降得非常快，没有暖气不行。所以说哈，我们克拉玛依本地州市，我们相应的职能部门就是考虑到大家 大家对于暖气的需求，从10月1号开始已经预供暖了。我相信哈，有很多的平台网友居民家中已经感受到暖气了�ha。就我本人来说，这几天睡觉哈，晚上确实很热哈，都出汗了。所以说意思就是零上的室外的零上的温度，家中如果说是地暖哈，有暖气的话，正常供的话，我们的暖气已经到来的话，它确实室内的温度已经开始热火起来了。当然还有平台网友说，问确定哈是不是 2026年10月5日24时正式供暖。那么是的哈，我们在这里，无论是我们克拉玛依融媒，还是我们热力企业相应的公众号哈，张凤关注到的是克拉玛依是热力公司的公众号，其实是最早发布出来的。同时，我们克拉玛依融媒，大家也可以走进我们克拉玛依融媒的官方的视频号和抖音号哈，都可以看到这个最新的消息。在今天晚上的24时是正式的供暖，当然哈，这个我们在稍后的时间会给大家 详细的进行一个说明和普及。此时此刻，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平台网友已经走进了直播间。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在直播间要点关注哈，也是帮我们点赞，帮助百姓热线做一些数据拉动一些流量。当然，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哈，克拉玛依本地州市、克拉玛依区、白简滩区、独山子区和乌尔河区的平台网友哈，遇到了任何的民生诉求都可以走进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百姓热线也会 竭尽全力的协调您的诉求所涉及的相关的职能部门，为大家去解决身边的烦心事儿、麻烦事儿。那么在这一时间段，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民法典在线环节。听案例，学法典，维权路上不再难。百姓热线，民法典在线板块，聚焦民生热点，剖析真实案例，让法律从纸上走进您的生活。 用好这部维权宝典，做明白人，理明白事。

听众朋友，今天的民法典在线环节呢，也是根据近期有很多的网友哈，在私信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这个平台哈，私信到关于婚姻里面的一些新规，他说想希望百姓热线的民法典在线环节能够进行普及。那么通过我们了解的一些民法典的新规的落地哈，我们在今天的民法典在线环节里要跟大家说的婚姻里的这些坑儿，终于有一定的说法了。

0: 我们说婚姻啊是一个人的人生大事，但围绕着财产、孩子、忠诚的纠纷却成了很多人心里的隐痛。2026年的2月1日，我们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解释正式施行，这部被称为婚姻家庭领域最重磅配套文件的相应的司法解释，对于社会长期关注的几大难题给出了更清晰更人性化的一个回应。所以说无论您是已婚的还是没有结婚的，还是正在经历家庭的一定的变动的，那么这一期的民法典在线环节都值得大家认真的去了解。 当然根据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解释，我们有六点，但是在今天和明天的民法典在线，我们分板块的给大家进行普及。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的，前面一直也给大家普及过，假离婚变真分手，财产约定不再是一纸 定终身，这个纸就是一纸婚约的这个纸。为了买房逃避债务拆迁补偿而进行的夫妻双方的假离婚，那么是不少夫妻曾有过的打算。双方办完了离婚手续，财产也按甲方案分割完毕，但往往一方承诺去恢复这个婚姻，后期却又反悔，留下另一方人财两空。 那么在过去，我们相关的部门都倾向于认定离婚协议是有效的，因此我们在定义上是不存在假离婚。但现在根据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给出了新的裁判思路。什么样的思路呢？如果说一方能举证证明离婚协议中的财产的分割约定 并非双方真实的意愿，比如说有一些聊天记录、录音、书面的承诺等等的这些证据，只要您有，那么我们相关的部门就会能够还原为特定目的暂时离婚约定恢复结婚之后 的这个完整的经过，就是您把双方前期假离婚的这个经过，如果说能够叙述清楚，有相应的证据，那么我们相应的部门将不会简单的按协议的机制进行裁判。 当然在这里，我们相关的部门也是专门的去提醒我们在婚姻里面的夫妻双方，综合的去考量我们的婚姻在存续的时间、共同生活的情况以及孕育子女的状况、离婚后是否仍然共同居住等这些因素来判断财产分割是否公平合理，并在必要的时候要做出调整。这就意味着我们假离婚不再 是没有补救可能的绝路，但前提是要提醒我们大家，证据要留好，人心要看透。 那么在今天的民法典在线环节，我们重点给大家去以真实的这种情况为大家去分析假离婚变真分手，财产的约定不再像之前一纸定终身。在明天的民法典在线环节，我们要跟大家普及的是第二方面，如果说同居分手，财产应该怎么分，无形付出终于被看见。所以说在这一周的 民法典在线环节，我们会给大家持续的去普及我们相应的民法典的婚姻家庭解释篇。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走进我们的新媒体直播平台，当然，也可以向前期很多网友私信我们，给我们进行咨询。关于民法典的相关的一些知识，我们都会在日常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普及。
1: 关键要开饭了，
2: 来了。
1: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皇冠，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 那肯定不能放啊。
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
1: 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8: 好的，已添加。
9: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10: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11: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10: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12: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9: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13: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4: 爸妈，我回来啦。
15: 闺女回来了。来
10: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4: 爱是记得，是陪伴，
15: 多吃点儿。
10: 香吧。
14: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6: 大家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曼琪。
17: 我是记者张凤。
18: 我是记者胡雅琪。
16: 国庆长假我们依然守候在直播间，热线不打烊，服务不停歇。
17: 愿每一次连线都让生活多一份温暖，
18: 愿每一份坚守都让祖国多一份美好。
16: 百姓热线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17: 祝大家国庆快乐，阖家幸福。
16: 百姓热线，我们一直在线。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鹿。国庆来临之际，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愿我们以奋斗为笔，为祖国绘出更美的画卷。
20: 九峰每天工作到凌晨4-5点，单位。
21: 您的一声诉求，我们认真倾听。
22: 工资待遇都挺不错的，主要是能。
21: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全力回应。从社区楼道到街头巷尾，从政策咨询到民生琐事，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用行动兑现承诺，用实效温暖人心，办实事解难题，我们就在您身边。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75239023，75239023，为您守候。
17: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直播。那么如果说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哈，有任何的一些民生诉求，比如说我们在国庆期间哈也会遇到一些民生难题，那么大家都可以走进我们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直播平台官方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有事我来帮，官方的这个抖音平台，大家可以在抖音的平台去搜索百姓热线张凤。此时此刻百姓热线是全媒体的平台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所以说大家无论是收听广播还是看视频

0: 平号还是看抖音平台，百姓热线、栏目组呢，都是守候在直播间，大家有任何的民生诉求都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那么我们看到很多的网友是百姓热线的忠实的粉丝朋友们，一直在说节假日都不休息吗？百姓热线是我们在任何一个节假日，一年365天哈，除了一些客观的因素，我们在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都会给大家开通直播。那么节目是在365天里哈。 每一天都是进行直播，所以在这里哈，希望大家能够进行支持，那么关注，也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于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栏目的支持和信任。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要跟大家重点的是关注，刚刚就有平台网友问到了，确定了这个暖气哈都说供暖了，为什么还没有来？那么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重点的关注，今天晚上哈，2026年的 具体的哈，我们相应的克拉玛依融媒和克拉玛依市热力公司哈，都是已经发出了相应的公告给大家进行告知。10月1号开始，已经是预供热了哈，预供暖。其实这个预供暖呢，就是帮助我们热力企业去排查一些辖区。我们居民家中有没有一些暖气的损坏或者是跑冒滴漏的情况？那么在今天晚上是根据我们克拉玛依市住建局关于做好2026至2027年采暖期供暖保障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哈，我们克拉玛依市热力公司将于2026年10月5日24时正式启动，2026至2027年度的供暖工作。当然在这里哈，不只是市热力公司，我们华电热力同样的哈，我们所有的供暖企业将会同步的按照我们住建局的相应的要求给大家在今天晚上的24时正式的启动2026年至2027年度的供暖工作。 那么在今天晚上的24时，我们的暖流就要送进我们市区的千家万户哈。那当然自9月开始哈，大家非常清楚，我们相应的热力企业就开始密切的去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并且呢按照计划有序的去开展我们城区供热管网的注水、冷态运行等工作，积极的做好供暖前的各项准备。当然是包括我们各个热力企业 在9月底的时候，我们各家热力企业已经全面的完成了正式供暖前的所有准备工作。所以说，为了让供暖的问题能够得到最快的响应哈，我们相应的10月1号启动了预供热。在预供热期间，我们各家热力企业呢也是收到了很多居民反映的哈，自己家中的暖气怎么不热，或者是暖气又跑水的现象，那么各家热力企业都是及时的进行了解决。当然， 在这里还是要再三给大家提醒一下，10月5号的24时就是今天晚上的凌晨正式供暖之后，我们可能有一些居民，哎呀，这时候在外面游玩哈，家里面没有人，感受不到暖气的温度。如果说哈出现了一些暖气的跑冒滴漏怎么样，及时的哈，我们要给相应的物业社区进行对接，来看看家中的一些情况。那么第二，我们说，今天是5号哈，6号、7号应该是我们返程的高峰期。 所以在这里哈，大家如果在外游玩哈，有的是出了新疆，还有的是在江内进行游玩，那么回来之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2026到2027年度家中的暖气的温度了。所以在这里，百姓热线从10月1号到10月7号是给大家实时的进行节目的直播。如果说在后期发现家中的暖气没有来，或者是家中的暖气不热，我们在这里首先建议大家先等上2到3天。 或者是我们说，3到5天的时间，因为我们暖气管线要走进各个家里，它分管线的上接口和下接口哈，有的可能比较近，就很快的温度就到达了，但是有的呢，可能相对于比较远哈，可能需要3到5天才能暖气才能到达家中，大家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但是我们说，如果说出现了漏水，暖气管线无论是公共过道还是家中的暖气管线漏水啊，阀门损坏的等等，我们不是专业的人哈，不要随意的去进行一个修复或者是更换。 患，一定要先咨询物业，然后再求助于我们的热力企业，让他们给出一定的建议。该是他们负责的，他们会给大家进行维修，那么不该他们负责的，他们也会给出理论的指导和建议哈。包括我们热力公司也有专门的去修复暖气管线等等的暖气管道的这样的一项项目和业务哈，都是付费的哈，有一些是归他们管的，当然是公共的，他们要负责免费的给大家进行维修，但是有一些可能会涉及到我们居民家中自己的一些产权的管线，那么就必须要给我们群众讲清楚，然后帮助我们群众进行解决。那么此时此刻哈，我们看到有直播间的网友开始给我们进行互动了，也感谢我们视频号很多网友已经进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哈，关注百姓热线的视频号的直播平台。有网友说了，这个是全国性的平台吗？我们是新疆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此时此刻我们的广播视频号、抖音号都是同步在为大家进行直播。当然如果说您是江外的其他地州市的可以进行咨询，我们会给出相应的维权的途径和建议。百姓热线开播13年以来，我们有专业的顾问哈，给大家从专业的角度进行维权。所以说在这里哈，要给大家特别进行说明。全国能看到吗？我们的官方的视频号、抖音号哈，全国的我们的各个地州市的我相信的网友和粉丝朋友们哈，都可能会刷到哈。不能说是这个我们的平台说是全国能看到吗？我们说在抖音平台和视频号上哈，可能大家只要看过百姓热线一次，那么第二次还会再刷到我们。所以在这里哈，我们也是回答了您的问题，感谢我们的平台网友能够走进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那么我们看到芹菜炒肉哈说到了，水表前的阀门坏了，属于供水公司的还是业主的？表前和表后哈，我们一直在说，您说的这个表前和表后，我们理解的应该是自来水的这个阀门的表前和表后，这个阀门的后，如果说这个管线是通往您家的，那么这是您负责。如果表前的这个管线是通往外围公共过道的，那么就是由市水务公司进行负责。这就是我们之前哈一早说的表前和表后，当然帮助居民进行理解。您看具体是哪个小区？如果是这样的，水管线的阀门损坏了，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进行及时的跟物业对接，物业再去联系我们的市水务公司？百姓热线也是跟我们克拉玛依市水务公司哈各个的热力企业和水务部门都是进行了很好的联动，他们也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哈，跟百姓热线进行对接。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水务方面的问题、自来水等等我们居民家的问题，他们都会及时的进行跟进到我们的居民家中去解决。所以说，这位网友，如果说您具体的哈遇到了是哪个小区，具体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水表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把您的小区楼栋号那么在直播间去进行一个描述，管理员也是进行记录。我们在下去的时间呢，会把您的诉求直接带给我们克拉玛依市水务公司，看能不能哈，我们说下午的时间及时的到您家去帮助您解决我们家中暖气不热的问题。
1: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2: 欢迎进入直播间。
1: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 92.6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3: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4: 妈妈，
3: 真是犯贱！
4: 妈妈，
5: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6: 妈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3: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 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5: 不，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2: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7: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8: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9: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7: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8: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9: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7: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8: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7: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1: 你好，您的快递。
12: 好的，谢谢。
1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5: 好看。
1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7: 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
1: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2: 九二六快乐吧节目组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
3: 大家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曼琪。
4: 我是记者张凤。
5: 我是记者胡雅琪。
3: 国庆长假我们依然守候在直播间，热线不打烊，服务不停歇。
4: 愿每一次连线都让生活多一份温暖，
5: 愿每一份坚守都让祖国多一份美好。
3: 百姓热线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4: 祝大家国庆快乐，阖家幸福。
3: 百姓热线，我们一直在线。

0: 几乎每天工作到凌晨四五点。单位。
1: 您的一生诉求，我们认真倾听。
2: 工资待遇都挺不错的，主要是能。
1: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全力回应。从社区楼道到街头巷尾，从政策咨询到民生琐事，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用行动兑现承诺，用实效温暖人心，办实事，解难题，我们就在您身边。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7523903，为您守候。
3: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此时此刻我们关注到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哈，有一位网友问到了关于我们自来水水表哈要更换这个阀门的事儿。那么他咨询到了哈，这个表前的阀门和表后到底是由谁来负责？那么自己呢现在遇到了一个

0: 问题哈，说是这个表前和表后，之前按照他自己的了解，那么表前的应该属于我们相应的专营单位，那么表后呢应该属于居民自己的，这个阀门是在表前，我们说的这个表哈是水表，就是分户计量装置的水表，也就是我们一直说的入户端口的表前和表后。但是哈，我们刚刚在广告的间隙也给这位平台网友说了，如果是单靠我们这种描述哈，我们没有办法确定您说的到底是哪一段，这是第一。有可能我们按照相应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的第74条，详细的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讲解，就是说表前入户端口以外的供水的设施是由专营单位哈供水单位去维护。简单的来说，我们楼道的管道到井里，公共的主管到水表的这一段，含这个表前的阀门，它是属于表前的设施，产权维护养护的责任是归我们相应的专营单位。如果说这个表它出水端往后，就是这个表后一直到我们居民家里的水龙头，它的管道阀门是属于业主的专有部分，是由业主自行的负责维修。这就是我们根据我们相应的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给大家进行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普及。但是这里哈有一个前提，我们之前一直在说小区的供水设施有没有完成相应的移交给供水企业，因为老旧小区如果说管网还没有正式移交，这个情况又存在不一样，就更加复杂了哈。所以要看这个水表的这个设施有没有进行移交，当然这个要跟小区的物业和社区，我们要进行实地的去看这个表的情况，包括要向物业社区街道我们去了解一下这个问题，也是希望您能够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私信给管理员，我们记录之后，您刚刚说了是康城片区，我们会了解具体的情况哈。所以说这个居民就存在疑问，芹菜炒肉说了，我就是觉得这是表前的一个阀门，应该是相应的专营单位负责，但是非要让我自己掏钱去修，无论怎么样既然漏水了哈，咱们先把这个修了，修了之后我们先去再去对接，看到底根据我们相应的政策规定到底是属于谁的。我们相信如果是企业的哈，他们有他们的判定的一个标准和相应的一个规定政策，我们也要了解一下，看看是热力是水务公司是怎么对这个进行判定的。因为我们说专业的部门他们理解的政策和我们群众哈理解的政策是不是存在出入，但是你也不要担心，如果说针对于这个纠纷，这个阀门我们认为的应该由专营单位进行维修，但是专营单位却认为这是老百姓自己的产权，那么我们可以有专业的顾问哈给大家进行普及，从我们专业的角度为大家去讲解这个表前和表后到底是怎么界定，那么到底有没有进行产权的移交，我相信物业企业应该是非常清楚，包括社区。所以说您这个问题我们下去的时间会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如果不方便留您的联系方式，可以把具体的您的小区居住的是几栋几单元几号，可以给我们提供，我们要到现场进行实地的去进行了解，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进行普及，当然也会给你一个答复。所以在这里也是感谢我们的平台网友能够走进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
1: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2: 欢迎进入直播间。
1: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那么我们刚刚提到了暖气方面的问题，包括我们10月5号的晚上，也就是今天晚上的24时，我们就要正式的供暖了。但是前期我们说往年都会有很多的平台网友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每一年的暖气都不热，我要求退费但是都不退，这来暖是来暖了，但是暖气温度不达标，我应该怎么样去进行维权。那么就在近期百姓热线呢是联合克拉玛依市热力公司给大家去进行了全面的普及，如果说暖气温度不达标，包括哈私改暖气或者如何

0: 退费等方面哈，我们进行了一个短视频的拍摄，包括也给大家去呈现了哈，帮大家去咨询和问到了咱们所有的疑惑，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克拉玛依是热力企业，作为专门的专业的热力部门，怎么样针对这些问题给大家进行说明和普及的。
1: 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是新疆首部专门规范城镇供热的地方性法规，在2026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针对于室温不达标、退费难等问题，群众普遍存在疑问。今天我们专门来到克拉玛依市热力公司，给大家一次性讲清楚。
2: 很多居民反映家里的供暖温度不够，想申请测温，那该怎样申请测温？
3: 如果我们的市民朋友觉得家中室温不达标，可以拨打热力公司的报修热线进行测温申请，那么我们会避开中午12时到16时的高温时段进行上门测温服务。那么市民朋友如果对我们的测温结果不认可，可以向我们的供热主管部门或者主管部门委托的第三方机构进行测温的再次申请。
2: 居民家中暖气不热，能不能加装管道泵，多加一些暖气片呢？
3: 集中供热系统是一套整体的系统，如果居民用户在家中的供暖系统中私自加装了管道泵暖气片，会造成整个系统整栋楼的水力失衡，那么会直接影响到整栋楼用户的正常用热。如果因为私接私改导致家中温度不达标的，全部后果则由热用户自行承担，不能申请热费减免。那么对于私自改动供热设施的行为，供热主管部门也会责令限期整改，对于逾期不整改的，对个人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
0: 嗯，好，我们刚刚也是听到了百姓热线在十一的期间哈，我们是跟热力企业进行了联动，给大家进行答疑解惑，普及清楚我们普遍群众哈百姓关注的这每年冬天这暖气如果不热，我们是怎么样去进行维权。那么刚刚我们克拉玛依市热力公司生产运行部的副主任陈俊义哈，陈主任给大家说的非常的清楚，如果暖气温度不达标，大家可以申请去测温。针对于测温哈，如果说质疑我们热力企业的测温，我们可以去联系我们热力公司的行业主管部门，去要求第三方去进行鉴定测温，这都是可以的，这是第一点哈。如果说我们的温度不达标，确实是由我们热力企业供的不够，那么由热力企业是进行退费，一定的退费减免。但是如果说温度达标了，也提到了哈，第三方的检测费由居民自己承担。刚刚我们的这个陈主任也说到了关于这个私家暖气泵，有很多的居民哈觉得暖气不热，我就把这个暖气泵我私改一下，我把这个挂暖改成地暖，这样我们家就更暖和了。像这种情况，您就去损坏了我们供热的一个热平衡。怎么说呢，从专业的角度，刚刚陈主任说到了哈，把这个热平衡打破了，你们家热就导致楼上楼下不热，会影响到这一单元邻里之间家中的暖气，造成的后果您必须要自行承担。当然在我们克拉玛依城区哈，有很多居民有过这样的行为，我们的行业主管部门也到现场进行了责令的整改和处罚，但是我们希望居民能自觉，无论是居住在新房还是我们说老旧小区的老房子，暖气不热，我们说走正规的流程程序，看看是老旧小区的外墙保温的问题，还是窗户密封的问题，还是热力企业源头上供的不够的问题，而不是想着去把暖气进行一个私自的改动。您改动哈，也要找专业的我们的热力企业哈，按照这个暖气的专业的流向合规的去进行一个我们一般说的改动哈，就是如果说您觉得这个暖气片交房子之后暖气片特别丑陋，我想换一个暖气片，这种改是可以改的哈。因为我们说很多房子在交房之后，这个暖气的设施和设置的位置，大家可能在装修的时候都觉得不合理，这种微小的改动是可以，但是不要去私自的改动暖气的整个的一个流向和走向，或者是加大它的一个管径的这个粗细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哈。一旦出现了私改造成不热，这就不是说我们专业的热力部门或者是行业主管部门找你，那这是我们整个一单元所有的居民哈都会去找到你，因为你的私改导致了其他业主家暖气不热。所以在此哈也是给大家进行一个提醒。那么我们说到了，除了我们暖气不热哈，温度不达标，那么我们在现场也是咨询到了关于

0: 我们说如何退费，有很多的群众也关注哈，我的这个暖气如果说不热不达标，我要申请退费，能不能退费，要符合什么样的标准？当然我们大家也清楚，在10月1号我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也给了大家一个保障，什么样的保障？暖气温度不够是可以申请退费的，在这里陈主任也是给大家进行了普及。
1: 条例规定，我们的居民起居室、卧室的温度标准是不低于20摄氏度。想要申请退费，需要同时满足5个条件：一是室外温度不低于当地最低的设计温度；二是房屋建筑符合采暖设计要求；三是室内供热系统正常运行；四是室温不达标，并非热用户自身原因所造成的；五是需要留存测温不达标的记录。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想提醒广大市民，有几种情况是不符合退费条件的。那么一是遭遇异常极端降温天气，二是房屋门窗密封、墙体保温等建筑条件不满足建筑采暖设计标准，三是管线堵塞、阀门故障、报修处置完成后室温恢复达标，四是用户私自改动了室内的供热设施，造成了室温不达标。出现以上情形均不能办理退费。如果在设立公司供热辖区内，热用户遇到任何供暖相关的问题，均可以拨打设立公司一站式服务热线625-400进行报修处理。那么我们也会尽快上门为大家处理解决各类问题。
0: 好的，我们刚刚是听到了哈，克拉玛依市热力公司生产运行部的副主任哈陈主任，陈俊毅陈主任给大家普及的非常清楚，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用热热用户的权益是可以得到保障，那么只要符合我们退费的几个要求和标准，大家是可以申请退费的。所以在这里哈，陈主任说的非常详细，张份就不再进行一一的赘述了。那么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有将近10分钟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此时此刻来看到很多的直播间的网友哈，也是在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看到了，有这个全国各地州市的网友都在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包括给我们点关注也点赞，包括刚刚哈说到了表前和表后自来水阀门的那位用户哈，联系方式我们需要您留下，我们要跟您对接，因为您说的这个疑问，我相信是我们很多的家中的居民哈都有的疑问，包括张份刚刚其实也有点质疑，我们一直说的表前和表后，那么什么情况下是属于我们专营单位的，什么情况下是属于我们居民自己的？但是按照这位平台网友的反应，是表前的阀门出现了问题，怎么让我修呢？所以他就有点质疑这个问题，我们会进行全面的了解，了解清楚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在节目中进行普及，这样我们日后再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们就知道哈，哪一些是该我自己去负责的，哪一些是我应该找相应专营单位帮我负责修的，咱们就能够更好的去维护自身的权益哈。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看到有平台的网友提到了哈，躲在云朵里说博雅小区物业把应急的出口用石墩子挡着，影响业主进出，另外小区内的道路中间放有石墩，希望可以解决。您这个问题哈，我看到这个问题，我想象猜测应该是消防通道，会不会是物业拿着石墩子挡上，就是为了保证消防通道不被停车，然后您就认为好像是这个应急的出入口用石墩子挡着，影响业主进出，小区的道路中间放有石墩，道路中间放有石墩，它是这条道路被石墩给隔开了，还是说这条道路放有石墩不让大家通行？我们希望哈，张凤还是希望我们大家把这个问题表述清楚，但是您这个问题管理员也是记录一下，我们这个问题要跟博雅小区的物业社区去了解一下情况，到底这些石墩子是做何用，是不是刚刚我们理解的哈，张份理解的是为了消防通道，为了让大家能够不占用这个相应的消防通道，或者是车辆不乱停乱放，我们得了解一下情况哈。包括我们现在管理员也说，博雅小区乱停车的现象确实很频繁，所以物业可能和社区联合消防才有了石墩子的这样一个措施。 在这里下去的时间我们会详细的进行了解，了解了之后也会在节目中给大家进行一个回复和普及。当然在这里哈，我们还是要提醒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我们现在克拉玛依城区每一个小区我们几乎都接到居民反映说是小区里的停车难。那么确实我们跟以往很多年前相比，我们的车辆的保有量，现在的保有量和十年前的保有量它肯定是不一样。咱们现在如果想让自己每一家的3到4辆车或者是2辆车都停进小区，小区里是不可能有足够的位置让大家去停放，这是实现不了的。停车难的问题是从本质上是解决不了，它只能去缓解哈。所以说不压小区的问题，包括我们有平台网友哈，管理员也说了不压小区的情况他了解，因为不压小区目前只要有卸货的装货的给物业打电话，他们马上就会进行开门来把石墩子移开。那么可想而知石墩子的设置就是为了防止大家对车辆乱停乱放的。目前我们在下去的时间也会跟不压小区的物业进行详细的对接，我们也是希望物业和社区哈，针对小区目前停车管理是怎么管的，能够详细的给我们大家进行说明和普及。其实作为居民来说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需要物业无论是在居民群当中还是日常居民咨询到哈，都可以给居民做一个详细的去解释。我们相信小区的居民能够给予一定的理解，因为我们说消防通道被占用，小区里的车辆乱停乱放，极易出现我们说刮蹭事故或者是消防的一些安全隐患。我们一直在给大家普及哈，方便和安全当然是安全最为重要。所以说在这里哈，感谢这位平台网友能够走进百姓热线的直播间，您的问题我们下去的时间也会跟相应的物业的负责人进行对接。包括现在有网友问到了小区里能装减速带吗？好，小区里能不能装减速带哈，这不是说是物业或者是哪个居民能做主的哈。小区里的减速带的安装它一定是要通过我们的业委会去了解我们大家的诉求。在很多个小区张粉了解的有些老小区它是有减速带，为什么？是居民的强烈的诉求，尤其是小区的老人和小孩。之前我们接到居民的反应哈，应该是长征小区，小区里呢我们的物业社区就积极的为小区的居民去实现了这个减速带的安装，那是居民一致的心愿哈。因为小区为什么会有减速带，那还不是咱们小区的车主进到小区里开车还是那么快，这就有很大的安全隐患。为了保障小区里老人和孩子正常的一个安全的在小区里散步行走，减速带是我们的硬件设施。如果说劝说呼吁不管用的话，我们才会上硬件设施装减速带。当然很多的车辆进入小区哈，我们还是呼吁和再三的提醒，进入小区那么就是居民区，车速我们说能快吗？它肯定要怎么最慢哈，我们怎么样去开。所以说在这里哈，无论是我们的老小区还是新小区，小区里的减速带的这一个问题能不能装，它需要我们的通过召开业主大会业委会等等的都同意了，那么大家有这个诉求是可以进行安装的哈。它不是说有哪个部门给大家特别的要求能不能装，希望我这个解释哈您能够理解。包括我们这个躲在云朵里哈，针对他的问题也是进行了一个补充，说到了不压小区，小区道路中间的石墩是为了不乱停车，但是消防通道的道路宽度是否符合要求？消防通道的道路宽度，好，您的这个问题哈，我们需要去不压小区的现场去了解一下情况。我们在近期哈，有可能是国庆期间或者是国庆之后上班的第一天，我们要联系不压小区所属的社区物业街道，以及我们相应的哈市区两级住建部门要去到现场，以及我们的消防部门。如果说提到了消防通道合不合规的大小合不合规，我们只有去现场才能了解到具体的小区停车的情况和湿化的消防的通道或者是我们车辆行驶的通道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也会要求物业社区街道哈以及消防部门在现场，我们要给我们的群众一个合理的哈满意的一个答复，给大家去解释清楚不压小区目前的停车情况到底是什么，属不属于人车分流， 如果属于人车分流，这些石墩子又是什么作用？居民如果说给居民的出行带来了不便，物业又能采取哪些措施去缓解这些不便？这些都是后期我们要进行关注的。也感谢我们的平台网友和粉丝朋友们，在今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能够收听收看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在明天的同一时间，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百姓热线的广播 FM92.6 综合广播和官方微信号有事我来帮，抖音号百姓热线张凤，我们会准时准点的为大家开通。如果说您有任何

0: 的疑问，也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926百姓热线的节目。那么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听众朋友再见。
1: 栏目非常好，帮我解决了这个比较实际的一个大问题。
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3: 克拉玛依荣媒记者胡雪婷，通讯员王媛媛报道。9月24号，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局了解到，作为2026年克拉玛依市10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施项目之一，不动产登记全市通办项目取得新进展。遗失补证业务在市政务服务立刻办小程序上线，市民办理相关业务最快12分钟就能拿到电子不动产权证书。本月初，立刻办小程序不动产登记功能正式上线，首批开通变更登记业务，克拉玛依由此成为全疆首个依托本地政务微信小程序实现不动产登记业务掌上办理的城市。按照成熟一批开放一批原则，遗失补证已作为第二批高频业务上线，二手房买卖、换证、抵押登记等更多业务将陆续推出。目前，依托人脸识别认证、信息自动调取、电子签名提交等数字化手段，申请人可在立刻办小程序完成获取证照、申请提交、共有人核验等流程操作，系统自动将申请传输到不动产登记平台，后台业务人员快速响应在线审核，群众填报内容和提交材料大幅减少。线下全市各区政务服务大厅统一设立不动产登记全市通办专窗，群众可就近办理业务。线上依托立刻办小程序，将高频登记业务从窗口搬到手机端，线下通办加线上网办双轨并行，有效破解群众办事多地跑、折返跑痛点。从跨区跑到家门口办，从窗口排队到指尖急办，从30个工作日到最快12分钟，市民办事便利感、获得感显著增强。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市将围绕登记智能化、高效办理两个方向持续发力，推动更多高频事项实现掌上办、智能办，加快推动指尖上的不动产登记24小时不打烊，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便利惠及更多市民，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
4: 克拉玛依零距离消息。今年克拉玛依市投入7164.34万元财政资金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多措并举推进养老服务改革发展。2026年，克拉玛依市财政局统筹安排配套资金6556.97万元，持续强化高龄老人基本生活兜底保障，聚焦不同老年群体需求。市财政局实施精准分类保障，落实高龄津贴发放工作。70至79周岁老人每月发放100元高龄津贴，80至89周岁老人每月发放200元高龄津贴，90至99周岁老人每月发放500元高龄津贴，100周岁及以上老人每月发放800元高龄津贴，补助水平位居全疆前列。克拉玛依市财政局聚焦特殊困难老年人兜底保障需求，精准落实服务帮扶政策，拨付专项养老资金270万元，为1800名特殊困难老年人常态化提供居家上门、社区日间照料等专业化养老服务，有效破解特殊老年群体居家养老难题。克拉玛依市财政局还统筹安排资金337.37万元，按每人每年500元标准足额保障80周岁以上老年人健康体检专项经费。在完善激励制度方面，克拉玛依市推行养老机构等级化、差异化运营补贴机制，对货频1至5级的养老机构分级给予每人每月30至80元的浮动补贴。通过健全评级加补贴联动机制，全面提升养老机构服务标准化、专业化水平，积极落实养老服务岗位补贴、入职激励补贴等专项政策，完善养老服务人才保障、激励成长机制，夯实养老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根基。通过加大财政投入、细化分类保障举措，克拉玛依市持续完善多层次老年民生保障体系，切实减轻了高龄群众生活、健康就医成本，精准释放敬老惠老政策效能，推动形成孝老爱亲、尊老助老的良好社会风尚。
3: 克拉玛依荣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通讯员孟庆祥、李晓

0: 丰富的太阳能资源转化为气井井口加热的稳定热源，推动气井井口加热功能方式由纯火电向太阳能与火电互补转变。塔基叠技术融合塔式与叠式集热器优势，具有聚光比高、占地面积小等特点。集热进场通过双轴跟踪实时捕捉太阳角度，利用六边形双曲面镜片组成的矩阵，将太阳辐射能汇聚至中心受热器，再由循环管网将热能传导至用热端。项目配套建设的无机相变储能装置，可将光照充足时段的富余热量储存起来，在夜间和阴雨天气持续释放，有效平抑太阳能间歇性波动性对供热的影响。同时，系统能根据用热负荷变化自动调整镜片角度，实现集热与用热的动态平衡。新疆油田公司采集厂克拉美丽采集作业区运维三班班长赵哲：
1: 自7月21日投运以来，项目日均供热量保持稳定运行，气井生产日耗电量较此前有大幅下降，至原先30%左右，清洁替代率超过70%，日减排二氧化碳近1吨，节能降碳成效逐步显现。
0: 克拉美丽气田是准噶尔盆地探明储量首个超过1000亿立方米的气田，也是新疆油田天然气保供的主力军。井口加热是保障气井正常生产的关键环节，长期以来主要依靠天然气与火电供档，能耗与碳排放压力较大。克拉美丽气田地处沙漠腹地，日照时间长，太阳能资源富集，发展光热利用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采集一场井口清洁替代、战略接替、绿色转型总体部署，把太阳能光热利用替代作为气田低碳生产的重要突破口，因地制宜探索清洁功能新路径。项目推进过程中，该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组织新能源与节能设备、地面工艺等专业力量联合攻关，全过程严格把控，技术干部坚守现场，精细调试，确保了项目顺利建成投运，也为后续运行积累了第一手资料。新疆油田公司采集厂克拉美丽采集作业区副经理彭万里：
2: 采集厂将持续跟踪项目运行情况，动态优化参数配置，精细做好设备维护与运行管理，及时总结项目建设与运行管理经验，为气田清洁低碳生产、光热利用规模化应用积累经验、储备技术，让沙漠深处的阳光真正成为气田提质增效、绿色转型的新燃料。
0: 白井滩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吕青、通讯员马一元、玉林希报道。9月24号至10月7号，白井滩区严明园露营公园推出专属优惠，园区三角单层木屋、船屋、圆形木屋、太空舱、三角双层木屋等全部在售住宿房型统一7折优惠。餐饮区推出单笔消费满100元减20元、满200元减40元的优惠，优惠可累加，上不封顶，适用于园区四合院及户外烧烤区经营点位。惠民促消费活动同步上线，9月24号至10月31号，白井滩区依托云闪付平台开展专属促消费抽奖活动，市民在辖区活动入选实体商户使用云闪付绑定银行卡，单笔实付满100元即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活动设置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四等奖、参与奖等多个档位满减消费券，中奖券有效期7天，同一订单可多张叠加抵扣，二等奖及以上奖项完成身份核验即可发放。补贴发放至用户云闪付账户，不兑现现金。本次活动资金持有限，额度用完即止。
3: 沃尔河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金文轩报道。9月19号，千年湖羊金色沃尔河2026年沃尔河金湖羊嘉年华在沃尔河度假区启动。本次嘉年华设置金湖羊摄影大赛和网络短视频大赛，奖金最高10000元，旨在以光影赋能文旅宣传，展示沃尔河生态之美、秋色之美、人文之美。据介绍，2026年原始胡杨林景区完成提质升级，在原有7公里观光环线基础上，新开通12公里自驾线路，沿线新增30多处特色打卡点位，并新增钢管车体验、骆驼骑乘、马车游览、祈福许愿等项目。全域采风创作点位包括原始胡杨林景区、世界魔鬼城、白洋河大峡谷、艾兰盐湖等。金胡杨摄影大赛面向广大摄影爱好者、文旅达人、游客及社会各界创作者，作品须为实景原创，聚焦沃尔河胡杨、雅丹、河谷、盐湖人文风貌、 鼓励拍摄胡杨林新线路打卡点位和

0: 新增体验项目，奖励以乌尔河度假区民宿住宿票为主。短视频大赛面向全网文旅达人、短视频创作者，作品形式包括短视频、图文种草、直播剪辑等，内容推介围绕乌尔河秋日文旅风光展开，获奖者可获1000元至10000元奖金和乌尔河全域畅游卡，网络达人可同步享受文旅新推关政策。启动仪式上宣布，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克拉玛依市摄影家协会会员凭本人会员证可免票进入原始胡杨林景区开展全域采风创作。协会还将组织会员采风，专家可为游客和摄影爱好者提供取景、构图、光影运用等工艺指导。此次活动由克拉玛依魔鬼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主办，市摄影家协会协办，乌尔河区委、克拉玛依魔鬼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摄影家协会、市摄影家协会相关负责人、全网文旅达人、摄影爱好者、游客和市民代表参加活动。
1: 下面播出新闻综述。枢纽提质织就立体通途，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枢纽站点优化提质工程综述二，从走得了到走得好。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通讯员张金、唐可报道。近日，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究所申报的压裂用固体暂堵剂封堵性能测试装置及方法成功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授权。此项技术成果标志着我国在非常规油气压裂暂堵剂性能评价领域迈出了关键一步，有效解决了长期以来行业内测试标准不一、设备通用性差的卡脖子难题。压裂暂堵技术是当前石油行业增储上产的关键工艺，而暂堵剂的封堵性能直接决定了压裂改造的成败。然而，由于国内外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各企业依据各自的产品标准进行检测，导致测试项目、评价方法及技术指标参差不齐，无法对暂堵剂的真实优劣进行客观评判。部分企业标准甚至避重就轻，难以体现产品在实际工况下的适用性能。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究所技术团队携手采油工艺研究院，历经3年攻关，开展了数百次实验论证，科研人员创新性的设计并研制了滤柄型、狭孔型和狭缝型3种模拟不同地层孔隙特征的暂堵剂填料装置，并明确了最佳的封堵质量、恒温时间等核心实验参数。新方法建立了重复性好、相对标准偏差低的实验流程，能够快速、准确、直观地反映暂堵剂在孔眼和裂缝内的封堵承压及转向能力。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究所二级工程师彭小强：
2: 该项技术成果在实际生产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项目组利用这套新方法，已经完成了对国内6家企业68种暂堵产品的性能评价，并成功优选出16种优质的暂堵剂，不仅有力保障了新疆油田入井材料的质量符合压裂施工的需求，也为现场暂堵材料的优选和施工参数的优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1: 项目组下一步将密切跟踪方法在实际应用中的反馈，广泛收集各方意见，持续完善实验方法，为后续技术成果的行业推广与标准转化奠定坚实基础，助力我国石油工业高质量发展。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报道。14五以来，克拉玛依市空气质量稳居全疆前列，重污染天数连续5年清零。截至2025年底，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94%。作为区域龙头工业企业，独山子石化公司近期在 VOCS 治理领域再添新力气，以新技术、新成果推动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日前，独山子石化公司专项投入2700万元建成的 VOCS 全域监测系统全面投用。该系统涵盖2套扫描半径达8公里的激光雷达、7套气云成像检测设备及1辆走航监测车，构建起源头管控加过程密闭加末端治理加智能监控全链条治理体系，实现对 VOCS 排放的全天候实时捕捉与精准溯源。独山子石化公司质量健康安全环保部环保管理二级高级主管徐文世：
3: 独山子石化坚守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严格落实生态环保责任，持续加大环保投入， 升级治理设施，创新绿色技术，废气废水固废治理成效显著，立足双碳目标，公司谋划15-5节能降碳方案，同时通过绿电替代、能效改造、新建项目高电气化设计，力争2030年终端电气化率从10.58%提高至20.67%，全力推进绿色转型。
1: 在市生态环境局独山子区分局推动下，重点石化企业一企一策靶向治理持续深化。2024至2025年，企业累计投入大气治理资金约6.2亿元，实施19项治理项目，减排大气污染物1531.1吨。今年以来，新一轮治理方案计划总投资6.07亿元，目前4项工程已完工。独山子石化光伏熔岩储能示范项目投运后，预计年减煤6.388万吨。克拉玛依市生态环境局独山子区分局四级主办王伟：
4: 截至9月10日，空气质量优良率为82.6%，同比2025年提升1.1个百分点。PM2.5指标平均浓度已降至25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了24.2%。下一步，独山子区持续聚焦大气污染精准治理，协同水土污染防治，切实提升群众的生态获得感和幸福感。
1: 空气质量改善，老百姓的感受最为真切。从冬季供暖期的通透蓝天，到夏季旅游旺季的清新空气，优良天数越来越多，抬头可见的独山子蓝已成为居民生活中的习以为常。独山子区居民窦春伟：
5: 这几年空气质量一年比一年好，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供暖高峰期基本见不到灰蒙蒙的天气，抬头经常能看见干净的蓝天，实实在在的蓝天，清新的空气，就是我们老百姓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6: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蓝的问题了。
7: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8: 让你看点好东西，
9: 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
8: 再也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10: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1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2: 咦，这是什么玩意儿？
13: 如果你因为好奇，
12: 就一次应该不会上瘾吧。
13: 如果你抱有侥幸，
12: 那试一试。
13: 如果你胆敢尝试，那就是你噩梦的开始。
14: 没错，就是毒品。在你沾染的那一刻，你将失去自我，毁灭自我。
13: 毒品祸及家庭，危害社会。
15: 拒绝毒品，选择健康阳光生活。
16: 妈妈，我饿了。
17: 妈，我饿了。
18: 妈，我饿了。
19: 妈，
20: 我饿了。
21: 我饿了。
22: 我饿了。我饿了。
18: 妈，
13: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4: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1: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8: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19: 这太古太空中飞了个大鸡蛋，盘古提了个斧子在里边站，他就是我们人类的祖先。他要敲开鸡蛋壳到外边看一看，我们这盘古人类的祖先想到外边看一看，拿这斧子凿这鸡蛋壳，咔咔咔，也说不上这鸡蛋什么做的，这么硬，斧子凿上去一溜火光，把盘古累的，哎，累得直口渴，嗯，哎呀，经过不懈的努力呀，经过18000年艰苦的努力，到了纪元前276480年这一天，说你咋算的这么准呢？不是我算出来的，啊，是神话学家用一种奇特的计算机，用一种奇特的手法算出来这一天。这时候啊，我们一定都得听这神话学家的。那么盘古挥出最后一斧，只听咔嚓一声响，咔，山崩地裂一样，这大鸡蛋从中间劈开了，分为两半呢。盘古来了，这就是人类的祖先。哎，至少啊，他是我们中华人的祖先。那么这时候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盘古头上那个半个鸡蛋壳化为气体呀，嚓，不断的上升，身底下那半打鸡蛋壳就变成了大地，是不断的加厚，宇宙开始有了天和地，天每天上升3米，地每天加厚3米，盘古呢，我们的祖宗每天也长高3米，天越升越高，地越加越厚，盘古也越长越大。你看看，有一句话开天辟地吗？啊，这个是说盘古来了。那么顶天立地呢？那就说的是盘古啊，头顶天，脚踏大地。可这大地四外周围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大地寂寞而寒冷。哎呀，一阵风吹来，你想盘古啊，咱这祖先竟在那鸡蛋壳里待着，那里边它多少也暖和点，是不是啊？哎，所以这一出来冷啊，用眼睛一看，苍凉一片，茫然看不到边儿。哎呀，盘古他说了，这世界太可怕了，没有风，没有光，没有山，没有水，什么都没有，这后代无法生存下去。哎哎，他大喊一声啊，我必须牺牲自己以换后代生灵。咔，盘古死了。咋死的啊？咋死的？这个神话学家没告诉咱们，他也没写，或者是自杀饿死的啊，是不是撞哪儿死的，没写。哎，这是神话学家漏笔的地方。反总而言之就是死了。结果盘古的死啊，引起了一连串新生命的诞生，世界在他死后大大的改变。盘古的右眼就嚓飞上天空啊，化作太阳，他的左眼睛嚓飞出去了，变成了月亮，他那血呀，唰，红彤彤的血呀，开流出去了啊！这一流出去，变成了江河海洋。嗯，那盘古的头发呢？那头发不是像咱平常人的头发，那太多的头发，哎，飞出去散落一地，变成了树木花草。盘古呼吸变成了风啊，因为他有灵魂呢，带呼吸的，直喘，变成风。他喘气大的呢，那就是飓风啊。如果说那就是龙卷风 哎，微微喘呢，那就是阵阵三到五级风，那么声音呢变成雷。盘古这个声音嗓子比较粗，说话声音比较厚，变成了雷，咔咔之响。那么盘古欢喜的时候，他那笑容就变成了晴天。盘古也有烦恼啊，是不是啊？就变成有时候愁容，愁容的时候就变成阴天。那么结果他的身体各个部位变成了什么呢？五岳，哪五岳？脑袋变成了东岳泰山。就咱们这东岳泰山，那是盘古的脑袋。所以你登泰山，哪是登泰山呢？是登脑袋呢。哎，腹部，就是肚子变成了中岳嵩山。左膀臂变成了南岳衡山，右膀臂变成了北岳衡山。他那两只大脚啊，变成了西岳华山。盘古为人类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啊，可有一点，但有一点，创造这么好个美好的世界，在我们中华人的心中，天上的主宰却不是盘古啊，不是盘古。这个他就跟咱们那个犹太人不同啊，跟这犹太人不同。犹太人是怎么认为？他认为创造世界的是耶和华，那么主宰世界的呢，那也是耶和华。哎，这个故事将来以后我在讲这个世界史的时候会讲到的。那么中华人的盘古呢，咱们这个心中的盘古，或者中华人的盘古呢，他的任务，盘古的任务只是创造世界，而主宰世界的就没他事了，是不是？他打下了江山，然后就没他事了，却被另一位被称为玉皇大帝的哥们儿，啊，他给主宰了天下。这玉皇大帝呀，是道教发明出来的，民间呢就称为他老天爷。他在天上拥有这么一个庞大的政府组织，这由道教和佛教中的各种奇形怪状的神灵担任这文武百官呐，那么从这个纪元前276480年起，就是从开天辟地那一年起啊，到纪元前480年止，那么这个480年，这一年呢，在春秋战国有个鲁国嘛，当时有这么一个故事，就发现一个麒麟，发现一个麒麟，然后那国王打猎就把它射死了。孔子就来了，一看这不麒麟吗？吉祥之物啊，怎么把他射死了？这有不祥之兆啊！孔子回到家，咔就把那笔撅折了，再也不写了。哎呀，成天愁，结果把老头子给愁死了，啊！所以就到这天止，这个中间共276万年，276万年，这就是神话学家啊给设定了276万年。那么我们神话学家呢，把这个年呢，就是这270多年呢，分为十纪，每一纪为276000年，而且呢，这神话学家把这270000年每一年还都给起出名来了。十纪啊，第一纪九头纪、五龙纪、射提纪、河洛纪、连通纪、续命纪、寻飞纪、阴提纪、善通纪、刘启纪。那么这纪都是干什么的啊？这一纪27万年嘛，九头纪这个意思啊，就是远古的那个远古人皇，有兄弟九人共同治理天下，被称为九头纪。那么五龙纪呢？五龙纪就是有兄弟五人治理天下，每人骑着一条龙啊，在天上来回飞，管这管那个的啊，管民间老百姓，是吧？来回巡视，叫五龙纪。那么社稷纪呢？社稷纪啊，就是为天皇时代创造纪元法，这位社稷纪，哎，就比如六十花甲子吧，就社稷纪那年给设计的。那么河洛纪呢？河洛纪就是天上人教人怎么穴居，在洞里头怎么住，哎，可能过去的古代人都站着睡。
18: 有五星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
20: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15: 926快乐吧节目组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
2: 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曼琪。
21: 我是记者张凤。
22: 我是记者胡雅琪。
2: 国庆长假我们依然守候在直播间，热线不打烊，服务不停歇。
21: 愿每一次连线都让生活多一份温暖，
22: 愿每一份坚守都让祖国多一份美好。
2: 百姓热线，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21: 祝大家国庆快乐，阖家幸福。
2: 百姓热线，我们一直在线。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啥时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瑶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3: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2: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4: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5: 浪漫的欧洲曲调，
6: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7: 跨过大西洋，
8: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9: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
10: 一切只有音乐。
9: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10: 不一样的音乐。

出道11年，不炒作，不媚俗，专心做音乐劳模，给陌生人的情歌就像最真实的安又琪的生活态度。歌曲以干净舒缓的钢琴开篇，仿佛命运交叠般的弦乐协奏，就如同人生最终寻获干净舒服的生活方式。安又琪娓娓清唱， 即使给往日的超级女生冠军光环的自己，也是唱给如今执着也执拗的自己。一起来听到这首《给陌生人的情歌》。

微笑面具这首歌带有抒情意味，曲风是清新自然，不在意迁就过去，符合变的你，现在的我可以摘下面具，表达对旧爱的态度，不再迁就过去，而是做回自己。一起来听到微笑面具。不说

安又琪的这首《小样》，清新的旋律，温暖正能量的歌词，将青涩青春向往未来的青春小样如实的勾勒出来。谁的青春不向往精彩？谁的青春不充满能量？安又琪希望凭借《小样》，寄予即将毕业的莘莘学子和各奔天涯的 同窗好友，面对一程一程的远方，即使雨大风狂，也不要丢了力量，也要努力自己勇敢的漂亮，收获专属梦想。一起来听到这首《小样》。

0: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沮丧，不要难过，反正明天也一样。
1: 拯救毒鸡汤，拒绝不开心。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2: 正在输入中，正在吐槽中，正在爆笑中，欢迎登录926一路畅通5000线上冲浪区，抖音搜索926一路畅通，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5点到16点线上直播间，让您看见直播间有趣但不那么疯狂的一面。我们的快乐不收费，解压就刷弹幕。每天中午15点，你的云搭子已在926一路畅通直播间，哈哈哈哈！后场中，今天怎么笑？快来拆盲盒！我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如果用两个字形容我的生活，那就是努力。
3: 一个人拿着手机，我也爱听着 CD， 我最爱喝矿泉水，因为矿泉水最便宜。我中午起床上班，加油给自己打气，上车就赶紧打开收音机。
1: 当你想松下油门歇歇脚，当你忘记了上一次的欢笑，每天中午3点到4点打开收音机，一路畅通，带你拆盲盒，陪你享受快乐的午间时光。
4: 酒厂生脉，荣美绽放。FM 92.6综合广播，深冠戈壁明珠，荣美聚力资讯，欣喜民生时事，与克拉玛依同享，伴百姓生活同行，声声入耳，暖暖暖。

0: 新的一天向各位问好，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马博。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926
1: 一路畅通。才得到你的名字，
0: 此刻放心要怎样才不流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着重给大家来进行一些克拉玛依周边可玩可去的地方的这个文旅推荐啊。嗯，我们欢迎大家呢可以在节目当中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和互动，来说一说来到假期期间的话你会选择去哪玩呢？时间来到了这个，就是在十月左右的话，我们都会知道，原始胡杨林黄起来了，而且是金灿灿的黄起来了。所以呢，这个很多朋友就会来到沃尔河区去打卡原始胡杨林，然后去拍拍照，感受一下出片的这种氛围感。嗯，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推荐大家可以利用这个十一假期期间的生活，去感受一下沃尔河的不一样的风景。因为可能，在这个盛夏时节，大家会觉得，去沃尔河是不是会有点炎热？但是其实这会儿去是最比较适合的了。
1: 是的，因为最近的很肉眼可见呢，
0: 降温了，是不是
1: 降温了，外面的阳光也没那么晒了，很舒服的，可以看看日出，看看夕阳。
0: 而
1: 沃尔河呢就是一个绝佳的打卡点了。
0: 是的，因为其实对于现在这个温度越来越进入到这个秋季的话，去沃尔河真的很方便。那去独山子的话可能就会略有点冷，但是独山子大峡谷依旧大家可以去领略一下大峡谷的这个风貌，但是记得要穿厚一点。
1: 是的。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沃尔河文旅的相关内容啦。
1: 那沃尔河呢，作为我们北疆文旅的黄金节点，正是这一切精彩的核心与原点。一万年的地质演化，造就了世界魔鬼城这张5A级的文旅名片。121平方公里的雅丹群呢，经风雨沙的雕琢，每一座呢都是独一无二的。在这里呢，不仅是影视大片的取景地，更是越野自驾、徒步探险的绝佳赛场。
0: 说到去沃尔河的话，我们去哪玩呢？我们也欢迎啊，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克拉玛依融媒来跟我们一起互动。

常生活不如意，不要悲伤，不要沮丧，不要难过，反正明天也一样。拯救毒鸡汤，拒绝不开心，每天中午3点到4点，陪您一路畅通。

0: 加塞儿的，别闹，心情不好的，别烦。遇到以上情况，你必须打开收音机 FM92.6， 让你堵车不堵心，让你天天好心情。准备好了吗？我们来。
1: 我是谁？你留意过吗？我是给你咨询最快的那一个，我是让你回味最多的那一个，我是让你生活更轻松的那一个，我是用温暖的调频抚慰你心灵之意的那一个，我是克拉玛依上空 FM92.6 综合广播。
0: 我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如果用两个字形容我的生活，那就是努力。
2: 一个人拿着手机，我也爱听着 CD， 我最爱喝矿泉水，因为矿泉水最便宜。我中午起床上班，加油给自己打气，上车就赶紧打开收音机。当你想松下油门歇歇脚，当你忘记了上一次的欢笑，每天中午3点到4点，打开收音机，一路畅通，带你拆盲盒，给你享受快乐的午间时光。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跟大家说了，要在这个叫醒服务之后来介绍一下关于沃尔和文旅的相关内容。我认真来问一下，今年夏天马博你去白洋河大峡谷了吗？
1: 今年去了不止一次啊。今年
0: 你玩水了吗？
1: 今年相比于往年
0: 要更多，
1: 好玩的太多。
0: 对对对对，
1: 今年感觉整个沃尔河都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白洋河大峡谷之前呢，可能就是大家自己需要带一些装备啊，或者选一些地方去露营。
0: 是，
1: 但是今年呢，我们白洋河大峡谷是，景区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可以打卡的一些露营点，而且也配套了相关的很多的设施，有这种激流勇进的船，
0: 对，
1: 还有这些搞烧烤的炉子，
0: 对，还有小帐篷，
1: 小帐篷都给我们提前准备好了，
0: 而且还有现场的那个叫什么皮划艇吧，有点像是充气艇，也就是在今年白洋河大峡谷受到很多来自于江内外的游客去玩耍之后，我也是对于白洋河大峡谷再一次的有了一个全新的玩法的解锁。首先我也了解到白洋河大峡谷它有8个涉水路面，而且如果真的你开着越野车去的话，同时你又是油车，
1: 对，前提一定是越野车加油车啊。
0: 对对对，
1: 其实电车也能过，不是说电车
0: 一定不能去，
1: 过不了，只是说是因为这个有这个涉水路段的时候，可能会这个因为水，可能大家会心里面会想，哎，
0: 对，
1: 这个、水会不会泼到我的电池上，会不会影响到我的车的这个使用？
0: 没错。
1: 但其实我们这个车，一般我们的这个电车制造商，他们在造车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一点的，尤其是在南方，对吧？我们南方经常会下雨，所以我们车商呢，对于底盘和电池的保护，大家是可以100%的信任的。
0: 没错。那当然，像刚才马国说了，如果您是电车，加之您又是轿车的话，如果恰逢去的时候，就可以观察得到它那个水，如果今天比较多，
1: 对，水位不一样的，
0: 对，您可以比如说稍作等待，或者说如果有其他朋友的油车的越野车在。坐到他们人的车上去通行。
1: 我们景区是有摆渡车，
0: 也有摆渡车，对，
1: 有摆渡车可以把车停在门口的停车场。
0: 是，然后有些涉水路面它的水不是很深是没有问题的。那刚刚说到，如果是油车又是 SUV 的话，在过这个涉水路面，那轰一脚油门的那种感觉，
1: 哇，
0: 很刺激，
1: 就跟小的时候在路边被那种大班车下过雨之后压的那个水花溅到身上的感觉一样。
0: 很多小朋友在这个涉水路面的路段都会特别的期待，就是有车过去，然后把这个水花溅起来之后刺到我们的身上的这种愉快的感觉啊。所以其实白洋河大峡谷呢，它有这个激流险滩，也承载着比较酣畅淋漓的一种漂流体验，所以可以让大家在这儿啊，把这种硬核探险游玩还有水上项目都有一个

0: 尽情的释放的一个展示。
1: 嗯，没错。那说完白羊和大峡谷之后呢，我们还要不得不提的就是我们的埃里克湖了。
0: 嗯，
1: 埃里克湖呢，其实有很多朋友其实没有去过。
0: 对，
1: 因为可能觉得埃里克湖的位置可能相比于乌尔河可能稍微有点偏，
0: 再走一阵，对，
1: 而且还得再走一阵。但是去过埃里克湖的朋友们都会说不虚此行，
0: 一个字儿美。
1: 对，非常非常美，因为它周边它的地平是海拔是非常平整的。
0: 是的，
1: 你可以在埃里克湖看到夕阳，夕阳的余光在倒影在湖面上的这种状态，感觉世界被分成了两面，
0: 两个，对，像是两个世界一样。而且就像马国说的，如果你真的在这儿摆一个露营椅，然后就去感受着夕阳，看着日落，看着这个天宇，就是应该叫湖平面，湖平面的这种相交，你会觉得整个人都非常的放松和惬意。
1: 对，其实埃里克湖呢，它旁边还有一排沙滩嘛，沙滩大家也可以在那玩玩水之类的，同样你也可以把车开到我们埃里克湖的应该是北侧吧，南侧那块，南侧他们应该是有一个沿着那条路一直往上走
0: 停车的区域是吗？
1: 会有一个小山坡，你看到
0: 从那个
1: 地势比较高，你在高地势再去看整个湖面，哇，感觉来到了赛里木湖。
0: 真的，这其实是两个是不一样的风景。我觉得在埃里克湖就是看夕阳和日落是最为有特色的。
1: 没错，而且非常出片，
0: 对，很适合去拍照。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去这个世界魔鬼城的话也是大家穿着这个废土风然后去拍拍照，而且其实像现在天气这么凉快的情况下，真的很推荐大家去世界魔鬼城去拍一些照片。我看到很多内地的这些网红啊，还有这种旅游博主，他们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来，就是9月之后不是开学季嘛，人会少一点。10月虽然有一个假期，但是天气对于乌尔河来说已经是变为非常舒服了。就你下午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然后再到傍晚的时候能够去跟这些就是我们的雅丹地貌去共同拍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还是挺凉爽的。
1: 还有许多爱摄影的朋友们，
0: 对，
1: 一般我们比如说有什么流星雨的时候呀，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极光的时候，大家都会选择去乌尔河或者去埃里克湖边上去拍照，因为那边没有任何一丁点的光污染。
0: 是的，还有就是很多人会拿自己和这个日落的这个倒影去共同去拍这样的照片，然后作为头像或者作为朋友圈背景，或者就是你就单纯的九宫格，别人也会说哇好美，这是哪里，就它跟那种江南烟雨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体验。
1: 是的，
0: 世界魔鬼城非常推荐大家去感受感受啊。
1: 对，那除了魔鬼城，那最后还要说到我们的原始胡杨林啊。
0: 对，原始胡杨林就正值当下要去看的时候了，
1: 是最佳的观赏季节了。
0: 没错，那原始胡杨林呢，它是有这个10万余亩的这个一望无际的这种金色
1: 胡杨
0: 映入眼帘，然后千年的枝干像是龙蛇盘曲。金秋的时候呢，它这个真的是层林尽染，绝美图景。同时，这个也是另一种跟世界魔鬼城出片方式不太一样的体现。
1: 没错。
0: 也是大自然写给乌尔河最热烈的秋日情书啊。大家可以在这样的时节去感受一下原始胡杨林，因为它在这个时候其实也就20天的时间吧，差不多。
1: 可能20天可能都有点长了，可能就10几天，可能就在等那一阵秋风掠过的时候，
0: 对，
1: 金色的胡杨就出现了。
0: 而且再等一阵秋风的时候吹没了也就没了。
1: 就没了，就等得等明年了。
0: 是的，这真还真是一年一次啊。反正对于咱们新疆克拉玛依的乌尔河区的胡杨林的话，在当下这个时节，像刚才我们说的可能最长20天的时间，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马博之前有去过喀什的话，是不是这个胡杨林会来得更早一些？
1: 8月，泽普那边应该是。我当时去看，因为我是上个月去的吧，还好，就很他们呢也没黄，
0: 也没有很金黄，
1: 是的，也还没有很金黄，应该是咱们这，因为咱们这边更
0: 要早一点，
1: 维度更偏北，所以我们这边应该是更早进入到
0: 可以观赏胡杨林的这个。
1: 我们这边气温应该是最早先下降的嘛。
0: 对，相比较
1: 所以我们应该是先黄的。
0: 其实对于全疆来说，很多地方都有这个美丽的原始胡杨林。如果说您恰逢在11假期来到新疆克拉玛依的话，不妨就去乌尔河感受一下原始胡杨林。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首歌曲，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好像就有一种我已经在去往乌尔河路上的感觉。
1: 对，这种歌曲呢就是叫做公路歌吧，就是旅途上听的，能让你保持一个好心情的歌曲。
0: 马博很擅长给大家推荐这样的歌曲啊，在路上的歌。那其实在去往这个白洋河大峡谷的路途当中，还有一个地方，它的名字就是翼龙之乡的岩穴高地，全疆首个翼龙主题馆，地球密码岩穴基地，恐龙文化院也是在乌尔河有相继落地。那从这个化石的标本到场景的复原，从地质的科普到古生物的探秘，也是构筑起了文旅。

0: 加科教的完整课堂。
1: 对，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有宝宝的孩啊，宝宝的孩子们，
0: 有宝宝的孩子们，
1: 有宝宝的父母们啊，也可以带着我们的孩子们去乌尔河，去看看恐龙馆，看看恐龙化石馆，去了解了解这方面的一些知识。
0: 是的，还有一个地方，其实我跟马博应该也共同都去过，就是在这个乌尔河度假区里面，它会有金丝玉的一些展馆。
1: 嗯，
0: 就大家如果说想要去买金丝玉的话，是可以去转一转的。而且，就说到这儿，我们也是比较推荐大家，如果说您去往乌尔河的话，可以去住到乌尔河度假区，它的那种民宿风啊，跟江浙沪的民宿风还不太一样。
1: 他们文旅度假区的他们的那个民宿建筑是属于徽派
0: 啊，
1: 徽派建筑，
0: 安徽的徽，对不对？
1: 是的，里面有很多的我们一些旅游的一些相关的配套的场所设施都有啊，不管是从吃喝拉撒，对吧，到一些什么文化馆，画展，还有一些玉石馆，玉石制作馆，
0: 包括晚上的演出，
1: 演出在我们的演艺大帐下，每晚几乎都会有这个演出，有我们不同民族的
0: 特色的
1: 演员们给我们带来一些歌曲的表演、舞蹈的表演、
0: 乐器的，
1: 还有射火的表演，
0: 对对对，
1: 很多很多、
0: 非常多。这个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如果说您就刚好住在乌尔河度假区的话，其实这些都可以在一个晚上的时间去感受了。
1: 对，
0: 而且其实有些朋友如果说除了世界魔鬼城、白羊河大峡谷或者这个原始的胡杨林您都拍完照的话，就在这些途中也可以在我们戈壁滩上捡捡石头，也是不错的。
1: 说不定就捡到一块宝石光了。
0: 对，捡到金丝玉也有可能啊。再或者我觉得捡到一块你心仪的图案的样子的这个石头，你带回去也是你来到新疆、来到乌尔河的一个独特的纪念品。
1: 可以把石头放在家里面的这个
0: 比如说客厅
1: 啊、茶几啊、电视柜，是吧，还是比较有意义的。而且因为我在乌尔河也捡过石头啊，就我会很明显的发现，就是非常大的一块石头，但它上面有一层一层一层一层非常规整的纹理，那就是经过亿万年的一个海水，以前在这个海底的石头被海水这种冲击碰撞，逐渐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纹理。
0: 对，
1: 非常的规整，你感觉像这块石头，怎么像是感觉在哪个机器上刻出来的一样，
0: 但实际上它是纯天然的。
1: 对，纯天自然形成的，
0: 没错。那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色彩绚丽、温润细腻的金丝玉，包括还有其实有我们的紫砂馆，你也可以去看一看。
1: 是的，紫砂馆啊，也是大家可以去前往到我们度假区的紫砂馆里面，可以亲手制作，你可以做各式各样的杯子或碗筷都可以，
0: 茶具
1: 都没问题的。
0: 对，你就自己亲自去感受一下这个叫做陶土陶艺的这个手工，那不光是紫砂展馆，还有就刚才我们说到的原石，这些就像马博说到的，它因为纯天然又自然，它就承载着大地的馈赠，还有匠人的情怀在其中。
1: 没错，
0: 那我们这会儿就说到石头了，就特别想来一首这个萧敬腾的一首歌，
1: 小石头是吧？
0: 萧敬腾那首歌叫什么来着？
1: 阿飞的小蝴蝶，
0: 会痛的石头啦。
1: 会痛的石头。
0: 你想阿飞的小蝴蝶一会儿再给你飞啊。我们先来听一下会痛的石头送给大家。

0: 怎么样？聊着石头，听着石头，感觉好像捡石头的时候，石头都变得沉重了，听着手会痛的石头啊。
1: 对，而且这个天气去捡石头还是比较舒服的。
0: 哎，我跟你说，这个天气啊，你再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去捡捡石头，就是晒晒太阳，补补钙，然后对于我们来说，或者说我们父母，
1: 对于你们。
0: 父母的年纪真的就是去运动，然后是一个很好的运动方式啊。
1: 就可以找，
0: 不过像马伯天天都在运动，
1: 找个由头不用带孩子了是吧，把孩子说去捡石头去吧，
0: 然后我在车上坐着
1: 就可以开始刷抖音了是吧，
0: 孩子去捡石头。哎，其实我们刚才聊到乌尔河还有一个地方还没来得及说，现在要讲了。
1: 我给大家推荐了，那就是我们的大秦影视城和我们的吉氏部落影视城。那这里面呢分别是复刻了我们大秦赋的雄关胜景和我们这个镖人电影里的大漠风貌，
0: 没错，
1: 可以让我们游客呢沉浸式的置身于古装武侠与历史传奇的拍摄现场。
0: 是的，就是在这个乌尔河影视城啊这儿，
1: 里面有很多好看的电影
0: 都在这拍过，是吧？
1: 对，而且这两年去呢，也是里面的配套设施也越来越多了。最早去的时候，你只能看一个景，只能看一个城堡的这样的一个城门的一个感觉。
0: 对，
1: 然后它后面一直不停的扩建、扩建、再扩建，然后城内都开始完善了。
0: 而且好像是不是能变装啊？
1: 对，可以变装，而且你可以在里面射箭
0: 对，
1: 骑马。然后还有很多种这种古代什么投壶，还有一些什么古代的一些武器，一些
0: 好像还可以看剧，就是看一个那种像。
1: 对，像有真人 NPC 的演，
0: 对，真人 NPC 的演
1: 绎，在你身边给你演绎那种真实的剧情。
0: 是的，就是大家如果说本身就爱看古装片爱看古装戏的话，加之可能您又刚好看过镖人，我觉得来到乌尔河再合适不过的，就是去一去这个刚才我们说的大秦影视基地，这个大秦影视城，还有就是前面聊到的世界魔鬼城，它都有取景。你就去了之后，现场呢它还有一些挂的海报啊图片呀、你就可以更具体的会看到了。
1: 是的，如果你这个平时啊看惯了或看腻了这种绿水青山，
0: 对
1: 啊，蓝天白云，您可以来乌尔河感受一下我们这边独特的大漠风情。
0: 没错，
1: 戈壁茫茫的。
0: 是的，
1: 当然还可以看到我们的万亩金灿灿的胡杨林。
0: 是，那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镖人电影啊，然后让我想到了就是我们作为这个克拉玛依推荐的乌尔河区的这个文旅方面，也欢迎大家都可以来到乌尔河感受不一样的风光，就像镖人电影主题曲的这个歌名一样，天下过客，天下都是客啊。
1: 那就把这首天下过客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0: 刚才听到了这个天下过客、啊、有一种这个就是五湖四海皆是客，那你说这客人来了，味儿和吃的方面、我先问问马博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1: 心有多大就能吃多大。味儿和吃的东西都比较厉害啊。首推其中的就是烤骆驼，对吧？我们在
0: 到哪能去吃
1: 八匹马市场门口、就在文旅度假区的八匹马市场门口，
0: 是
1: 有一个特别大的坑，那坑上写的是天下第一坑。然后就是每年节假日的时候在度假区搞活动、我都可以去尝到在那坑里面焖熟的那个烤骆驼。
0: 真的会烤然后能吃吗？
1: 一整只骆驼放进去，然后就是以馕坑的方式，馕坑骆驼应该叫做。
0: 那这个应该不是随时去就随时会有吧？假期期间可能会有一些。
1: 也没有什么好人会选择跑跑和吃一整只骆驼吧。
0: 那组团的话能吃上吗？
1: 组团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有这么多美食为什么非要对一块骆驼肉过不去呢？对吧？
0: 你推荐了之后，我跟你说我特别好奇你说的这个馕坑烤骆驼。我所知道的话比较推荐的是，不对，我没得推荐，这种纯打广告还有点说不出来。不过沃尔河它不是这个一条街相邻的137团有一家饭馆
1: 龙脊路是吧？
0: 对，他不是那个，就是之前在《向野的生活》李宇春他们一行四人四位明星来的时候去吃的那个饭馆，大家可以结合视频去找找看啊。我们就在这不推名字了。
1: 但是李宇春没告诉我们好不好吃啊。
0: 他是这样的，你忘了吗？这个咱们克拉玛依柔美有发过这个短视频，说是他们前一天在那落脚吃了，吃了之后，据说李宇春、倪妮。辛芷蕾、高叶、他们四个人觉得很好吃，第二天去店面打包了、带走了。
1: 那家店是卖什么的？
0: 新疆饭，就是对，里面有这个、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新疆饭都好吃、
0: 这确实是，
1: 只是碰巧他们那天可能刚赶到乌尔河的时候
0: 吃了那家，
1: 只是吃了那家而已，其实都好吃。
0: 对，这推荐的还是很多的。
1: 对，
0: 阿某单抓饭啊、还有什么某拌面馆啊，
1: 还有剥鱼子，我记得挺清楚的，在
0: 是我们俩去吃的吗？不是，我是跟小圆去吃的，
1: 反正也是在乌尔河，
0: 在一个像转盘一样的那个附近。
1: 对，一个什么剥鱼子，
0: 就是金章某业剥鱼子。
1: 是的，其实
0: 还是把名念出来了。
1: 而且这个乌尔河它里面不仅有新疆美食啊，因为它附近旁边就是137
0: 团的团场，
1: 团场嘛，离得比较近，所以那边有可以吃到很多的不同地域的美食。
0: 对，
1: 川菜
0: 有，也有好吃的
1: 火锅、串串
0: 都有，
1: 新疆菜、烧烤，基本就是乌尔河，大家就不用去担心考虑吃的问题啊。
0: 对，
1: 不管你是喜欢吃什么样口味的，吃重的、吃清淡的，爱吃肉的、爱吃菜的
0: 都有，
1: 爱吃辣的、爱吃淡的，在乌尔河都能找得到属于你自己的那道美食的。
0: 是的，所以这个大家去了乌尔河游玩啊，这个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都不用担心吃的方面。
1: 而且里面的价格呢也是很
0: 亲民吧，
1: 很亲民啊，跟这个在我们市区吃到的饭菜价格普遍差不多。
0: 因为我们刚刚说到其实整体来说还是比较亲民的，然后个别的其实会有一些价格上的差异，大家自行去斟酌。但是至于作为这个口味来讲的话，它都很地域，这个很新疆，很好吃，就都能够让大家品尝到这个新疆美食的特色啊。
1: 是的，
0: 也可以让大家去尽情的感受到我们的热情。
1: 而且给大家说，我们在魔鬼城里面甚至可以喝到蜜雪冰城，
0: 对，
1: 是吧？还有茶百道、
0: 对，都有，茶百道也有。
1: 对，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乌尔河这几年的变化真的非常大啊。
0: 是的，欢迎大家来到乌尔河去感受我们当地人的所带给你们的热情吧。

0: 情的沙漠过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1: 是的，不过看看节目也到尾声了啊。今天其实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进行一些乌尔和文旅的推荐，也希望大家可以利用这个十一假期期间去多转一转周边美丽的景色，当然也可以去这个其他各地州或者说其他地区再去感受不一样的风景。
0: 那就在这个今天的节目的最后的尾声呢，再次呼吁大家趁不经意那么美，假期不妨去乌尔和去看看，去转转啊，感受一下乌尔和这几年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是的，那也希望今天的游玩攻略能给大家的假期出行带来一些参考，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旅途愉快，赏遍我们克拉玛依的大美风光。当然在这儿呢，更重要的是祝大家都能够一路平安，顺顺利利的啊，这个平安出行。
0: 那么好听的歌曲，好看的风景，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出行时光。那再次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愿大家出行平安，一路畅通。本期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我们用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见喽。

0: 凝固。
1: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2: 沉默是金啊，
3: 别人的事少管，
4: 说多错多，
1: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2: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1: 好，
2: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 不用谢。
2: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4: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5: 警察叔叔，我知道。
4: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6: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3: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6: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7: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3: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8: 哦，谢谢。
3: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 有时多说一句，
4: 多说一句
1: 是善意，是教养，
4: 是勇气，是信念，
1: 是敏锐的觉察，
4: 是有声的温暖。
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0: 管家，开饭了。
11: 哎，来了。
1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0: 哎，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0: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0: 那我呀，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

0: 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5: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4: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6: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说好普通话，
7: 就业空间大。
8: 说好普通话，朋友面天下。
9: 说好普通话，
10: 和谐世界。
1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2: 这里是音乐导航，一台老旧的收音机，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曾经有那么一个时刻，以邓丽君为首的甜美旋律瞬间是风靡了大街小巷，开启了一段近20年的甜歌时代。甜妹子们的气质各有不同，邓丽君的性感，李玲玉的俏皮，高胜美的淳朴，杨钰莹的清丽，但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占据了一代人的记忆。今天我们继续在音乐导航，带着各位继续开启一段20年的甜歌时代。我们要走进的是高胜美，你可能不认识他的脸庞，但你一定听过他的歌。从昨夜星辰、新白娘子传奇等一系列的琼瑶剧，他的声音缠绵在每一段如梦似幻的爱情当中。随着海鸥飞处彩云飞、青青河边草、望夫崖等琼瑶的热播剧，高胜美的名字也逐渐的被大众所熟。

但如果要从高胜美所演绎过的众多的歌曲当中选择一首最为经典的代表作，那一定要选《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主题曲《千年等一回》来作为代表。

评价以歌手成不成功，看他的作品深入百姓的程度就知道了。作为台湾的甜歌女王，她的歌曲广受出租车司机欢迎，皆莫向闻。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开启一段20年的甜歌时代。杨钰莹，1990年，年仅19岁的杨钰莹签约了广州新时代影视公司，成为中国本土第一代的。

甜美婉转的嗓音，清纯甜美的面容，使得杨钰莹她刚刚出道的时候就成为了大众情人，接档李玲玉。她是一个言语不多的歌手，外表清纯，声音甜美，她招牌似的笑容确实是能够打动每一个人。她红在李玲玉退出的时刻，弥补了大陆的甜歌的空白，唱片公司打造的金童玉女组合红遍了大江南北。然而就在美人当红的时刻，一次爱情改变了她后来的人生。20年过去了，事情真相或许变得不再那么的重要，而观众也希望再次看到她回到荧幕当中。你听过的第一首甜歌又是什么呢？也欢迎各位能够跟我继续保持互动联络。这里是音乐导航，明天见。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那

0: 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1: 我哎。
0: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5: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4: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6: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4: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7: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4: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6: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4: 好好好好。
7: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4: 好好好好。
5: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到他就到，
8: 跟着撒土地，
9: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0: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6: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1: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0: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6: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2: 老板，结账
10: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6: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
13: 大家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曼琪。
14: 我是记者张凤。
15: 我是记者胡雅琪。
13: 国庆长假我们依然守候在直播间，热线不打烊，服务不停歇，
14: 愿每一次连线都让生活多一份温暖，
15: 愿每一份坚守都让祖国多一份美好。
13: 百姓热线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14: 祝大家国庆快乐，阖家幸福。
13: 百姓热线，我们一直在线。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3: 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白蛇传》，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白素贞要上昆仑山到仙草救许仙。小青一听，赶忙拽住姐姐：“姐姐，你别傻了你啊，昆仑山那是一般人能去的吗？大小神仙在山中隐居，在山中修炼，就还别说神仙，就看守灵芝仙草的鹤童和鹿童这两位童子，咱都不是对手，咱就是两条蛇啊，还没修炼到家呢，别去了。”可是白素贞是死活不同意，是执意前行，而且临走前吩咐郝小青：“你对外就说咱们家相公啊得病了，卧床不起，其余的可千万不可走漏风声，而且我不在这几天一定要看好他的肉身。”临走的时候啊，白素贞知道自己这是九死一生啊，最后还和小青说了两句：“青妹啊，过了3天我还没回来，你就买棺材收殓棺人，往后呢你也不要牵挂我了，3天后我没回来，那就说明我回不来了，你安葬完棺人呢就回峨眉山吧。”说完之后，白素贞是腾云驾雾，够奔昆仑山。要知道啊， 这昆仑山又称昆仑虚，也叫昆仑丘或者玉山。在咱们中国道教文化里，昆仑山被誉为万山之祖，那是咱们中国神仙所居住的地方啊，那是个仙山啊。白素贞这时定睛观瞧，一看这昆仑山果然特别壮观，那真是白茫茫，云雾缭绕，连鼓动，雾腾腾，月风漫岭，透云霄，绿油油，满枝绿叶金黄果，红扑扑，坡上熟透小樱桃，颤巍巍，花含晨露正开放，飘摇摇，野果迎风坠枝条，一片片向阳坡前生野草，一座座古木灵台长连高，一声声山鸡啼鸣豺狼叫，一阵阵远山深处猛虎嚎。这白素贞知道此次前来昆仑山真是九死一生，凶多吉少啊，但是也不能不来，这就赶紧展身形落在昆仑山上。就见前边呢，这坡上有个高大的仙洞，洞口长满了碧绿晶亮的灵芝草。哎呀，这满地都是啊，你看这凡间没有，但是在这仙山中到处都是。这白素贞想，只要我拿到一颗，不用多了，我也不贪，一颗就够，一颗就能救许仙的命。
2: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3: 可是他刚往前走，就感到前边一片啸煞之气，当时给他吓得立刻躲在树后。这也就是白素贞呐，这道行高，比较警觉，换二个人来啊，或者说换第二个妖来，那都白费，那全得扔着。白素贞突然就发现，在仙洞的前边有个童子正趴在洞口前睡觉呢。这童子啊，头上生着角。白素贞知道昆仑山上看守仙之药草的有两位童子，一位是鹤童，一位是鹿童。那这长角的没别人，肯定是这鹿童。哎呀，这鹿童不知道昨天晚上干什么了，这现在睡的这个香啊，躺在这儿这呼噜打的是连打呼噜带说梦话。白素贞心想，好，你赶快睡吧，可千万别醒啊。想到这儿，白素贞又抬头看了看头顶，看看这天上啊有没有鹤童。他知道这俩人一般是形影不离，一个在地上巡视，一个在天上巡视，所以得加小心。但是看了半天，没有，这鹤童不知道去哪儿玩了。现在就剩这鹿童在此酣睡。白素贞想，既然我已经来了，那是不能不到这仙草，我还得回去救我相公呢。想到这儿，白素贞把心一横，这就高抬腿慢落步，捏足前踪，一点点的往这洞口前走，一边走一边观察前边这鹿童啊，这有点像玩这个一步一回头啊，就生怕对面醒过来，但你也不能不过去，你说这闹不闹心。白素贞这边小心翼翼的 就来到洞口前，到这树底下，满地的灵芝仙草。白素贞呢，立刻悄声息地蹲下身子，就悄悄地采了一颗灵芝仙草。但就在他把这药草刚拔起来，拿在空中的时候，就见这陆童子这对眼睛腾的一下就睁开了，那真跟鹿眼似的，多老大个的，闪着光啊，死死盯着面前的白素贞。这可给白素贞吓一跳啊！你想，他摘药草的时候，这眼睛也得一直看着陆童子，生怕他醒过来嘛。可哪知道，这药草已经拿到手了，对面这眼珠子就跟这警报器似的，

0: 腾就睁开了，这眼神中放着杀气，看得白素贞是汗毛倒竖。这边陆童子腾的一下站起身来，嘡啷一声拔出了兵刃，大喝一声：“哪里来的妖女，如此不知死活，竟敢盗仙草！赶快把仙草放下！”白素贞一看被发现了，是不敢停留，踩着祥云转身就走。陆童子一看，持着兵刃是紧追不放松。白素贞心里知道，这是仙山呐、啊，这要动起手来，自己肯定被打得魂飞魄散，到时候千年的修为也白给。所以能不打就不打，现在仙草已到手，是走为上计。白素贞掐诀念咒，嗖的腾空而起，脚踩祥云。此时白素贞还想，只要踩上祥云，那就谁都拦不住了，赶紧跑吧。我这一催动真气，眨眼之间我就能逃离昆仑山。可是就在白娘娘心生窃喜之际，却忘了件事儿啊。什么事儿啊？就是这山上有两位童子，她光注意这陆童子了，却把另一个鹤童子给忘了。就在她脚踩祥云呢，登天要跑的时候，就听天上是一声鹤唳，吓得白素贞紧忙抬头观瞧，就见天上鹤童子脚踩祥云，堵在头顶，想跑你跑得了吗？白素贞一看，这完了，现在是不能打也不能跑，怎么办呢？赶紧求求情吧。这就立刻从云彩上下来，把这兵刃收好。哎，不能亮兵刃，你得懂规矩啊，到了人家昆仑山你还舞枪弄棒的。一看他收好兵刃，贺童子也在天上蹦起来，俩人就堵住去路。这时间啊，贺童子和陆童子俩人心中也嘀咕起来，哎呀，来这女子这道行不浅呐、啊，这是修炼修成走火入魔了吗？跑到昆仑山来送死，现在看他把兵刃收起来，问问他怎么回事。白素贞这时看着二位童子，哀声说道：“说大仙，您发发慈悲，放我回去。我本是峨眉山上一条白蛇，因和人间的丈夫有缘，我们结为夫妻。结果端午节，我误饮了雄黄酒，现出真身，把我丈夫活活吓死了，求两位大仙开恩，让我回去救救我丈夫吧。”那么这两位童子能否网开一面呢？
1: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0: 这白素贞是无路可逃了，所以她心想，现在是不能来硬的，赶紧说说好话，求求二位童子吧，说我盗取这灵芝仙草，为了救我丈夫，事情是这么回事。白素贞就把事情一五一十的和这两位童子说了。可是人家哪管你这个，我管你救谁，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就负责看守药草，谁动都不行。你现在放下，我们还能放你走，但你要执迷不悟，那可休怪本童子无情。贺童子这一瞪眼睛，不由分说啊，别说那么多了，直接给他拿下。林兵刃上了一剑，就向白素贞砍来。白素贞一看求也没用，那就讲说不了，他把仙草咬在嘴中，然后是拼死抵抗，这三人就大战一处。咱们这里得交代两句，白素贞白娘娘千年的道行，但她始终是条

0: 蛇呀。人家贺童子啊，以及这陆童子，那是仙童，在神仙跟前的，这天生就克你。尤其是这白素贞赶了一天一夜的路，长途奔袭啊，这虽然是腾云驾雾，那不还得飞一会儿吗？那天上这气流还重啊，气流吹的还没怎么吃东西，并且身上是怀有身孕。白素贞打着打着，渐渐就觉得有点体力不支。贺童子一看机会来了，一声贺鸣啊，腾的一脚就踹在白素贞身上。白素贞一个没站稳，噔噔噔噔噔噔，通的摔倒在地。俩童子来到近前，妖女，刚才放你走你不走，偏要盗取我们的仙药，现在也休怪我无情。说完是举剑就要刺死白素贞。白素贞这时身上是一点力气没有，你想那之前喝雄黄酒折腾一晚上了，身上还有身孕，飞了这么久飞到这儿来，饥寒交迫，现在躺地下只剩下等死的心思了，动都动不了。可就在这剑奔着他哽嗓咽喉过来的时候，突然就听身后有人大喊一声，两个娃娃退下，这声还带回音的，两个娃娃退下退下退下啊！昆仑山这山大嘛，有回音，并且接着说了一句，贺童住手住手。白素贞眼睛都闭上了，在这就等死了。这白素贞暗中叫苦，心想完了，相公啊，看来你我是今生无缘，只有来世再见了。不过呀，我死后要是走快点，还能在黄泉路上追上你呀。正在他万念俱灰的时候，贺童子这剑都要刺下来了，可是一听喊，紧忙停剑在手，抬头观瞧，就见南极仙翁在这山上缓缓而下。白素贞白娘娘一看啊，来的不是旁人，正是南极仙翁。他一看南极仙翁来了，紧忙强撑着身子站起来，给南极仙翁行了礼。南极仙翁到了跟前，就问白素贞，你因何不在山中修炼，跑来盗我的灵芝仙草呢？白素贞这就一五一十的把和许仙的事又说了一遍。这南极仙翁听完之后啊，老头还挺感动，哎呀，这世间怎有如此的痴情女子啊，按理说一般的妖不吃人就不错了，你这还怀有身孕，而且还要救回亡夫。南极仙翁念及白素贞的一片痴情，心想啊，我何不成其好事呢？想到这儿，南极仙翁开口说道，姑娘你一片痴情，而且腹中有孕，我饶你不死，带着仙草下山去吧，快救你的亡夫。白素贞一听心中是特别感动啊，这就连忙谢过南极仙翁，赶紧带着仙草是赶回苏州城。这里咱们得交代两句啊，你看人家南极仙翁这个境界，人家这个阔达，一看我不管你是人还是妖啊，你们怎么地，你们有真情，那我就给你仙草，放你回去救人。你再看这秃驴法海，就喜欢和人找不自在。好了，咱们书归正传。这白素贞白娘娘赶回到苏州城，小青一看姐姐真的回来了，而且还带着仙药，小青是上去一把抱住姐姐，放声大哭啊！她以为姐姐回不来了。这时白素贞赶忙把仙药交给小青，赶快去生火煎药， 好就相公。这边小青立刻生火煎药，白素贞坐在旁边，心中是一阵后怕呀。小青就问：“姐姐啊，你是怎么把这药倒出来的呢？”
1: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0: 白素贞就把和二位童子如何打斗，以及南极仙翁赶来放了自己，把这事情一五一十的和小青说了一遍。白素贞是一边说一边掉下眼泪呀。那你想，他后怕呀，但凡南极仙翁这今天没在家，那自己早就死了。搞不好这陆童子和贺童子人家正在烤蛇呢，吃蛇胆了已经。这边白素贞在胡思乱想，此刻呀，小青已把药煎好，俩人赶紧倒在碗中，来到床前为许仙喝下。你还别说，这真是灵芝仙草，人死了两天了，这药一下肚，就感觉这许仙身上就开始升温，然后有了呼吸脉搏。过了一会儿，就见许仙翻了个身，哎呀，就好像在睡懒觉一样。一看许仙活过来，白素贞这心才放下。她不敢惊动许仙，让他多睡会儿吧，让小青回房休息，自己坐在床头看守许仙。白素贞看着许仙熟睡，心中暗想：我九死一生救回我相公，我们二人以后啊，一定会更加恩爱。想到这儿，再苦再累，白素贞觉得也值了。咱们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清晨，许仙这一觉醒来，哎呀，这睡得这个香啊！一看妻子睡在旁边，也不忍心打扰，悄声悄息地穿好衣服，下得楼来，来到下边医馆。由于早晨患者不多，他就来到柜台这儿查查账啊，翻一翻。结果这一翻呢，许仙站在原地就是一愣。哎，不对吧，这昨天是端午节，为什么账本上写的今天日期是五月初九呢？这许仙当时就愣住了。不过转念一想，哎呀，这好像是店中的伙计记错了呀，就叫过店里的伙计：“来生啊，你来一下。”不大片刻，来生来到许仙切近：“许先生，怎么了呀？”“还怎么了？你这账本写错了，这怎么写上五月初九了呢？”这店中伙计一听许仙问，赶忙解释：“哎呀，许先生，您呐，这是发病发糊涂了啊，今天就是五月初九啊。”许仙一听心中一惊：“什么？你说今天是五月初九？不对呀，昨天是端午节，这今天怎么能是五月初九呢？”许仙这一嚷，店中其他伙计也过来了：“哎呀，许先生，您记错了，今天确实是五月初九，端午节那晚呢，您就病了，一直睡到今天，这五月初九没错。”许仙听到这话是愣在原地，他开始心中起疑。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我是夜空依然不寂寞节目主持人小鹿。十月的风吹遍华夏大地，飘扬的红旗映照着万家灯火，家国同欢，盛世华诞，以山河为贺，以岁月为礼，祝福祖国山河锦绣生生不息。愿每一位平凡的我们皆得圆满，喜乐常伴。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2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3: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4: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5: 尽管知青返程已成往事，但北大荒却有说不尽的故事。北大荒的精神残疾之星，这个独特群体中的独特群落，这个精神残疾的弱势群体，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依然有着与众不同的人生命运。他们有着痛苦的过去，却迎来了幸福安详的今天。来自五洲四海的善良的人们在关怀着他们。一群部分或完全丧失生活能力的人，终于得到了人间的真情，其间的故事令人动容。纪实中国之不老的北大荒，以作者的亲身见闻，带您进入北大荒精神残疾之星非同寻常的生活世界。作者李林，演播华峰，敬请收听。
6: 采访前就有人提示我，你一定要看看鲍丽丽，她进安养中心前体重仅仅42斤。我真的不敢相信，一个人连一头小猪仔的分量都没有。这是主任吴兵领着我走进一个病房，他站在患者床前轻轻地叫，丽丽啊，怎么样？听名字，这肯定是个20多岁的女孩， 和我往床上一撇时，我真的惊呆了。这是个只有模糊人形的老女人，比拳头大一点的脸，胳膊腿细得像根棍儿，伸出手来干枯而折皱，就像鸡爪子似的，眼睛半睁半闭的，张了半天嘴想说点什么，始终没有张开，从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咕隆咕隆声。我什么都没听明白，可吴主任却明白他的意思，他向我翻译说，他说他挺好的。吴主任把我往下拽一拽，露出了暴力里的皮肤，像一张落满尘埃的褶皱的牛皮纸，黑黑的暗暗的，给人一种要发霉的感觉。他几乎是前胸连着后背，吴主任说，一按肚子就按到后背。

0: 就叫八宝粥八宝粥，那个小护士就成了八宝粥，听到叫声就赶紧过来拿着小勺来喂他几口。精神残疾的暴力里却不乏爱美之心，他的墙上贴着小卡通娃娃和小红花，他没事就望着墙上的图画艰难地笑。鲍丽丽是北京知青，她的档案上只是简单的几行字，但就这几行字却让我们内心翻江倒海。她插队到北大荒建设兵团40、42团，她竟然是铁姑娘队队长。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年代，能当成铁姑娘队队长该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神威呀！他曾付出多少透支的青春，他的大稿曾掀开多少坚硬的冻土，他的双手曾播撒多少金灿灿的粮食。虽然这历史的细节我们不得而知，但他无疑是那个时代疯狂献身的典型形象。我们应该站在他的窗前，向他致以崇高的敬礼。就是因为爱情的失落，他的精神崩溃，从一个铁姑娘变成了仅剩一个虚弱的躯壳的老妪。从形象上看她是丑陋的，但她本应该是世界上最美的少女，她现在也应该是最美的。一位老农工对我们说，鲍丽丽从得病以后没有一个人来看望她，她是个断线的风筝，像这样的断线风筝安阳中心还有很多。我真想大声呼唤这些精残病人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妻子叔侄、子女，还有曾经的恋人等等一切亲人们，安养在北大荒的病人多么渴望接到一束亲切的目光，多么渴望听到一声温存的呼唤，多么期盼你们来到床前抚摸一下他们羸弱的身。从2010年3月以来，安养中心就有3名精残病人去世了。你们不想在他们尚能与你交流的时候来看看他吗？我们从鲍丽丽房间出来，路过康复大厅，一阵笑声传入耳鼓，我们又走进去，李大水正在朗诵诗歌。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在苦恼时要善于忍耐。他背不下去了，羞涩地笑，大家鼓励他再背一首。大雨落幽咽，白浪淘沙，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又是嘿嘿的笑，忘词了，但他还是博得了一阵掌声。李大水会几句英语，还会几句俄语，有人鼓励李大水说几句英语。 Hello， 笨拙地说完短句英语，李大水的脸像春风吹拂的北大荒，暖意融融的，还有一点小小的得意，大家轰的一声笑了。再说几句，他晃晃脑袋，意思是不会了。康复娱乐时间结束，回房间休息吧，一位管理人员宣布道。那些在大厅里痴呆呆坐着的患者，面无表情的机械地站起来，开始向房间挪动。一位年轻的女护士走到一位患者面前说，我看看指甲。那患者说，不长。小护士拉着他手说，一看这么长了，该剪了。于是小护士目不转睛地为病人修剪指甲，病人笑盈盈地悠闲着。如果不清楚这个病院的大背景，任何人都以为会是孙女伺候爷爷呢。我的心倏然间热了一下。
1: 尽管知青返程已成往事，但北大荒却有说不尽的故事。北大荒的精神残疾之星，这个独特群体中的独特群落，这个精神残疾的弱势群体，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依然有着与众不同的人生命运。他们有着痛苦的过去

0: 却迎来了幸福安详的今天。来自五洲四海的善良的人们在关怀着他们。一群部分或完全丧失生活能力的人，终于得到了人间的真情，其间的故事令人动容。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不老的北大荒》，以作者的亲身见闻带您进入北大荒精神残疾之星非同寻常的生活世界。作者李林，演播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刚一转身，一位50多岁的病人走到我面前，伸出一只手祈求地说：有烟吗？给我一颗。我不会抽烟，正不知所措，护士长孙平过来说：别抽了，我不告诉你了吗？一天只能抽一颗，抽多了把肺抽坏了，别抽了好吗？孙平说话像幼儿园的阿姨哄孩子的口气，那病人笑嘻嘻的转身走了。他和吴斌主任坐在了陈文革身边，他正在叨叨咕咕地说：我在长春有汽车厂，在大庆还有一个制造厂，还有……我看看吴斌小声说：他正胡说八道着呢嘛。这句话被陈文革听到了，用眼睛挖到我一眼，不满地说：人家不说你让人家说，人家说了你们不信。吴斌说：他们说啥你要耐心的听，他们就高兴。看来让我来当护理真的是先好好培训培训呢。护士长孙平问我：看看洗澡吗？我赶紧说：看看。在一个专用的洗澡间，一个老年患者泡在热气腾腾的浴缸里，张着嘴微闭着眼睛，两个女护士为他洗澡。我点不知所措，这护士长坦然一笑说：这里几乎一半患者不能自己洗澡，都是我们这些女护士为病人洗，而在女护士中未婚的占一半以上。一开始女孩子也有点不好意思，时间长了他们说就当这些患者是我们的长辈在尽孝。搞医的不忌讳这些，我听了脉搏有点加快，我一激动就这样。我又看了每周的食谱，每周一顿肉炖土豆，一顿饺子，天天有汤，大米饭和面食轮换着搭配，中午和晚上顿顿有炒菜，天天早晨一杯牛奶，有的病人还另外加餐增加营养。入住安养中心的知青多半年岁已大，安养中心把治疗放在首位，每两周检查一次身体，包括血常规、尿常规、心电、肝功、血糖、 B 超、 X 光和肾功能检测，配合心理疏导和康复娱乐辅助治疗。这个家比自己那个家好，这是很多人的共识。张慧颖的丈夫李学勇说：我原来想把张慧颖接回来，到安养中心一看，我的天哪，可比我的家强多了。知青子女患者毛松祥的父亲毛振国送儿子前曾从上海赶来安养中心看望过两次，他看到了医护人员还给重患病人穿衣洗漱、喂饭喂药、洗头刮胡子，每周还给病人洗一次澡。那些不能自理的病人倒便把床单和衣服弄脏了，医护人员都毫不嫌弃地给擦干净。他感动地说：就是儿子伺候老子也不一定这么细心。他完全放心，最后才把儿子送来。儿子来半年多，他想接儿子回去过节，可儿子不回去，说这儿比自己家好。毛振国用上海话说：农算福利还是这儿好。据我们所知，安养中心已初步建立一个康复农场，几名精残病人在这里参与养牛养猪种地，进行力所能及的劳动，为今后回归社会打基础，但尚未成规模。
0: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不老的北大荒》，以作者的亲身见闻带您进入北大荒精神残疾之星非同寻常的生活世界。作者李林，演播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五洲四海的牵挂。坊间有一首打油诗：美女友人

0: 追逐，帅哥有人注目，当官的有人攀附，有钱的有人维护，无权无势自找活路。为企业家或有钱人办事，他们会给你丰厚的回报，掌声或实惠，个别的还会塞给你打捆的美元。为普通百姓办事，他们虽然嘴笨，但会感恩你一辈子。可是为了这些丢失的记忆，消弭了思想，连清楚好坏都不懂的精神病人谋利益，你似乎什么都得不到。他们是底层的底层，他们才是无产阶级，他们什么都没有，从精神到物质只有脏兮兮的身体。可是黑龙江农垦总局的领导班子偏偏要管这些没有用的人，一群不能给你任何回报的人。我考察了一下，建立北大荒知青安养心在全国尚属首例，这一重大举措是社会的善举，是对历史的负责，体现了时代的温暖，显示出国家的进步与力量。得道者多助，只要是善举义举，只要是为百姓实实在在造福，支持的声浪就会山呼海啸。安养中心建立仅仅一年有余，就有中国青年报、望周刊、香港凤凰卫视、黑龙江电视台等20多家媒体相继报道，南方有2家传媒正在拍摄电视片。2009年8月21日，有一个艺术团风尘仆仆地来到安养中心，他们像游子归乡般急切，他们带着诗人般的灵感寻觅旧梦。团里的成员多数虽已满头华发，但他们一下子找回了童心，走到白桦树下凝思，跑到田野上嬉闹。他们的眼睛火辣辣，他们的脚步急匆匆，他们的话语像开闸的水，他们的心跳加快了频率。他们是一群特殊的客人，上海黑土情知青艺术团，他们是当年下乡到北大荒的上海知青，在阔别垦区40年后重返第二故乡，慰问当年相识或不相识的知青战友。我们又回来了，北大荒，我的亲人。他们高举双臂，他们高呼，他们眼含热泪。有人拉着一位上海精残知青的手，问寒问暖，虽然不相识，但却乡音未改，鬓毛衰，两手紧握不放，因为亲切。有人和精残知青拥抱，虽然身体枯瘦，面容苍老，但还是当年的体温，知青的血脉是相通的。慰问团成员和安养中心疗养院同台演唱，他们放开喉咙唱啊唱，冰雪覆盖的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3套车，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这是那时知青们爱唱的歌，可能是北大荒的雪水与伏尔加河源远流长，亦可能是住在草棚子里的知青孩子们也坐在慢悠悠的马爬犁上，迷失在漫无边际的北大荒，不知路在何方。一条小路弯弯曲曲细又长，一直通向迷蒙的远方。我要沿这条细长的小路送我的爱人奔向战场。当年的北大荒知青作家文瞻报总编、著名作家刘静元连续9年回到北大荒探望战友和亲人。他说，我的心每时每刻都惦记着北大荒，惦记的心还滞留在北大荒的战友，今生今世也忘不掉。他又说，我们那时每天都唱啊唱，总也唱不够。笔者也是一个歌唱家，我知道在那个狂风骤雨的年代里，歌声是最好的宣泄。况且那缓缓低回有些凄婉的俄罗斯民歌，恰到好处地抒发了远离亲人的苦闷与凄楚。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演出结束，台上台下歌声嘹亮，欢声雷动，泪飞顿作倾盆雨。安阳中心沸腾了， 慰问团领导登台讲话，字字千金。疾病改变了他们的人生，他们是不幸的，但他们能够安度晚年，他们又是幸运的。感谢龙江垦区领导，你们对这些战友的关照，也是对我们54万北大荒友的温暖。讲话的人哽咽着讲不下去了，领走了他们把150套衣物送到病中的战友。上海黑土情知青艺术团向北大荒挥挥手走了，但他们的目光从黄浦江畔越过长江黄河，越过松花江，时刻都在注视着北大荒的荒友们。2010年春节，他们又从上海寄来一包又一包的各色糖果，他们在新春礼品中含蕴着美好的祝福，愿战友晚年的日子甜甜美美。
1: 尽管知青返程已成往事，但北大荒却有说不尽的故事。北大荒的精神残疾知青，这个独特群体中的独特群落，这个精神残疾的弱势群体，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依然有着与众不同的人生命运。他们有着痛苦的过去，却迎来了幸福安详的今天。来自五洲四海的善良的人们在关怀着他们。一群部分或完全丧失生活能力的人，终于得到了人间的真情，其间的故事令人动容。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不老的北大荒》，以作者的亲身见闻带您进入北大荒精神残疾知青非同寻常的生活世界。作者李林，演播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大荒安养中心一霎飞落，牵动国人，震撼五洲。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福志国先生，在看过香港凤凰卫视冷暖人生栏目播放的北大荒安养中心的专题片后，寝食难安，彻夜不眠，按耐不住思乡之情，携妻子连夜赶到哈尔滨。在那他又挨家挨户地找遍了20多名哈尔滨知青联谊会的当年荒友，一起奔赴北大荒安养中心。傅志国不但是美国 ABAT 集团主席，还兼任黑龙江中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1968年哈尔滨插队落户到黑龙江农垦50、56团，1975年返程，与妻子共同创办了自己的企业。苦难有时是成熟与智慧的催生剂。在北大荒摸爬滚打8年的傅志国，用北大荒的勤奋与韧劲，把企业经营得风生水起。但历经磨难的傅志国不忘身处贫困的人们，他和妻子先后收养了8名孤儿，同来的20多名老战友详细参观并询问了昔日战友的病情和治疗情况，所见所闻感慨万千。傅志国说，省农垦总局的善举不但是对社会负责，更是对历史负责，而且感人至深呢。傅志国呼吁社会各界应该伸出手来，为病痛中的荒友们尽一份爱心。他和妻子当场捐助了10万美金。不久前黑龙江电视台又重播了电视连续剧《年轮》，据说收视率颇高。问爹问娘问夕阳，天上有没有北大荒？喊儿喊孙喊月亮，天上有没有北大荒？别让我回头望，高高的白桦林里有我的青春在流浪。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纪实中国之不老的北大荒》，作者李林，演播华峰。《纪实中国》，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万家灯火迎国庆，畅通归途暖人心。假期车流密集，出行务必减速慢行，文明礼让，不疲劳驾驶，不酒后驾车，不占用应急车道。 FM92.6 一路畅通，全程陪伴。每一次出发皆是热爱，每一次平安抵达皆是圆满。祝您每一段旅途都顺畅安心，一路畅通，一路美好。
1: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威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2: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3: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4: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5: 咱们拿完东西的都可以过来看一看啊！
6: 你看看，你看看，
5: 我们公司的这个项目，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特别的合适。
7: 哎，他们说的是收益高，风险可就大了。
5: 您放心，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正规公司，安全的很。
7: 像公证集资，除了工商执照，还要有做金融业务的资格。
5: 您呢？去旁边的村打听打听，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7: 拆东墙补西墙，总有倒的那天。那沙沙宝不就出事了？新闻上都说了，
8: 贪小便宜吃大亏，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2: 我宣誓，
13: 我宣誓，
12: 我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我愿做民族团结的维护者。
13: 我愿做民族团结的。
9: 同样的心声，同样的梦想，心手相连，一脉相承。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再见，相见。
14: 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给我一点时间，默读自己的伤悲。这是我这段时间听到的最让人心疼的歌词，出自我今天想要跟你分享到的开场歌《默读伤悲》，林忆莲的作品。

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生来坚强，只不过是缺少依靠，而且不喜欢失望罢了。我也曾渴望一个拥抱，可是你走了，我知道再也不可能了。

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音乐是能够让人去疗伤的，希望我们每天分享的这些音乐能够让你在孤独无助的时候寻找到一丝温暖的慰藉。接下来送你一首歌，来自梁静茹，爱久见人心。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很多人都说平平淡淡才是真，可有的时候又觉得毫无波澜的生活就如同一潭死水，没有生机。失落的情绪就像潮水在胸腔里翻涌。我记得有一本书里说过，一见钟情是爱情最美好的开始，可是还有一句话，相看两不厌才是爱情的最高境界。
2: 不

0: 同齐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
1: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2: 926快乐吧节目组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千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千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师2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

0: 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三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1: 妈妈，我饿了。
2: 妈，我饿了。
3: 妈，我饿了。
4: 妈，
5: 妈，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6: 我饿了。
3: 妈，
7: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8: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9: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10: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9: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10: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9: 锁定警法在线。
1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今天呢，继续为大家安排的是民法典解读的系列专题节目。今天呢，也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教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解读民法典的物权编当中的一些内容。在昨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涉及到这个业主权利的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就是业主对自己专有部分的单独所有权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对共有部分的共有权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将着重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因共有关系而产生的管理权的问题。这个词啊，听起来可能比较的晦涩，但实际上我们说的更加直白一些，就是涉及到业主大会、业委会的相关的建立的手续，小区当中的一些公共基金的使用，还有小区呢业主共同所有的区域的相关的收益，以及一些和小区全体业主共同利益相关的一些事项的表决。这一部分可以说呢是有很大的争议，而且呢民法典的物权编和之前的物权法相比呢也有很大的变化。今天呢，我们就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副院长、民法典物权编立法工作小组成员高胜平教授，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
12: 接着下来看第三个权利，这也是我们最复杂的一个部分，也是这一次物权编就小区业主的权利修改的最多的一个部分。我们首先是把应当由业主共同决议的事项我们做了一个完善，针对实践中间擅自改变共有部分的利用用途，或者利用小区共有部分从事经营活动比较多的这一种情况呢，我们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司法解释的实施经验的基础上，在278条明确的把改变共有部分用途或者利用共有部分从事经营活动这个把它列为是应当是由小区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而且明确是必须要是做出特别决议的事项。第二个部分呢，把原来的这个筹集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基金把它分成了两项，并且采取不同的这个决议规则。对于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基金，我们只要求一般决议就行了，但是对于筹集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基金，这个必须由小区业主形成特别决议啊。那么一般决议和特别决议主要是业主所持表决权它的不同。那么第二个呢，就是278条的这个第二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现在小区业主大会做出决议难，很难达到法定的这个标准。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是降低了这个决议形成的门槛。业主共同决议的

0: 由居委会的代表共同上门来征求每家每户的意见，由每家每户当着这些人的面勾选这些决议事项啊，你是赞成还是反对。那么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也有出现在业主微信群中间就应当由业主共同表决的事项进行表决的这种形式。和物权法相比呢，它是分别降了一点啊，原来是过半数通过一般决议，现在是三分之一就可以通过一般决议了。原来是三分之二才能通过特别决议，现在呢是2/2就可以通过特别决议了。这一次对于这一个决议门槛的降低啊，它是有利于业主共同意识的形成，就是来改变目前物业服务实践中间这个业主决议难的问题。
1: 在民法典的物权编当中，对于业委会的成立也有了新的规定。高盛平教授是这样介绍的。
0: 业主团体，无论是业主大会也好，业主委员会也好，它是来对这一些共同事项来做出决议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组织形态。这些业主团体不及时成立，不利于这个及时高效的来维护业主的权利。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这次民法典277条呢，我们对相关的规则呢，做了一些完善。除了在第一款中间增加了后面这一句之外，啊，说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成立的具体条件和程序啊，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那么这个呢，除了我们民法典中间的规定之外，主要是物业服务条例啊，因为是物业服务条例呢，物业管理条例，物业管理条例它是个行政法规。第二款中间呢，我们把对于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成立给予指导和协助的这个机关，在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之外增加了一个居民委员会。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切合实践的一个修改，因为居民委员会呢，它虽然是一个居民的自治组织，但是呢它受委托在履行一些行政管理的职能。那么就这一个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成立来说，居委会对这一些小区的情形相对比较了解，由他们来给予指导和协助呢，更具有可行性。
2: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跟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1: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民法典正式通过了之后呢，民法典的诸多条款之中啊，有一些条款咱们老百姓啊是非常的关注，而且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的热议。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面，我们就选两个啊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也是在这个民法典的物权编当中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来说一说。高教授呢也就这两个问题呢谈了自己的看法。那第一个问题就是建设用地使用权70年一旦到期了以后应该怎么办。
0: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建设用地使用权这个部分这是一体的啊。虽然我们买的这个单元的房屋，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个建筑物占有划分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究竟在哪里，就说你们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在哪里，这个是不知道。我们是一个共有的状况，小区的整个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它是由我们小区业主共有。这个规则之下给我们带来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建筑的所有权这是没有期间限制的，它是永久的，但是这个建筑的所有权它会受到建筑本身的这个自然寿命的这个约束，就是说你的使用寿命就只有这么长，但是这个永久的也是只是一个理想。建设用地使用权呢，它是有期间限制的，我们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是70年啊。那么原来对这个问题没有做出规定，说到期之后究竟怎么办，因为当时的一个考虑呢就是说70年毕竟还没到，是吧，等到了之后啊再来研究再来解决啊。但是物权法公布实施之后没几年，那就出现了到期的情形。因为在这个我们城市的土地有偿利用制度改革之后，那当时这个各地的试点改革政策不一样，有的建设使用权只有10年，有的20年，有的30年这种情形啊。那现在到期了，到期了之后要续费怎么办，各地呢出台了一些政策啊。最后呢国土资源部统一了一个政策，就是暂时啊就是两不一应当。

0: 就是我们下面的这一个片子里面所说的，而是就是两不一正常，不要提出，不需要你因为自动续期你就不需要提出续期申请。第二个呢，暂时不收取费用。那么一应当呢，一正常呢，就是正常办理交易和登记手续。那么以后法律和行政法规怎么修改了，怎么规定了，就按照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来啊。这是当时一个临时的政策。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一个民法典的第359条第一款呢，在后面加了一句啊，说续期费用的缴纳或减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这个是因为按照工作部署呢，这个工作呢是先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来提出相关的要提出来相应的方案，那国务院提出来修改相关的法律，但是目前呢，就是国务院还没有就这个问题啊，形成修改法律的议案。啊，所以这个问题呢，留待下一步在修改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时候再来解决。
1: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涉及到居住权，在物权法当中啊，对居住权是没有规定的，而在这个民法典的物权编当中却新设定了这么一个权利。居住权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权利呢？它对产权人的权利的行使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高盛平教授是这样说的。
0: 居住权的这一个这次在用于物权中间的增设呢，被赋予了很高的一个期待。它要认可和保护民事主体对住房保障的灵活安排，来满足特定人群的居住需求。立法说明里面明确的说出来，说这一个制度安排，它是有助于为公租房和老年人以房养老来提供制度保障的。也就是说，这个制度的本身呢，就是它是用来干什么的？那我们在起草说明里面、立法说明里面已经把它描述的相对清晰了。我们从366条定性法条出发，和其他的用于物权不一样的地方呢，它这里面只有占有使用的权人，没有收益，这里面没有收益，而且它的利用用途仅仅只是生活需要啊。那么这两个生活居住需要这两个限制呢，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居住权这个新增的这个用于物权和其他的用于物权种类之间的一个区分啊。我们大致的来看一下啊，按照民法典的这个新的规定呢，居住权可以根据合同来设立，也可以依遗嘱而设立，有这两种形式。那么因合同而设立的时候呢，我们要签订居住权合同啊，签订书面形式的居住权合同，而且法律上明确规定了居住权合同的倡导性的这个条款，就是说对这些条款的要求呢，就是说不一定都要求有这些条款啊，就是说如果签居住权合同的话，就是号召大家、倡导大家尽量的把这些条款都约定清晰。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第368条进一步的指出，光有合同不行，还必须要登记，也就是说居住权从登记的时候才设立，你光有合同没有登记也不行。这是这个整体上因合同而设立的规则。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既有的案例。这个既有案例的处理呢，是对我们居住权在民法典中间的确立呢，我们看它前后的变化啊。说男女双方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中间呢就约定，因为现在的两套住房呢都是女方的分钱个人财产，那离婚的时候当然他不能改变人家的婚前个人财产，还是人家女方的。但是男方呢，就是在北京读大学留下来的，他也没有什么钱，这个时候说他住房紧张，在离婚协议中间去约定，男方可以无偿的在其中的一套房屋中间居住，直至男方结婚时为止。在离婚协议中间呢有这样一个约定，后来呢男方结婚了之后，但是他不搬走，那么女方就到法院提起诉讼啊，要求男方来搬离这个房屋。那么对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以前的制度供给啊是不是很充分的。那么现在按照我们现在的规定呢，就是说你这个离婚协议中间的这一个所表示出来的内容啊，已经达到了居住权设立的基本要求的时候，这个离婚协议中间的相关内容也构成居住权合同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你签订居住权合同，你不一定就是说我们双方就签一个居住权合同，那把前面倡导性的这五个条文内容我都把它规定下来啊，你也可以是其他的形式，是吧，其他的只要是书面形式就可以了。合同条款呢达不达到只要说是有设立居住权的意思， 有几个核心的要素，它是针对特定的房屋，我们这里面是在一套房屋中间设定，也可以是在房屋中间的一间房间来设定，这都是可以的，也就是说达到特定化的要求。然后有一个这个内容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其他的这个包括居住权的期间，包括争议解决的条款这些呢，你不约定都可以经由解释最后来得到确定的。居住权期间的认定的问题呢，居住权期间我们通常的理解那就是住一年住两年这些是期间，那么你说一直住到死这也是期间是吧，因为人肯定是要死的，我们法律上叫这是确定要发生的事实，那这是也是一个居住权期间。那么我们这个案子中间来说，直至男方结婚时为止，那么最后法院认定的这也算是一个期间，说他结不结婚在未来不确定，但是作为一个正常的人只要降低标准应该是可以结婚的，所以那这里面我们大致的认为呢，这也是个期间的一个约定，那只要结婚了，那就居住权就消灭了，居住权消灭了，那当然那女方她可以提出来注销居住权登记。那么按照现在的规则，有了离婚协议要拿着这一个东西啊，要去办一个居住权设立登记，你居住权呢才得到物权性的保护啊，否则呢它只有合同法上的一个效力。居住权因合同设立的部分呢，另外一些典型的场景，这也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在我们北京发生的，就是甲大学毕业之后呢，他留京工作了，他的爸爸妈妈呢就把在南京的两套房呢都把它卖了，加上爸爸妈妈毕生的积蓄啊，就在北京呢为这一个甲呢就买了一套房子，全额付款了。这个买卖合同啊、登记啊、产权证啊，这个上面写的呢都是儿子的名字。装修一完呢，那这个爸爸妈妈就来了，都在北京住了，都在这套房子里面住。但是后来呢，这个儿子呢，这个结婚了，刚开始还挺好的，后来呢，就是因为家庭琐事呢，就和爸爸妈妈就产生了矛盾，后来就把爸爸妈妈要爸爸妈妈回南京，啊，再去租一个房子住。但是这个儿子呢，还算是讲道理，就说呢，你回去住，你回去租房子住，这个房租啊，还有赡养费啊，都我都承担。那么这种情形也是我们现在借由居住权可以解决的，也就是你可以把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你这算赠与嘛？父母对于子女的赠与嘛，你以他的名义买啊，你也属他的名字，但是在这个房屋上面为两个老人设立一个居住权，也就是说你做了房屋所有权登记之后，我在这个所有权登记之上我再登记一个居住权，那这样呢严格意义上他就赶你就赶不走了啊，投诉上说就赶你赶不走了。但是这个有的时候要都在一起住真的是有矛盾呢，那个也挺难受的，但这是你的权利嘛，你可以放弃。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居住权设立的时候另外一个叫住有所居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啊。还有一种因为遗嘱设立的情形，因为遗嘱设立的情形，我们这个民法典第371条有一个规定，遗嘱的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以遗嘱设立居住权的话，它是不需要有居住权合同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也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不需要办登记，那居住权呢就可以设立。从什么时候设立呢？从继承开始的时候就设立居住权。他跟因合同和设立居住权不一样，因合同和设立居住权呢，你先要有居住权合同，然后要有一个设立登记，这样居住权才设立啊，才成为民法典上要给予强势的物权保护的一个用益物权。这也是实践中间的一个案例啊。说是甲呢生前他就立了一个遗嘱，他就说啊，他死后呢，他的这一套住房啊由他的儿子来继承，但是呢考虑到他的这个再婚的配偶的居住要求，那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房屋里面的一个南向的房间就由这一个这个再婚的配偶一直居住到死亡时为止。那么这一种呢，它是这种安排呢，就是说体现了，就是说对立遗嘱人啊自己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也不想让再婚的老伴呢，失去一个基本的居住保障，也不想把这个房子呢，就是按照给这个再婚的这个老伴，房子还是给儿子。在现在这种情形下，在我们民法典实施之后，这种情形呢就可以用居住权的方式来解决。啊，居住权方式来解决。那么前面的这一些呢，都是我们通常啊，就是我们立法说明里面所说的要满足特定人群的居住需要。但是怎么来达到，就是说对公租房、 对乙方养老

0: 这个新型的住房保障需求，对这些怎么来把握呢？这是通常我们说的居住权功能扩张。那么我们这里面呢，由于有一个369条，他说居住权是不能转让、不能继承的，设立居住权的住宅还不能出租，在当时另有约定除外。另有约定的除外，仅仅只是排除了说这个设立居住权的住宅它能不能出租。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呢，在我们现有的住房保障体系里面，有一些住房保障类型就不能够用居住权来解决。啊，也就是我们在立法过程中间呢，虽然有很多的这个老师提出来要把一些投资性的居住权把它加进去，合建房屋啊、产权式的这个度假酒店呐、这些都用居住权的方式来解决，那这次很显然，那么这一些呢可能没有办法在居住权的框架下来加以展开了。但是对于以房养老，对于我们现在的公租房和廉租房而言，这个是可以由居住权来加以涵盖的。那么我们这次解决一个什么问题？采取这种居住权来达到以房养老的目的的时候呢，这个老人呢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房屋先把它卖掉呢，然后在这个房子上呢再跟自己设定一个居住权，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那么在交易结构上、交易模式上可以有几种选择方案。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交易价格啊低一点，低于市场交易价格，那么你这个居住权的设立呢无偿。那么还有一种交易模式可供选择的是说呢，我这个房价是正常的，那现在是什么价我就卖什么价，但是呢居住权的设立是有偿，每年要交多少钱，那就是自己能够生存多少年，多少年就交多少年的钱啊，可以采取逐年支付的方式。所以这两种交易结构都可以来选择，供大家选择。对于这个廉租房和公租房呢，我们北京的这种情形呢、大概尤其突出，就是我们原来叫国管公房啊，也有这种情况。我们现在有这个交易所自己管的这些公房啊，尤其是我们二环以里的这些房子。那么这些房子呢，就是那是国有的。我们现在无论是面临拆迁，还是面临这个文物保护啊，它的维修都碰到了一些问题。廉租房也一样，究竟哪些人能够来租这个廉租房？租金给付标准靠一个什么来进行确定和调整？这都有很多的问题啊，而且呢有被别人呢去钻空子。那现在如果说是把它都设定成居住权，而且这些居住权呢，你可以采取有偿设立的方法啊，不一定是无偿的，有偿设立的方法，而且不允许它转让，也不允许继承。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杜绝这个我们住房保障中间所出现的权利寻租现象，达到户有所居的目标，不是完全由居住权来达到的。城市里面按照我们现在调研的统计的话，是70%的人拥有自有住房，那么其他的近30%的人呢，就利用其他的方式来解决，是吧？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些住房保障体系，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现在用的最多的就是房屋租赁啊，租赁他人的房屋来满足这个住房的需求。
1: 朋友们，到这里呢，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让我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1%，创4年半新高。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2: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5: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0: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1: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0: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十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2: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0: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3: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0: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4: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

0: 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0: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1: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4: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然后刚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5: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6: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
7: 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石
8: 的湖阳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湖阳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9: 我们正好在拍湖阳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10: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项目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8: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1: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8: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1: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8: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1: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 提供

0: 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2: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3: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2: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3: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2: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3: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4: 这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3: 我
2: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3: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2: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5: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2: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3: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2: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3: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
6: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8: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9: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7: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
10: 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

0: 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1: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8%下调至1%，为期2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35%，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2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1: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

0: 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四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2: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4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

0: 如果说你想我们进化野生的那些野生动物，对不对？
1: 嗯，
0: 我没见过他哪个猴子得把东西烧熟了才能吃，没见着哪个狮子逮着一头鹿得把它烤成太多了。
1: 我被同类欺负了，朋友们。
0: 我感觉你是在阴阳这个副主任。
1: 阴阳你，我至于说那么远吗？
0: 哎呀，我昨天我去医院看病了啊，哎呀，看找了个医生，
1: 又长啥了？
0: 骨科。你才长骨刺呢！我医生，我早上一起床吧，我就感觉有点腰酸背疼。您说这怎么办呢？贴膏药都没用。那医生真神医，我告诉你啊，那你下午再起床呗。
1: 对，您说的也没错呀，逻辑非常的紧啊。
0: 所以我这两天我确实我下午起床的。
1: 这个我可以作证啊，下午才来单位的。
0: 哎呀，确实没有腰酸背痛的感觉了。
1: 嗯，
0: 这神医。
1: 这么幸福的日子快要结束了，
0: 哎，
1: 马上又要去上那个不挣钱的班了啊，
0: 对吧？
1: 我现在就觉得这个金钱是买不来快乐的这句话啊，完全就是一句 PUA，
0: 真的。
1: 我大家都知道啊，我富可敌国，
0: 这倒是，
1: 嗯，
0: 不知道哪个国家这么穷。
1: 我每天高高兴兴的啊，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坐在法拉利里面的人是垂头丧气的，
0: 对吧？
1: 哎，不过我见过的法拉利也不太多，而且也很小。
0: 装一节五号电池都很困难，我感觉好像就是那个回力车是吧？往后一拉，突就跑的那种。
1: 那叫同比例缩小，什么叫回力车？看不起人啊这！
0: 医生给乐峰说你腰间盘突出，你别在这儿诅咒人可以吗？
1: 来了，今天过生日，
0: 谁啊？
1: 生日快乐啊！
0: 你今天过生日？
1: 嗯，高低是个我看看啊，高低是个山羊座啊。
0: 山羊座？
1: 白羊座？
0: 哎呀，别人想扇你。真是
1: 祝你生日快乐啊。
0: 哎，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啊，这个出门基本上都会戴个耳机，
1: 嗯，
0: 对吧？要么戴那种头套式的那种的，
1: 嗯，
0: 对吧？要么是戴那种蓝牙耳机，
1: 反正就是耳朵上塞个东西，
0: 对吧？所以我跟你说，现在摘耳机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脱帽礼，
1: 嗯，
0: 对吧？摘两个耳机说明什么？说明你很重要，你跟他的聊天可以慢慢说，
1: 哎，
0: 对吧？
1: 就把这耳机全都拿下来了，
0: 哎，对吧？只摘一个耳机的话呢，就代表你赶紧说完，赶紧走人。
1: 我还要把那耳机塞回来呢，
0: 对吧？这种情况，这个我经常见于天天对主任啊，是这种。
1: 我从来没戴耳机，好吗？
0: 对吧？他一般都是那种，取下来，你快说快说，我这还审短视频呢。
1: 那我确实审短视频啊，
0: 对吧？所以你看，这就是一种这个关系很一般。如果说有个人在大街上跟你面对面啊，你发现哎，这是个熟人，对吧？他连耳机都没摘下来就跟你打招呼，干嘛？你就别上杆子跟别人聊半个小时了，对吧？第一，对方听不见你在说啥；第二，我连耳机都没摘的本意就是你赶紧走的意思。
1: 有没有可能那个耳机它只是一个耳机的样子，它是个助听器？要把那耳机摘了，他就听不见你说话了。
0: 问题是你得先区分一下助听器和耳机，好吗？
1: 这现在高科技的助听器做的跟耳机是一模一样。
0: 你问一句啊，你戴的是助听器吗？
1: 什么不尊重人呢你？你这个人说话，什么叫我戴的助听器吗？
0: 对吧？
1: 我戴的耳机。
0: 我跟你说，这绝对是最礼貌的一句问话，你知道吗？我那个，比如说你戴的确实是助听器，那我得先确认一下啊，我得尊敬你，对不对？你要戴的耳机，哎，我跟你说半天你不理我，你戴的是助听器吗？我说半天你不理我啊，
1: 那你不更自取其辱了吗？
0: 哎呀，
1: 你就不要理他了，他都听不见。第一，对方听不见你说啥，对不对？
0: 无妨，
1: 就是让你赶紧走，我还要干别的呢。
0: 哎呀，几年前就有人跟我说啊，说赚钱的尽头是什么？
1: 嗯，
0: 是为了远离人群。为了安静，
1: 对，图安静吗？你为什么要买那个大别野呀？
0: 对吧？我当时觉得，哦哟，这个人太装了，操！
1: 我现在
0: 非常同意这个人说的
1: 话。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啊，金钱的累积，是不是？
1: 累积也没累积多少。
0: 哦哟，你是富可敌国，
1: 那是，
0: 对吧？我是什么呢？曾经有个童话故事，
1: 嗯，
0: 叫什么那个太阳鸟还是什么的啊？
1: 嗯，
0: 对吧？然后我就是那座金山。
1: 金山上的金子叼走了，分给了穷人。
0: 对，他把所有的金山全都叼给我了。嗯，我现在是家有金山。不愁。我当我没钱。
1: 后来呢，来一个叫愚公的老师傅啊，他觉得那个金山太扎他的那个眼睛了啊。哎，他说我怎么
0: 把愚公赶出去，啊，赶出去快。
1: 最后他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啊，他子子孙孙就挖那个，
0: 哎，
1: 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扎眼的很啊，真是很烦人呐，啊，
0: 不识货。

0: 峰这个时候在天庭啊，往下看很烦、哎、很急啊，这咋办呢？
1: 我玉皇大帝啊，我
0: 天庭上也不只有玉皇大帝啊，人多着呢。
1: 哎，那我应该在天庭上，我应该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神。我是那个张张工作的上游。
0: 哦，
1: 月老。
0: 哦，越来越老。
1: 你才越来越老呢，月下老人。嗯，对不对？等我老了之后啊，胡子这么长。哎，对不对？
0: 嗯，
1: 眉毛这么长，哎，白头发啊，白胡子，白眉毛啊，对不对？当我下到凡间，人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我白眉大侠，啊，是吧？但我上了天庭，哎，对吧？人家叫我月老，啊，然后那个我给张张，我给张张介绍业务啊，我先牵好线，哎，张张去了一对啊，对吧？我把那根线拔了，哎，张张去了一对离婚的啊。
0: 添麻烦，你知道吗？
1: 怎么了？他们缘分到了，是不是、啊、就得给人把线就给拆了？
0: 对，
1: 对吧？人家缘分刚开始就得给人把红线给他系上，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我张张，你先给别人干这活啊，你攒够十方功德，哎，我就给你牵线。
0: 其实我真的发现了，
1: 嗯，
0: 这几年过去，我就同意刚刚那人说的话，
1: 对吧？
0: 说。赚钱的尽头是为了远离人群，
1: 真的
0: 得到安静。我就是一个特别喜欢安静的人、
1: 哎、啊。张张说 ：“OK OK， 收到。”
0: 我就发现人类真的是环境产物啊。比如说你跟你的老板一起出去办事
1: 啊，
0: 你现在很想喝水，你特别渴
1: 啊，
0: 你会买几瓶水呢？
1: 你跟老板一块去啊？
0: 对对对。
1: 好多种情况。
0: 你比如说我是情商高的那种吧？
1: 啊，
0: 我要走仕途。
1: 哦，那就是你。
0: 啊、对对对，我现在走仕途，情商高啊。
1: 买多少瓶？
0: 三瓶。
1: 你和老板两个人？
0: 对啊。
1: 啊，
0: 我一瓶嘛。
1: 啊，对。
0: 老板一瓶嘛。
1: 啊，
0: 我喝四块，他喝两块的嘛。
1: 你这还走仕途呢？
0: 我换那个就是怎么说？
1: 你喝两块的，老板得喝二十的。啊。
0: 我喝两块，老板喝四块。
1: 对对对。
0: 而且我要说的特别好听，我说老板您喝水。
1: 哎。
0: 等一下我们就要跟对方谈生意啦。
1: 哎。
0: 哎，你可别坐错桌子哟。
1: 这没人会卖谁呢？在这儿，
0: 等一下我们就跟对方谈生意了哟。
1: 啊，
0: 这边是您喝的水。
1: 对对对，
0: 我再给您备上一瓶。
1: 呵，
0: 哎，老抽了。你看，像我这样走仕途的，就特别会说话，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看出来了。
0: 如果说我不是那种走仕途的，我就是纯马屁精啊。
1: 哎，对，马屁精。
0: 谁都知道我是马屁精
1: 啊。
0: 我走不走仕途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能力也不行啊。
1: 对对对。
0: 但是我是马屁精
1: 啊。
0: 我买两瓶。
1: 嗯。
0: 我一瓶，老板一瓶。
1: 啊，绝大多数人可能都是这样的。
0: 哎。
1: 啊。
0: 哎，这也不叫马屁精了，就是绝大多数人吧，哈。
1: 啊，对对对。
0: 对，零零后呢就买一瓶。
1: 张张，
0: 也不是说零零后吧，现在的我、
1: 啊、
0: 就买一瓶。
1: 对。
0: 老板你想喝是吧？
1: 对啊。
0: 那你请客，你给我也买一瓶。
1: 舔个大脸你。
0: 你比我年龄大，我凭什么要请你啊？
1: 我知道了。
0: 嗯。
1: 我要我的话啊，买两瓶，我喝一瓶，我再给我自己备一瓶。老板，你凭什么喝我的水？啊？我自己花钱买的水，我为什么要请你喝？你平时克扣我的薪水还不够你喝的吗？
0: 那老板也说了呀。
1: 老板能不能要点脸？
0: 那老板也说了呀，你喝什么水呀、啊？你脑子进的水还不够你自己消化的吗？
1: 嘿，你能把我招进来，你以为你脑子没水吗？
0: 这两个人还是挺好的啊，特合拍。
1: 对，后来我一起来做主快乐吧的节目了吗？
0: 合适，你看。天天周末又逛超市去了，自己穿的美美的，你丫头好皮实。
1: 乐风这种事儿，职场老油条啊。
0: 嗯、
1: 乐风精准拿捏天天的脉搏。
0: 嗯。
1: 台长是领导喝水，他刹车，啥玩意儿？天子多情，老板说我这是招了个什么玩意儿？
0: 所以就让这快乐爸给你干。
1: 突然听不到人话的时候，我就知道该回家了，下班了。
0: 好久没有喊这个了，感觉很舒服哎。
1: 对吧？我现在其实我觉得我有点想不通了，
0: 嗯，
1: 知道吗？就我觉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上中学的时候，
0: 嗯、
1: 对吧？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天我身边有手机、有电脑、有平板，对吧？全都在我的身边，在我手上，
0: 嗯，
1: 我还能过得这么痛苦？
0: 你得腱鞘炎了吧？你全都在你手上的话，你手上确实拿着挺费劲的，
1: 对吧？不过经历到现在，我好像稍微有点理解了。各位，你们没有发现？
0: 天子多情说是因为你有喜脉了吗？
1: 那个，任何的东西只要变成工具，
0: 哦，
1: 都不太能够让人快乐，
0: 哦，
1: 对不对？你想想，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人类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0: 不知道啊。
1: 那个思想政治课曾经教育过我们，说人类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类会使用工具。对不对？
0: 没错。
1: 哎，是吧？
0: 啊、
1: 但我觉得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你手里拿了一个铁锹， 但你是个小孩儿啊，拿了个小铁锹在那挖沙子，挖完沙子之后拿一个那个就是什么把它垒成一个城堡，你会觉得很快乐。但是当你拿着这个铁锹去铲水泥盖房子的时候，你还能快乐得起来吗？对不对？
0: 是
1: 你拿着平板拿着手机在那玩游戏，哎，刷剧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快乐，但你拿着手机在那收到收到收到的时候，你还会快乐吗？
0: 那你就换一个平台去收到收到，
1: 哎，对吧？所以真的就你在工作当中啊，你要注意区分什么人是真正的在帮你，什么人是假借着帮你的名义在坑你。
0: 哦，你有没有判断？
1: 来，我跟你说啊，看一个信号，它是在增加你的选择还是在收窄你的选择。
0: 不懂。
1: 真正帮你的人不一定会替你做决定，他会帮你看见很多路径，让你有退路，有判断，有选择权。
0: 哦，你这样说我好像内心好像多了那么些个人可以选。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别好多人在那选，咋的又恋爱了是吧？
0: 不是帮我的人嘛。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天天这时候过来问我说，哥，你能帮我分析分析吗？我最近很痛苦。来说说你的痛苦，让大家快乐一下。比如说，哎呀，我的副主任呢跟我说，他马上要退休了，让我接他的班。但是呢，我本人呢又非常舍不得我最爱的那些听友，我还想做在主持这个行业上走到副高职称。
0: 我还挺既要熊掌又要鱼啊。
1: 你说我到底该怎么选？哦，对了，昨天
0: 人不要选，全都要。
1: 昨天还有人跟我说，他说你做短视频还是挺棒的，这样吧。
0: 哪个人说的？你先告诉我一下。
1: 哎呀，这你不要在这老点人家名字行不行？就在这个院子里能拍板的那个人。
0: 拍板的那个人。
1: 哎，对吧？他觉得我做短视频非常的棒。新媒体那边的一个副主任，叫矮克的，他马上要调离了，让我去接他的班。
0: 我高低也得是个正主任呀，我接矮克的班干嘛？
1: 你要点脸，你在这边也是个副主任。你说我到底该怎么选呢？
0: 我在那边我年龄大。
1: 你看啊，一般来说，
0: 这边我小。
1: 真正对你好的人啊，会这么跟你说，就说给你分析利弊啊。你当了主任之后，在广播当了主任之后，你该怎么样啊？你要继续啊，走副高职称，哎，说不定有一天你还能评到正高，对不对？
0: 你在这儿现场给我分析呢，是吧？我觉得你是对我最好的那个人，
1: 对吧？你再比如说你要去接了矮克那个班啊，对不对？到那个就是那到那边之后人生地不熟啊，到你要想清楚啊，那边的人可能会对另外一个副主任比较恭维，对你来说就哎什么玩意儿嘛，对吧？
0: 还有哪个副主任呀？不是我就是唯一吗？
1: 你副主任多了去了，20多个呢，你以为呢？
0: 行，那我不去了吧，那就
1: 对吧？你给你分析利弊啊，让你有退路，有判断，有选择，对不对？这是真正对你好的人。但坑你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擅长。就是制造唯一的一个答案，先否定你所有的可能，再把你逼进一条只对他有利的一条路。
0: 这不典型的 PUA 吗？
1: 对吧？还包装成我是为你好。同样一件事啊，你那个主任当了有什么用啊？每天去开个会啊，然后对你业务上有任何提升吗？不要当主任，你就继续走你的副高职称，然后走正高职称。
0: 那这其实也是他的一种想法吧？
1: 对吧？所以看人不要只听他说多关心你，要看他出现以后你的路是变宽了还是变窄了。
0: 哦，
1: 真正的善意是让你更自由，真正的控制是让你别无选择。
0: 所以你对我们是哪一种？
1: 无妨，
0: 成全。所以假期不管到了哪一天，朋友们都要尽情的去享受它吧。
1: 哎，
0: 看现在选择是什么，但你要选择好好过好你的每一天，
1: 对吧？
0: 如果你今天就已经焦虑了，哎，我看到这个字，我现在很焦虑。
1: 这有什么呢？
0: 那说明你的内心今天就已经要上班了，
1: 对吧？
0: 所有的事情都留到以后再去解决吧。
1: 是。
0: 你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假期躺在家里做什么事情能够给你带来快乐呢？
1: 哎，我觉得躺在家里就已经很快乐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哎。
0: 只要别做事情都能快乐。
1: 白色说这个好无聊啊，这一天天的上班好无聊，上四休三，早九晚五，中午休息两小时，六斤二斤，虽然下午还有下午茶。他每次来的都是这句话。我觉得你的人生也就这样了。
0: 你对他印象还蛮深刻的呢。
1: 因为这句话我见到次数太多了。
0: 能睡觉就很快乐了。对，真的是这样的，
1: 对吧？
0: 能躺着就很幸福了。
1: 那个瑞年说，天天周末过得很简单，丫头直接往筐子里面一放。
0: 那不然呢？那放哪儿？
1: 哎，我觉得就是假期还有一些能让人特别快乐的事情，就是跟你那个 许久不见的朋友
0: 见见面叙叙旧，
1: 见见面啊，聊聊八卦，对吧？这也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
0: 对，其实我很久没有见朋友啊，就觉得见朋友这件事情很麻烦，有时候要着急，然后又跟他约时间，然后又凑到我们俩都有时间的时候在一起，这种事情真的很麻烦。但是当我们真的好不容易约到时间在一起凑一起的时候，觉得好解压呀，说说话
1: 是吧。所以各位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你的假期你就在家里面，别的地方哪都不去啊，做什么事情能给你带来快乐。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绝大多数恋家的人特别爱做的一件事情，
0: 就在家待着，是不是？
1: 不，在家做饭能给我带来快乐。
0: 我也是恋家的人，但是我觉得在家做饭给我吃会让我很快乐。
1: 每个人其实这个爱好是不一样的。
0: 因为我不会做饭吗？怎么
1: 有的人他就觉得那个就是我有时间，然后能把一些看似平平无奇的一些食材把它变成很好吃的饭，这我感觉我像个魔术师一样，我就觉得很厉害，对吧？但有的人就你比如说像吃货那种啊，你给他塞块那个那什么那个压缩饼干的啊，好好吃啊。
0: 压缩饼干我确实觉得挺好吃。
1: 你看
0: 我觉得它那个口感就是那种软软的，特别好吃，
1: 对吧？你再比如说你哪怕他就躺在那儿，你看他躺了一天了啊，你说来吃点饲料吧，他好好吃。
0: 饲料吧，躺在家里就快乐了吗？天子多情说，
1: 对啊，
0: 你们这群肤浅的人和三五个美女一起躺在家里数着满屋的票子，不更快乐吗？我觉得你更肤浅哎。
1: 哦，对，你这太肤浅了，对吧？就要么就是什么美女，要么就是什么票子，对吧？
0: 票子确实还不错啊。
1: 但我不，我跟你说啊，
0: 美女那么多会很吵。
1: 这个就是你要往自己的内心深层去考虑这件事情啊。其实钱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快乐。它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感觉是什么？是你把它花出去的那个瞬间。
0: 它钱本身它没有什么意义，
1: 对吧？它没有任何意义，对不对？
0: 其实存着钱的那个过程，你看着钱的那个数额在往上涨的时候，它也会让你快乐。
1: 这也是一种快乐，对吧？但有绝大多数人都是，你比如说你买了一个什么东西啊，你今天晚上想吃一顿小龙虾。对吧？你拿着那个钱去买了一顿小龙虾，你会觉得哇，我好快乐，
0: 对
1: 吧？你再比如说你
0: 实现愿望的时候，
1: 你天天看上一个9.9的一个盲盒，一直都舍不得买啊，对吧？今天终于攒够钱了，说我去买一个9.9的这个盲盒啊，对吧？然后你会觉得很快乐。
0: 9.9的盲盒我都舍不得买，还要攒钱。
1: 对，因为所有的钱都留着给孩子那个什么了嘛，教育基金嘛。对不对？
0: 9.9也是教育基金啊。
1: 九块九
0: 真的是什么都买不了，我觉得对我来说。
1: 9.9是你一天一毛钱，一天一毛钱攒下来的，对不对？
0: 我已经过成这样了吗？
1: 不，没有说你过得多惨，因为你们家孩子要享受那种精英式的教育，对吧？
0: 精英式的教育。
1: 上一节
0: 9.9攒。
1: 上一节那个什么，上一节那个叫什么钢琴课，上一节课58000，请的朗朗来教。哎呀，上一节那个叫什么体育锻炼的啊，上一节羽毛球课给林丹打电话。
0: 哎呀，
1: 你说这你还有钱买那9.9的盲盒吗？没了吧。
0: 确实啊，
1: 对吧？你确实工资很高，一个月有30万，对吧？
0: 对，
1: 你也经不住孩子这么造啊。你想让孩子上一堂那个就是女子防身术的那个课，女孩子嘛还是要有点自我防预防的这个能力，是不是？给武僧一龙打电话。
0: 这都谁呀？这都是都不认识，
1: 对吧？人家孩子现在是文武双全，但你
0: 我看打你是够了，能打过你就不错了，
1: 真是
0: 文武双全
1: 呢。莫尔说为啥我一个星期上6天班？嗨，那个资本家就是这样的。
0: 说好久不见，
1: 是的啊，
0: 在忙什么最近啊？好久不见你了。
1: 好吧，各位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就假期你躺在家里的时候，你会做一些什么事儿啊？能给你带来一些快乐，是吧？我觉得就你别老想那么肤浅的东西，你也想想在家里面能做的一些比较，比如说两个人，夫妻俩。刚结婚的小两口在家里面躺着看个电影，
0: 打打游戏，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想当年我年轻人还没孩子那会儿啊，就那个在家里面
0: 特爱打游戏
1: 啊。对，
0: 我是特别爱打游戏。
1: 然后就那个叫着我们家媳妇儿，然后我们俩然后还在组上两个好友啊，一块儿打四排。一打能打一晚上，
0: 是那种网络游戏
1: 啊。对，一打能打一晚上，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对吧？所以很快乐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不一样，但最终结果都是一样的，就心情愉悦，血压降低，
0: 对，让你觉得很放松， 事情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然后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张长说我睡觉行吗？我感觉睡觉挺快乐的。你睡觉你也得有时有赏的，对不对？
0: 你就一直睡
1: 啊，你顶多晚上睡，早上12点睡个懒觉得了，你不能往床上一躺躺两天，你这不合适啊。
0: 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大家都在家可以睡觉的那段日子啊，我就天天在家睡觉，睡到最后我就感觉就一提到睡觉就
1: 恶心对吧？
0: 对，就那种感觉。
1: 为啥我早上10点上班，1点下班，4点上班，7点下班，凭什么？你可以去跟你的领导反映一下，你每天
0: 资本家都是这样子的。
1: 你每天早上7点上班，早上10点上班，晚上11点下班，你也可以这样的。真是，不要对自己已经拥有的这个美好的生活去抱有一些质疑。当你质疑他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有那个你的生活会过得越来越不堪。好吧，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跟大家玩游戏，
0: 稍后见。
2: 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92.6 让你我相遇，让你我相遇。对于前方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突破思维的局限，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彼此的靠近。当引擎与步伐合二为一，当声音和万物新锐互联，距离会为你缩短，路途在脚下平坦，梦想在眼前。喷河广播让你听到一座热情的城市克拉玛依。快乐是什么？想笑就笑，
3: 没心没肺，
4: 饿了就吃，
5: 困了，能睡着。
2: 快乐是有个健康的好身体，是有读书的富裕时间，是发际线回来的惊喜，是体重不变的坚持。快乐是什么？谁也不能完整定义，但我想为你加一点。92.6快乐吧，快乐的能量。
6: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926快乐吧。926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926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套装。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926快乐吧，我们的节目呢依旧在继续啊，各位呢依旧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打开抖音搜索账号 ID 926KLB 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来玩游戏啊。今天是我们周一的游戏环节，叫做脑力大比拼啊，实际上呢是一个画画猜的一个环节啊。今天是我出的这个词，所以说今天猜词的人呢是天天啊，
1: 是我啦，我现在已经站到了乐风的对面
0: 啊，对，
1: 现在呢我们可以来进行今天的第一轮、第二轮，总共是五轮的。
0: 五轮还是六轮？
1: 根据大家的猜词的速度，我们来看我们今天到底能猜到几轮的猜词，好吗？
0: 对，没错啊。游戏环节呢，我已经给天天准备好了这些词语啊。然后在这些词语的这个猜词的过程中呢，各位，你把手机稍微拿远一点，等会儿别出镜了啊，答案别出来了。这个各位，你们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一边看一边来猜，有的时候天天可能会一个词就用一幅画的就画完了，也有可能会这个就是两次这个按字来猜这个词啊，具体是怎么样的，我们现在可以开始第一轮了。
1: 对，具体以实际展示为主。
0: 对啊，
1: 我们现在把这个摄像头呢调到我们的 A4 纸上。
0: 对，打开抖音搜索账号 ID 926KLB 就可以进来了哈。进来之后呢，和我们一起来玩游戏了。现在开始了吗？
1: 开始啦。
0: 我为什么要横着画？
1: 因为它是横屏的。
0: 好的，来吧。

0: 组词是三个字。哼，咋的，戴上眼镜不会画了是吧？
1: 对，是戴了眼镜太看得太清楚。
0: 天天把他的眼镜放在了旁边，这有可能是给大家的一个暗示吗？就是朦胧美啊，天天画了一个大括号。你那个气是什么玩意儿？没有吧？嚯、哦！这什么东西这是？哦，这好像是个人。奖杯，对吧？我也以为这什么东西吧？这是。
1: 三个字啊？
0: 咋的？你这画的这个人还挺瘦的，还有锁骨呢，是吧？残疾人。
1: 这是第一个字
0: 啊。
1: 第二个字。
0: 然后呢？
1: 第二个字啊。
0: 啊。第二个字是啥？画了一个钱。哦哦，啊，你就分开画的是吧？
1: 嗯
0: 嗯，来，来再画第三个字吧。已经看到有答案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想让你把它给画完。
1: 觉得我画的好是吧？
0: 啊。但我觉得你看你。
1: 好吧。
0: 嗯，来下一轮。
1: 嗯。
0: 肩周炎。有谐音梗的成分在，这也很正常嘛，对不对？第二轮依旧是三个字啊，它依旧是要三个字分开画。第一个字，这是个拖鞋吗？这啥东西这是？娃娃图？哎呀，哦，卓别林。啥呀这是？哎，你们在直播间的朋友也适当的帮忙猜一猜啊，这第一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抽鞭子。这狗还说话呢？哎呦，他为啥养两个狗？养那么多狗干嘛？
1: 第二个字啊。
0: 为啥第一个狗还站起来了？
1: 没站起来呀、
0: 啊。那最头上那个狗不是站起来的吗？
1: 那不是站起来，站得远。它是这样站的，这是它的屁股，它是这样站，头荡上了，知道吧？这是它的尾巴。
0: 哦。
1: 过来了，往这边走了呢。
0: 屁股长头上了。
1: 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
0: 牧羊人吗？嗯，有点像。哦，这又是啥呀？这是踢足球的牧羊犬。牧羊犬好像不是，这好像有个人端了个啥东西。这个是抬了个人吗？他为啥一个眼睛是上下长着的？
1: 好，第二个字啊。
0: 不是，你给我解释一下，为啥他眼睛上下是这样上下长的？
1: 不是眼睛，是嘴。
0: 那为啥眼睛和嘴一样大？谁眼睛跟嘴一样大？
1: 第三个字。
0: 哦。
1: 来。
0: 第三个字来。牧羊犬好像不对，
1: 不对啊，画个蜡笔小新。
0: 哎呀，那你这不告诉大家答案了吗？为啥他不穿裤子？哎呀，
1: 好，结束。
0: 你这画的有点太恶心了，你这个
1: 棒不棒？
0: 哎呦，还可以啊！来来来，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

0: 我来猜一猜，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我知道答案，我都跟这个对不上号。
1: 就很像呀。
0: 来，你们来猜，你们看出哪个字啊？然后来，在我们五连鞭。
1: 我也没画五节。
0: 你们看出哪个字啊？就在直播间打出来，说不定我们就能给你一点提示，说不定就猜对了呢。
1: 羊拉屎。
0: 那个支昂章，最起码人家对了一个字，啊，你这个哲哲，你这真是一个字都没对。
1: 他对了一个字，
0: 是吗？
1: 哲哲对了一个字，支昂章对了一个字。
0: 哲哲也没对呀、啊，一个字也没对呀、啊。
1: 对了一个字，哲哲。
0: 是吗？
1: 你看嘛。
0: 顺序不对也算对是吧？
1: 你要说他对字呀，你又没说对了顺序，你说是对了一个字。
0: 那也算吧。
1: 嗯。
0: 啊，来看看你们还有没有别的答案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再来给我们提示一提示啊。
1: 嗯。怎么样呀？你有答案吗？
0: 第三个字应该是比较好猜的。
1: 嗯。
0: 五台山吗？
1: 山，山。
0: 你注意我刚那个提示啊，支昂章。
1: 我是会画山的呀。
0: 他答对了一个字，他答对了一个字。
1: 嗯。
0: 然后哲哲猴子对了一个字。
1: 不是五台山吗？
0: 不是，你再看看啊。但
1: 对，他是对了一个字，
0: 但顺序不对，
1: 放对
0: 啊，
1: 嗯，几个字？
0: 三个字，上面写着呢，上面这不写着三个字吗？
1: 嗯，
0: 对不对？一幅画代表一个字，对应一个字。你们再想想，我觉得这个好像确实是有点难度的，
1: 这还难啊？
0: 嗯。哎，但是刚才那位叫莫啊，他也对了一个字，
1: 哦，
0: 是吧？
1: 嗯。
0: 给你们提示一下啊，那个莫刚不是问的是五台山吗？
1: 嗯。
0: 第二个字是对的。
1: 对，台，第二个字是台，啊、台桌子嘛。
0: 而且你要注意，这里面是有谐音梗在里面的啊。这里面是谐音梗。
1: 擦眼屎。怎么会有
0: 这个字？
1: 第一个字那个，我看一下，刚刚有朋友答出来了，都是张张答对了一个字，但是也是
0: 顺序不对，
1: 顺序没放对
0: 啊。这个跟，哎呀，这我都没法说这个词啊，跟吃饭有关。
1: 你说这个吃饭，然后跟我那个三号图片有点违和，
0: 对吧？但是确实是，你说是不是跟吃饭有关吗？这个词
1: 是，
0: 对吧？
1: 嗯。
0: 来，你们再想想啊，第一个第二个字基本上现在大家已经猜出来了。
1: 嗯。
0: 第一个字是什么？方便面。嗨。
1: 方便面，哦，你是觉得第一幅图在放羊？
0: 放羊啊。嗯，不是，干台子，不对，对，三个字是一个词。注意我们的提示啊，就是它跟吃饭是有一定关系的。
1: 嗯，这个是第一个字，这个是第二个字，第二个字已经告诉您了，是台。第三个字是，
0: 第三个字其实也很好猜了，现在主要难度就在第一个字上了。
1: 主要是这样子的。要看这个，
0: 对，重点在这儿。文明一点，我们说到吃饭了，咱们是这个都出来了。
1: 可以看这个
0: 啊。哇，好棒啊！
1: 变态辣，对啦。
0: 是的、啊。
1: 变态辣。
0: 你看是不是跟吃饭有关，对吧？你吃个烤翅，吃火锅，
1: 变态辣，
0: 对吧？
1: 嗯。
0: 但实际上呢，这个最后一个图确实很有违和感。我说，我做梦也想不到是变态辣呀。

0: 说明你的梦还是挺阳春白雪的。
1: 对对对对对，那个麻辣烫，索伊说，我都佩服我自己。
0: 来，第二个啊，
1: 来继续啊，第三个词语了，嗯，第三个词语是什么？四个字，是四个字吧？
0: 嗯
1: 嗯，来。最后一图咋看也不像，他不是蹲的在那儿那个什么吗？你能看到他屁股呀，对吧？他屁股下面是啥？
0: 这还不够拉吗？
1: 你要想这个动作，并不是他那个下面那个东西。谐音梗是今天这个词主要是谐音梗啊，四个字啊。
0: 这个好简单呀，我要画简单一下就猜出来了，怎么办？
1: 那你就难一点呗。
0: 那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画吧。
1: 好，
0: 第一个字啊，
1: 嗯，画抽象一点啊，
0: 也很简单。
1: 对，确实天天在这个绘画方面呢，很有天赋。
0: 第二个字，
1: 要不然他的这个绘画方面的这个研究生也不会败在我的师下。
0: 第二个字，
1: 第一个字是什么呀？这是箭头，这又是啥呀？感觉像个不良少年。哎，你就画的有点像20岁的你。你画的是你吗？
0: 嗯，是我。
1: 啊，是个人，应该是个人，而且是个女人，年轻的女生。她的脚有点怪，她的手为什么只有两根手指头？巨蟹座的女人。是不是巨蟹座的女人？干嘛？我真太棒了！天天小时候比基尼。你看吧，我就说是那个什么嘛，他那个手只有两个手指头嘛。OK。
0: 这是 OK 吗？这是
1: 这不是吗？
0: 你自己又说比一比，这也不是 OK 啊，
1: 那少个手指头呀。
0: OK 是这样的，
1: 你这画的啥呀？这是，你
0: 这是 OK。
1: 好了别画 OK 了。你
0: 这是 OK 好吗？
1: 这是 OK 吗？
0: 这是 OK。
1: 这是拿了一把仙女棒吧？
0: 这是啥你们不知道吗？这看不出来这是啥。这是 OK 是吧，朋友们？这是啥？就他不知道。把正确答案，这是啥？
1: 你看你画那个是 OK 吗？你那个 OK 画的
0: 这咋不是 OK 啊？
1: 你把抖音打开看看晶晶的那个视频，跟画那个鹦鹉不一模一样啊？哎呀，
0: 兔子，我会画兔子，
1: 对吧？
0: 美女比耶，
1: 美女比耶，还有一个字是吧？
0: 嗯，还有一个字，我画在这边吧啊。
1: 啊，你就画那就行了，大家都懂的都懂。
0: 好。
1: 美女比耶，胜利，比基尼，大哥四个字啊。西边雨说：“天天小时候。”这是啥呀？这是，我的妈呀！这是个糖宝吗？
0: 好，可以了。
1: 他为啥有两张脸？
0: 那这样吧，穿上吧。
1: 你太搞笑了。
0: 穿上了啊，穿上了。
1: 哎呀，我真服了。赛博朋克吗？
0: 再不说啥了吧，真是的，莫名其妙，真难。
1: 好女胜男。那个是个男吗？你看那个长得跟外星人似的，你不说我都最后的那个四，我以为那是从 UFO 上下来的。
0: 这个你不要在意他是男是女啊，他跟男女无关。
1: 比女胜男，第三个字是胜吗？
0: 这也不是胜呀、啊，这字面意思、啊。
1: 耶、yeah ，
0: 这个是字面意思，没有那么深厚的什么底蕴了。

0: 觉得你最后那个真的画得太搞笑了，这个一看就不像是地球上的人类。
1: 再加一点。
0: 哦呀，还拿个大刀。
1: 这不是刀。你看啊，他接下来要做的动作在这儿呢，继续啊。
0: 笔墨纸砚。第一个字你们现在猜对了啊，第一个字是对的。咋的啦？这个到底是个啥东西？异形嘛，他又飞走了又。
1: 对，比翼双飞。正确答案出来了。
0: 我的妈呀！
1: 比。
0: 这第一个可能看出来、啊。
1: 第一个是比嘛？
0: 啊、嗯。第二个怎么是翼呢？
1: 你妈的妹妹。你姨。
0: 这不就是一个女的吗？怎么就是我姨了又？
1: 你妈的妹妹，你妈的姐姐。
0: 这，哎呀，
1: 这个很一目了然是吧？上面有人早答出来了。
0: 上面有人答出来了吗？我没看见呀、啊。
1: 不是我画的还不够像吗？
0: 哦，这周会答出来了。
1: 画，我如果说我用一个图的话，我也能画出来，就这样呗。
0: 啊，这周答出来了啊。
1: 你看啊，对吧？
0: 啊，这倒是，
1: 对吧？这很简单。
0: 好，下一个，快快快快快！
1: 比女人也。
0: 我也觉得。真是，我也觉得我们莫名其妙被骂了两次。
1: 谁骂你了？
0: 你。
1: 我哪有骂你？
0: 真是太搞笑了。也不一定是我，也有可能是你们啊。我好吗？
1: 啊，你在问我吗？
0: 那我不问你，我问谁？他是穿的欧版鞋吗？为啥鞋尖那么尖？坐。他为啥两条腿还不一样粗？急怕抖，抱团取暖。大哥，这是一个字。好吧，正确答案出来了啊。正确答案是冷。
1: 画的像吧？天哪！
0: 来下一轮，
1: 出的也太简单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我没法抽象，这个
0: 啊，
1: 愣愣愣愣我都抽不了。
0: 这个没必要抽象啊。来吧，下一轮。
1: 哦呦，读两天书了，得了了。
0: 雪人多余了。
1: 你的意思就是我一开始画的就已经非常像了，对吧？
0: 壮壮说和尿急是一个样的。来下一轮，
1: 咱们继续啊。
0: 看你这轮能哦，七个字，这轮字数比较多了啊。这个字数一多呢，其实更好猜。
1: 真假的？
0: 真的，字数越多越好猜。第一个字啊，看今天能画出啥玩意儿。这是大狼烧饼。你不要每次都那个什么，我说出来一个什么烧饼，然后你嘣儿画个耳朵变成人了。这是啥呀？这是，感觉好像这个人。
1: 注意看这里啊。
0: 啊。
1: 第二个啊。
0: 他手是断了吗？掉了。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对，连起来是一句话。第一个字我没看懂，这是啥意思？这是天打五雷轰，五七个字，咋的都不识数了？这个玩游戏玩的不识数了？哎呀，第二个字好像是东非大裂谷。出题的人假装自己不知道答案，对，我就是在这误导你呢。你以为我能不知道吗？我对面坐的是全宇宙最知名的这个画家，我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要误导你们。哎呦，你也有文化了。刚说完有文化，你们能不能就不要把那个就是本来很高雅的一项运动瞬间变得特别廉价。

0: 来，你问你接下来那个我该放哪个字儿？这连三个字，然后我就赢了是吧？横竖左右。
1: 你别说话，什么横竖左右啊？
0: 毕加索的妹妹毕加天。但我现在我好像有点看明白了，除了第一个字有点分不清楚啊，第二个字第三个字都非常非常像，第四个字又有难度了。你要在抽象派继续有所造诣的话啊，你还得多跟我再学学。对吧，这字不好画吗？我勒个乖，
1: 这可以吧？
0: 啊，这个还行吧。
1: 然后第六个第七个字是一个字儿啊。
0: 啊。
1: 第六个第七个字是一个字儿
0: 啊。
1: 六七是一个图啊。
0: 啊。
1: 来看好啊。
0: 来。这样吧，你跟大家先画着啊，然后呢，我们这边广播的节目呢，到这里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为大家送上一段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郭雪梅、通讯员乔俊报道。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到，自今年10月1号起，我市将执行新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后全日制用工的月最低工资标准为2270元，非全日制用工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22.7元，涨幅达9.67%，与乌鲁木齐市并列位居自治区第一档次。据了解，最低工资标准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者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提供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当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执行。其中，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针对劳动者关心的最低工资核算范围，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月最低工资标准包含劳动者个人缴纳的养老、失业、医疗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等费用，不包含延长工作时间的加班加点工资、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或条件下的津贴。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和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为劳动者提供的福利待遇等。另外，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劳动合同约定时间内正常提供劳动，或是依法享受带薪年休假、婚丧假、产假等国家规定假期，以及在法定工作时间内参加合法社会活动，均视为提供正常劳动，用人单位发放薪资不得低于最低标准。针对计件提成工资的岗位，用人单位在科学合理核定劳动定额后，支付给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也必须符合对应的最低工资标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差额部分，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50%以上、100%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如果大家发现用人单位拒不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违规行为，可通过多种方式维权，既可以拨打辖区专属劳动保障维权热线举报投诉，也可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或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全市各级劳动维权热线，克拉玛依市0990-6861-764，克拉玛依区0990-6234-397，独山子区0992-3687-109，白简滩区克拉玛依高新区0990-6918-867，沃尔河区0990-6962-700。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胡雪婷、实习生高逸飞、通讯员王媛媛报道。9月2号，市政务服务立刻办小程序正式上线不动产登记功能，标志着作为2026年我市10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之一的不动产登记全市通办项目迎来重要进展。此次上线的不动产登记功能涵盖5大类、15项高频业务，将按照成熟一批、开放一批原则逐步分批推进。首批开通的变更登记业务，依托人脸识别认证、信息自动调取、电子签名提交等数字化手段，实现全流程在线闭环办理，申请人无需前往不动产登记大厅排队等候。市民王女士成为首批受益者之一，因个人姓名变更，她通过立刻办小程序一次性提交了名下2套房产的变更申请。整个操作过程简洁流畅，从身份核验、信息确认到电子签名提交，均在手机端完成。不动产登记部门审核通过后，王女士当即在小程序内查询到更新后的电子不动产权证。过去，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需携带身份证明、变更证明材料、权属证书等多份材料前往大厅窗口，排队等候耗时较长。如今，系统通过数据共享自动调取相关部门信息，大幅减少群众填报内容。 小程序页面设计注重操作引导、流程清晰、填报简洁，力求让不同年龄段的市民均能轻松上手，即办即结。市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
1: 实现医保服务不打样，便民购药零距离。八月一号，市民王女士在自助售药机完成购药结算后感慨道，深夜急需买药时再也不用到处寻找药店了，自助售药机支持医保结算，

0: 生活方便多了。随着群众全天候购药需求日益增长，夜间紧急购药难成为不少市民的困扰。结合国家鼓励智能兽药新业态相关政策要求，克拉玛依市医保局借鉴国内其他省区市成熟经验，立足本地民生需求，启动自助兽药机医保结算试点工作。首批两台自助兽药机分别投放于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面向校内师生、干部职工提供24小时购药服务。参保群众可直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完成结算，有效破解夜间、休息日应急购药难题。为守住药品安全和医保基金安全两条底线，本次试点设立严格准入与运行规范，自助兽药机依托具备资质的定点零售药店运营，药品净销存系统与实体药店实时连通，实现采购销售全程可追溯。设备仅允许售卖乙类非处方药，配备常见病医保目录内常用药品，严禁销售处方药、甲类非处方药。在数据安全管理上，设备按照规范完成内外网隔离，通过专用网络接入医保系统，筑牢信息安全屏障。据了解，自助兽药机作为实体药店的延伸补充，是数字化赋能医保便民服务的创新实践。设备执行依托药店统一药品售价，参保群众购药流程简洁高效，真正实现随时购、就近购、便捷支付。克拉玛依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克拉玛依市将持续跟踪试点设备运行状况，收集群众使用反馈，结合运行成效，逐步扩大自助兽药机布设范围，不断丰富智慧医保服务场景，同时持续强化日常监管，实现药品销售全链条溯源、医保结算全流程监管，守好参保群众看病前救命前，持续提升群众医保服务获得感。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孙艳玲报道。9月7号，记者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今年由我市两家企事业单位参与制定的3项国际标准，经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批准发布实施。据不完全统计，我市企业主导参与制定的国际标准已达5项，相关产业在国内外标准领域话语权与行业影响力大幅提升。国际标准是全球通用的技术语言，是抢占行业规则制定主动权、参与国

0: 标准优势、产业优势。
1: 据介绍，本次获批发布的三项国际标准分别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独山子石化分公司参与制定的
0: 石油及相关产品原子荧光光谱法、
1: 塑料半结晶乙烯杠一杠烯烃共聚物短链支化分布测定插式扫描量热 DSC 法，以及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参与制定的天然气上游领域页岩脆性指数测定和计算第一部分基于 X 射线颜色法测定页岩矿物特征。三项标准精准聚焦油气化工、新材料等特色产业，不仅针对性解决了行业关键技术监测、材料性能判定、油气勘探开发等领域的技术痛点，也为全球油气测量、高分子新材料、页岩油气开发产业发展提供了统一、权威的技术依据，成功向全球输出了中国方案。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小曼、阿里阜江卡德尔、通讯员李阳、乔玲玲报道。近年来，新疆油田公司陆良油田作业区党委认真落实人才强企工程部署，在新员工培养过程中坚持靶向发力、精准施策，通过抓实入职培训、轮岗锻炼、关心关爱等关键环节，打出一套新员工培养组合拳，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的张顺一，2025年入职陆良油田作业区。在第一年实习期间，陆良油田作业区就为他量身定制了一套涵盖入职培训、双师带徒、轮岗锻炼的一人一策培养方案。陆良油田作业区陆良运行维护中心采油工程组张顺一。
3: 作业区立足我们的专业特长与学历层次，差异化推行一人一策轮岗实习方案，并为我们择优配备了职业导师与业务导师，量身搭建了优质的成长平台，让我对个人职业发展路径更加清晰，也更加坚定了我扎针油田一线、深耕岗位的决心。
2: 张顺一的经历正是陆良油田作业区新员工培养工作的一个缩影。作业区党委将新员工入职培训作为第一课，以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岗位履职能力为重点，通过授课讲解、现场参观、经验分享等方式，开展企业文化、意识形态、质量安全等多方面培训，帮助新员工完成从校园到职场的角色转换。同时，按照基层一线加科研生产相结合的原则，陆良油田作业区科学规划实习单位与时间，实习内容涵盖采油、集疏、井下作业等油田一线运转情况，以及工程地质、自动化、财务管理等油田主营业务。陆良油田作业区团委还打造了青年之家，推行双积分管理，并落实双师带徒，选配骨干导师签约帮带，全程护航新员工成长。陆良油田作业区综合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傅成。
4: 作业区始终牢固树立人才是企业第一资源理念，始终坚持从源头抓好人才培养工作，按照培训提升、岗位实践、跟踪评价、规划使用的闭环管理思路，细化新员工跟踪培养方案，强化新员工关心关爱，让新员工的每一步走稳走实，引导他们练就过硬本领，践行责任担当，为作业区从上百万目标锻造一支素质优良、担当有为的优秀青年人才队伍。
2: 下面播出新闻综述。枢纽提质织就立体通途，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枢纽站点优化提质工程综述三。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综合报道。公路是城市的骨架，也是连接城乡的纽带。过去五年，克拉玛依区严格按照四好农村路管护标准推进农村公路建设养护，辖区累计处置破损点位500多处，养护路面20000多平方米。小拐乡农业综合开发区内的通行道路经过全面修缮后，农副产品外运，村民日常出行更加顺畅。小拐乡以前部分道路坑洼难走，运蔬菜比较颠簸，现在道路修好了，送货省时省力，农产品销路也更稳了。一条条连接城区与乡村的道路稳步升级，为乡村产业发展铺就便民致富路。市政道路建设同样跑出加速度。五年来，克拉玛依区持续推进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新建及改造市政道路45.7公里，改造及新增公交站台363个，铺装人行道24.62万平方米，实施2个重点交通路口渠化改造，更新24条公交线路站牌，新建防涝通道31.99公里，进一步完善城区市政基础设施功能。 克拉玛依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商圈、老旧小区、产业园区周边易拥堵路。

0: 段，住建局拓宽车道，增设过街斑马线，有效缓解早晚高峰通行压力，补齐城市道路通行短板，全方位完善城区市政基础设施功能，让城市路网通行效率、群众出行体验同步提升。从机场改扩建到火车站停车场优化，从物流园区完善到农村公路养护，每一个项目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温暖。枢纽站点优化提质工程看似聚焦于一个个具体的站点，实则牵动着整座城市的交通格局。机场年吞吐能力向200万人次迈进，火车站站前广场4.5万平方米改造全面推进，北疆西部综合物流园构建区域物资集散核心，这些变化叠加在一起，正在重塑克拉玛依作为北疆区域中心城市和亚欧黄金通道战略枢纽节点的交通能级。交通先行，枢纽为要。站在2026年的节点，回望过去5年，克拉玛依区的交通枢纽建设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面向未来，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正在戈壁游程一步步化为现实。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阜江卡德尔、通讯员王波、郑静、孟庆祥报道。截至9月29号，新疆油田公司采油工艺研究院监理公司与采气一厂联合攻关研发的175兆帕等级特高压气井多级截流生产控制技术，已成功支撑呼叹一、天湾一、清北二等气井平稳生产超过1900天，累计产气突破10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超深特高压气藏试采核心技术正式进入产业化推广阶段。天山北路是新疆油田天然气规模增储上产的核心区块，气藏埋深普遍超8000米，地层压力系数高达2.0以上，气井井口油压高，截流压差大，井流物复杂，精准生产调控难度极大，是全球油气开采领域公认的硬骨头。面对这一世界级难题，新疆油田攻关团队从地下到井口逐级攻关，理清储层、井筒、井口流态向态变化规律，创新建立多级截流控制图板，最终形成175兆帕等级特高压气井多级截流生产控制工艺。该工艺成功破解了冲蚀、水合物冻堵、压力波动三大瓶颈难题，让8000米深地气笼平稳可控。新疆油田公司采油工艺研究院监理公司采气工艺研究所助理工程师刘江，
1: 在特高生产油压条件下，井口压力波动哪怕只有几兆帕，在8000米井深里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通过多级截流精准调控，我们实现了对极端工况下气井生产动态的精细化管控。目前该技术已成为天山北路天然气上产的重要支撑。我们的目标是为新疆油田天然气100亿方快上产做出更大贡献。
0: 从试采到产业化推广，新疆油田正加速将这一核心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今后采油工艺研究院监理公司攻关团队将持续深化技术应用，建立超深特高压气井试采工艺标准体系，推动技术从单井向区块、从试验向规模化复制。这意味着未来更多埋深8000米以上的地下气库将被安全高效唤醒，特高压试采核心技术正成为新疆油田迈向深地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关键一招。
2: 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3: 我是夜空依然不寂寞节目主持人小鹿。10月的风吹遍华夏大地，飘扬的红旗映照着万家灯火，家国同欢，盛世华诞，以山河为贺，以岁月为礼，祝福祖国山河锦绣，生生不息。愿每一位平凡的我们皆得圆满，喜乐常伴。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4: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6: 让你看见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也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7: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无论我们生活在哪里，一定会有一座图书馆静静地伫立在那里，它或大或小，不求关注，不曾喧闹，只是等着每个人的到来。进来时，我们可以尽情地汲取知识。全民皆阅读，社会天书香。
5: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8: 哎，中餐终于搞定。
9: 请出示付款码。
10: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1: 什么码？我没有。
12: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13: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4: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5: 请选择支付方式。
15: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6: 支付宝到账。
17: 微信收款。
18: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5: 请站稳扶好，
19: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5: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请您付款。
19: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5: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19: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5: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9: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2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1: 话说盘古开天地，那么经过了276万年，也就是咔嚓一声响，盘古出来之后，又过了276万年，神话学家呢把这276万年分成十段，就称为十纪。哪个纪啊？就是纪律的纪。一纪呢是276000年。那么在这276万年之间呢，就在第三纪那儿出了三个人物。三个神呢，称为三皇。这个皇啊，它的原始意义就是神，只不过是呢，它这个神性，就是它这个法力啊，它这个道行，和这个盘古和这个玉皇大帝还差点，所以呢，论级别，我们可以称它为第二级神。没有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啊，这个神得称好几级。那么这个皇是天皇，第二是地皇，这是三皇啊，人皇。那有的就问了，说这些人啊变成了神，那么这些神都哪儿来的？那么这个时节在中华大地上已经有了人了。因为这个天皇地皇人皇他管的是人呢，这人怎么来的？您别忙啊，一会儿造人那就出来了。哎，那位一会儿我好好介绍介绍，他不但把人造了，他把天也给补了，知道吧？那个级别很高啊。哎，所以咱们先介绍这三皇。三皇这个天皇是盘古后裔中第一位最有卓越成就的领袖。他活了多大年岁呢？神话学家说了，说他活了18000岁。他共计有12个儿子。哎，那么这12个儿子啊，就帮助这天皇治。那么这些人民虽然都是盘古的后裔，但是这个年代太久远了，这些人民分散四方啊，遍布

月，相互之间呢也没什么来往，就比较生疏，有的还因为利害冲突而成为仇敌，这个纠纷呐不断，层出不穷啊！哎，这怎么办呢？这事儿就禀报到天皇那儿了。天皇眨眨眼睛，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把他这些子民们分成了若干个部落，那么每个部落就选这么一个能干的人，负有责任的人，聪明的人担任酋长，你就是这个组织的领袖。那么中华人呢，由此就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民族了。哎，这就具备了国家的雏形，哎，挺好。这遍布天下多少个酋长，哎，有时候这酋长呢向天皇报告，报告，进来，启禀天皇，我们那个部落是这么回事，有灾了，哎，请天皇援助我们。天皇马上就派天神去到那扶贫去，哎，报告，进来。天皇一看又来个酋长，你怎么了？说我们那儿发大水了。天皇说赶紧呐，救啊！这一切都由天皇给调动。天皇死了之后呢，又经过几千万年，咔，就在有个龙耳山，有个帝皇诞生了。这帝皇啊，出现了，他这个寿命啊，也是18000岁。哎，那么这个帝皇共计有11个儿子。那么那时候由盘古眼睛变成的太阳和月亮啊，以及由这个眉毛变成的这个星辰呐、啊，突然之间不怎么的了，天空上乱了，这个运转的那个顺序突然混乱，星星也不走它那个轨道了，月亮一会儿干东边去了，一会儿跑北边去了，那太阳上下翻飞呀、啊，它找不着方向，哗，哎呦，这天可热闹了，有时候啊。大白天啊，一连几年全是白天，这太阳就在那儿，有时候一连几万年都是黑夜，伸手不见五指啊。那星星啊，肉跑到民间来了，在那地上直蹦，砰砰砰砰砰，哎，那么有的时候人走走道的不小心呢，被星星绊个跟头，你看看脑袋上啊还出了伤，怎么的了？脑袋撞到月球上了，那月亮也下来了，太阳也叽里咕噜叽里咕噜，有时候也下来。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啊，这满大地满人间飞星星，飞太阳，飞月亮，肉肉。有时候那太阳啊，你用手一摸呀，冰凉啊！哎，好家伙，整个那是一个冰太阳。这是帝皇啊，用他无比的神力，就开始改造。你看，改造日月换新天吗？这句话有吧？这帝皇真就敢改造日月，他首先把这太阳和月亮叫过来了，就嘱咐他俩，说你们必须得在特定的时间有规律的起落，明白吗？哎，让你出来你再出来，让你下去你再下去。你别让你出来你不出来，让你回去你不回去，是不是？所以你要听话啊，太阳起来，听懂了吧？太阳点点头，听懂了，你就起来，月亮你就下去，明白吗？月亮，你看太阳起来了，你就月亮你赶紧藏起来，你听懂了吗？月亮说，我听懂了，我真听明白了。那你下去之后太阳上来了，等太阳下去了你再起来，明白吗？我明白了，等他走了我再出来，这就对了。你看看，好顿嘱咐啊，这个昼夜，这个白天和黑夜才算分明，费好大劲。为啥？那太阳和月亮俩人有点糊涂，特别有时候还犯迷糊，知道吧？哎，所以啊，这帝皇好顿嘱咐。那么紧接帝皇呢，又规定30天为一个月，12个月为一年，使人们知道时间和年龄的计算方法。那么帝皇又命所有的星辰，你们都上去，明白吗？你们别给这个人间老这么转悠，没啥事大街上啊，这飘星星受得了吗？

0: 你们给我升到遥远的天空，越高越好。这星辰们呐，升到天上之后是非常无聊，有时大白天就出来啊，晚间出来不说，白天也出来。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大白天啊，天上一堆星星，和那个太阳争光辉，这受不了。所以帝皇啊又特别允许说，这么办啊，你们只能晚间出来，你们这些星星白天呢，太阳一出来你们都回家睡觉，听着没？到晚上的时候你们出来跟老朋友相聚啊，哎，见见面呐，打打招呼，听明白没？听明白了，这些星星全回去了。这就是我们白天看不见星星，晚上能看到星星的原因。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有阵雨，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19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深入库车市慰问调研；
2: 新疆统筹推荐质量强企、质量强链、质量强线和质量基础设施提质升级，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今年1至8月，全区规模以上中小微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
2: 国庆假期，我区各地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3: 国庆假期秋色宜人，全国游客纷至沓来，领略新疆大美风光。
2: 河北沅江搭建双向交流平台，以常态化互学互访，深化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正值国庆节假期，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10月5号来到阿克苏地区库车市，看望慰问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深入调研社会稳定、安全生产、乡村振兴、项目建设等工作。陈小江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扎实做好稳定发展各项工作，持续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库车市公安局调研维护社会稳定工作，视频查看全疆交通枢纽、重点景区、边境口岸等运行实况，听取部分县市区和兵团师事安全稳定工作汇报，在库车市综治中心了解矛盾纠纷化解和信访治理等情况。陈小江向节日期间坚守一线的基层政法干警、应急救援队伍、值班值守干部职工及各类服务保障人员等致以诚挚问候。他说，在各族群众欢度佳节的日子里，你们恪尽职守、默默奉献，用忠诚担当和辛勤付出保障社会稳定、守护万家安宁，大家辛苦了。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落实维护稳定各项措施，深入细致做好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管理、服务保障工作，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努力为各族群众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环境。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消防、交通、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好气象、地质等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切实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库车市玉旗吴斯塘乡阿热吴斯塘村，看望驻村工作队员，了解基层服务管理、群众就业增收各项工作开展情况。陈小江说，各族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希望你们坚持为民宗旨，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推动驻村工作取得更大成效。陈小江

0: 埃尔肯·土尼亚兹走进村民家中，同大家亲切拉家常，详细询问家庭生活、工作收入、子女教育等情况，祝愿他们生活更上一层楼，日子越过越红火。陈小江叮嘱有关负责同志要大力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发挥好村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示范带头作用，带领群众发展经济，搞好乡村治理，持续拓宽就业增收渠道，共绘乡村振兴美好图景。节日里的库车秋瓷小巷格外热闹，各地游客在这里打卡观光，体验独具特色的老城风韵。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这里，调研景区运营、文旅融合等工作，同沿街商户交流。陈小江指出，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着力扩大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丰富特色消费业态和场景，加强服务保障和安全管理，努力提升游客体验感满意度，为假日消费市场增添更多动力活力。在中国石化塔河炼化公司，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看望慰问生产一线工作人员，深入调研企业经营管理、项目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陈小江同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希望他们立足新疆资源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项目建设，不断提高江油江炼水平，切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为推动南疆油气资源就地转化，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带动群众就业增收做出更大贡献。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全江各地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节日期间各项工作。要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加速提质增效，提供高品质文旅服务，扩大节日市场消费，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好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际行动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哈丹卡宾、王刚、潘西参加活动。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新疆锚定质量强区建设目标，统筹推进质量强企、质量强链、质量强建和质量基础设施提质升级，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2: 眼下，哈密市大棚双季哈密瓜已陆续上市。今年当地哈密瓜种植面积达 8.83 万亩，通过推行标准化种植、分级分选与溯源标志管理等质量强链建设举措，从哈密瓜果形、网纹、重量到甜度全部进行量化管控，标准化手段守住了哈密瓜品质，改变了过去依靠经验目测挑瓜的方式，也进一步提升了产品市场竞争力。哈密市益州区大泉湾乡二道城村种植户魏东：
3: 哈密瓜这个品牌优势特别的明显，价格优势还是比较不错的，按照正常的哈密瓜的产量来讲，应该是有个100多万的收入的。
2: 权重增收是产业体制的最好印证，作为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哈密瓜产业链依托标准引领，已经走出了一条质量链加产业链双螺旋融合发展路径，有效破解了品质不稳、优质不优价、产销分散等难题。2025年仅哈密瓜市哈密瓜全产业链总产值就突破了60亿元，带动全国10万农户人均增收超1.2万元，形成可复制推广的质量提升样板。哈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科科长张贺：
4: 我们搞质量强链，就是用链式思维把种植、分选、检测、认证、加工各环节串起来，
2: 立足特色优势产业，新疆聚焦产业链体制升级，组织实施质量强链47条，创造经济效益超过29.76亿元。在质量强链的同时，新疆还同步推进质量强企建设，以质量强百业。目前，全疆累计为超过1.2万家小微企业培训质量明白人，带动1153家中小企业质量管理水平显著提升。68家企业导入质量强国建设领军企业导则，1家企业纳入国家质量强国建设领军企业培育库。国投新疆罗布泊钾盐有限责任公司是新疆质量强企建设的

0: 的典型企业，依托自主打造的特色质量管理模式，企业罗布泊牌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已超过40%，有效缓解了国内钾肥资源缺口。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刘清旺：
1: 依靠技术创新、精细管理、统筹支援，严格把控生产的每一道关口，保证出产产品合格率100%。公司流传钾系列产品年产量稳定在160万吨以上，碳酸锂年产量超5000吨，累计生产优质钾肥超2700万吨。
0: 新疆在做强企业、做优产业链的基础上，持续完善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质量基础设施体系，稳步推进质量强县建设。目前，全疆已有30个县市区纳入自治区级培育库，20个县市区入选国家首批质量强县培育库。沙雅县、义乌县、库尔勒市等5个县市区跻身全国质量提升百城提升行动，成为国家探索质量强县新模式的先锋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质量标准，加强全面质量管理，新疆将以质量强区建设为总抓手，让质量基因深度融入产业升级、县域发展和开放共赢的每一个环节。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处负责人陆喜表示，
2: 把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同服务产业升级有效结合起来，把守牢质量安全底线同激发产品的品牌有效统一起来，增强了产业的质量竞争力，加快形成了质量品牌。
3: 开局15，奋集新征程。以科创小微力量汇聚产业升级大动能，今年1至8月，全区规上中小微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高出全区工业增速3.3个百分点，占全区工业经济比重48.5%，拉动工业增长5.5个百分点。请听报道。
0: 走进位于沙湾市的新疆鼎飞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中式车间，员工们正在组装矿用无线自动洒水降尘装置。公司生产部负责人李小阳告诉记者，
4: 目前已累计交付订单同比25年增加15%，服务涵盖江内外多家矿区，大幅改善煤矿工人在井下损伤环境中的作业条件。
0: 今年企业中式车间、风洞实验室、矿井模拟巷道等场地陆续建成投用，研发验证能力进一步提升，目前拥有知识产权82项。公司技术总监张亚东，
5: 喷雾降尘系统在日内瓦专利评卷上得到了一个金奖，和矿大一块联合打造无线通讯的一个升级，后期也是要重点研发的一个方向。
0: 15开局之年，新疆深入实施专精特新企业倍增培育行动计划，不断健全选种、育苗、培优全周期培育体系，梯度培育成效持续显现。1至8月，全区达到一定规模及标准纳入国家统计体系的工业企业有184家，一支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的中小企业梯队正加速壮大，成为新疆强链补链、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力量。其中，新疆龙聚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高性能碳纤维丝束，耐3000摄氏度高温，强度达钢铁7至9倍，为航空航天、新能源等领域提供了关键材料。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深耕中药现代化领域，构建全产业链体系，带动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发展。新疆波施然智能农机攻克高端采棉机核心技术，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达100%，产品远销巴西、土耳其及中亚多国，成为新疆高端智能装备制造业创新标杆。新疆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副总经理石洪峰，
6: 最多的一天是作业了666亩，作业速度呢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平，高端的市场也有了我们国产品牌的一席之地。
0: 截至目前，新疆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815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303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1户，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0家。
7: 我区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推进一批产业项目建设，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国庆假期，新疆思雅园绿色生物及纤维高端新材料项目施工现场不停工，工人们正忙着建设厂房、安装设备。这个项目计划总投资14.6亿元， 新建一条年产20,000吨连续纺高端绿色生物基纤维材料生产线，填补江内产业空白。新疆四亚园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卢伟介绍，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平均销售收入7.8亿元，带动就业700多人。
9: 粘胶纤维作为纺织服装产业的上游原料，能够吸引下游纺纱、织造等产业集聚，形成集群效应，对当地纺织服装产业链起到重要的补链作用。我们借助一带一路的东风，把产业布局新疆，为后续的产品出口中亚欧洲国家打下坚实的基础。
8: 三一重能塔城工厂二期扩建项目不久前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2.5亿元，占地120亩，将新建4套模具的叶片成型厂房及化学品库，并对原有叶片车间进行延长改造。项目建成后，可生产最高131米超长分电叶片，年产能达762只，新增就业200多人。公司副总经理宋毅。
10: 深化塔城地区订单及指标的合作，扩大区域产业影响力，在保障塔城本地风电装备供给的同时，积极开拓中亚市场，推动国产风电装备出海，助力塔城打造面向中亚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高地。
8: 近日，库车市21个产业项目集中开工，涉及纺织服装、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现代物流等重点领域。项目落地实施后，将进一步延伸链条，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库车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科负责人徐克贤。
11: 我们将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畅通审批、运地、资金、用工等要素保障渠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惠企政策，高效破解项目建设难题，为项目顺利推进提质提速保驾护航。
3: 为保障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顺利推进，乌鲁木齐海关推出细化通关监管、延时服务等13项举措，保障工程建设物资高效出境。请听报道。
12: 在伊尔克什坦口岸运输超长隧道施工钢架的重型货车，从入区到办结通关手续出境，全程不到40分钟。喀什某报关服务有限公司口岸业务负责人李鑫。
13: 这批单车超20米的超限钢架是中吉乌铁路境外隧道工程的关键物资，目前项目工期到了关键节点，货物晚到一天就可能影响隧道的决定进度，随到随检，随检随走，给项目抢出了实打实的工期。
12: 今年1至8月，伊尔克什坦、图尔嘎特两大陆路口岸累计验放中吉乌铁路出口施工物资33.02万吨，同比增长1.8倍，验放跨境施工务工人员超7万人次，同比增长2.93倍。伊尔克什坦海关查验科副科长张冠俊。
14: 针对项目物资特点量身优化作业流程，目前中吉乌铁路建设物资单车现场查验平均耗时较此前压缩40%以上，单趟运输的口岸整体停留时间压缩30%以上。
7: 这个国庆假期，我区各地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5: 塔城地区抓住节假日契机，精心筹划汽车、家电、百货等主题促消费活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在塔城市一家家电专卖店，奖品、赠品、享受三重优惠等标语格外显眼，前来咨询选购的顾客络绎不绝。塔城市民施建阳：
16: 房子也是刚装修完，我就趁着这个节假日过来添置一些新的这个家电，那咱们地区呢还有补贴，那整个换下来非常实惠。
15: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围绕家电、汽车、住房等重点消费领域推出多项惠民措施，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潜力。霍尔果斯市落地购房惠民补贴政策，各大楼盘到访量、咨询量、成交量稳步上升。霍尔果斯市民来再提居马别克。
17: 有住房补贴大概在10000，然后再加上企业让利18000，过完房以后刚好可以用于我们装修房子呀，购置家电电器。
15: 假期期间，库尔勒餐饮市场持续升温，本地市民家庭聚餐、亲友团聚需求旺盛，同时大批外地游客慕名而来，带动全城餐饮夜市消费激增。库尔勒市一家餐厅经理张杰：
18: 预约电话每天也都是应接不暇，我们提前准备了人手，备足了食材，重点跟进了服务，就是为了让来库尔勒的游客和本地的市民吃得舒心。
19: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国庆假期秋色宜人，全国游客纷至沓来，领略新疆风采，乐享假期时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9: 秋日的喀纳斯湖澄澈透亮，宛如蓝宝石静卧群山怀抱，两岸山林被秋霜晕染，金黄白桦与苍翠青松错落交织，漫山斑斓，叠翠流金，湖面波光粼粼，游船缓缓驶过，划出层层涟漪。四川游客邓宇，
20: 然后现在在这个喀纳斯景区特别的美，我们拍了很多照片。为了赶乘务，我们坐的8点的第一班专车，哇，拍的照片太美了，像仙境一样，特别漂亮，非常的满足。
19: 国庆假期，不少游客选择奔赴大漠戈壁，尽享秋日风光。坐落于玉林县的塔塔秘境罗布湖，依托塔里木河水源形成天然湖泊，一边是连绵金色山海，一边是澄澈浩渺碧波，沙水相依，别具风情。时值金秋，岸边湖阳初披秋色，半树金绿半树金黄，湖光沙海湖阳融为一体。吉林游客张燕，
21: 往前面看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绵延不绝，再一回头的时候就看见那个罗布湖像一块蓝宝石一样镶嵌在沙漠当中，真的给我的感觉震撼到无以复加。我说只有到了新疆，你才能知道祖国山河之壮美，祖国之辽阔。
19: 巩留县库尔德宁景区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吸引众多自驾游客前来赏景游玩。游客卢月，
22: 一度的景观可以说是不断变化而且丰富的，新疆人民特别的好客。
7: 眼下新疆棉花陆续进入成熟期，各地协调人力与机械采收新棉，加工企业也积极开秤收购，保障新棉应收尽收，优棉优价。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3: 库车市今年棉花播种面积达180万亩，机采棉占95%以上。这两天在库车市二八台镇拉依苏村的万亩棉田里，大型采棉打包一体机轰鸣作业，高效完成采摘与打包全过程。村民王东今年种了1000多亩地棉花，他告诉记者，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干播试出技术和耐旱新品种的应用，今年棉花产量稳步提升。
24: 今年品种还可以，比去年相比来说的话要增产50-60公斤，全部是机采棉，两台采棉机4-5天就全部结束了。
23: 为全力保障棉花采收工作高效推进，科平县提前统筹部署，调配30台采棉机，近90辆运输车辆投入采收作业，各乡镇组建采收服务专班，为棉农提供农机调度、技术指导、运输协调等一站式服务，严把采收质量，确保新棉应收尽收。科平县奇浪乡党委委员、副乡长兹比布拉·海肉拉，
25: 奇浪乡棉花种植面积4.5万亩，全乡配备采面积18台，森花采收实现100%机械化作业，目前采收工作有序开展，我们预计11月5日前全面完成森花采收任务。
23: 随着棉花大面积成熟采收，沙湾市2026年度棉花收购加工工作全面启动。沙湾市大泉乡一家棉花加工企业负责人朱国海表示，
26: 我们在收购中严格控制纸棉的水分、杂质和品级，在加工中细化各道工序，减少棉花的损耗，提升皮棉的等级。目前呢，我们是两班倒，满负荷生产，日加工量也在逐步的提高，保质保量完成收购加工任务。
23: 当地职能部门全程跟进监管，规范新棉收购市场秩序，维护棉农合法权益。沙湾市发改委粮食物资储备室干部杨海滨，
27: 加强棉花收购加工期间的服务保障，督促企业及时兑付棉款，严禁拖欠棉款，以帮扶指导促进企业分产，棉农增收，市场稳定。
3: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河北沅江搭建双向交流平台，组织8州基层各族群众赴北京、河北参观学习，同时邀请河北基层群众走进8州，以常态化互学互访，持续深化交往、交流、交融。请听报道。
12: 近日，河北沅江组织开展我从新疆来一路向北京交往交流交融活动，60多名8州基层群众代表前往北京、河北，先后参观故宫博物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正定古城、西柏坡等地。他们中的不少人是第一次走出新疆。 库尔勒市朝阳街道居民瓦尔斯江艾丽。
0: 没事，我不激动。

0: 军械战术，祖国发展巨变，我要把一路上看到的讲给解放邻居。
1: 我从新疆来，一路向北京，交往交流交融活动自2024年启动以来，已有3600多名巴州基层群众跨越3000多公里走进京畿。今年八月，这项活动获评首批新疆民族团结红十六典型案例。对口援疆工作中，河北援疆持续推动两地群众互学互访，不断厚植冀疆同心、手足相亲的深厚情谊。河北援疆干部、巴州党委统战部副部长田萌。
2: 在组织巴州群众走出去的同时，连续3年邀请河北基层群众走进西域都护府博物馆、马兰红山军博园等地，将援疆工作从单向帮扶升华为情感交融，让冀疆两地的情谊在实践中不断深化。
3: 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南路街道旭东社区，一个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老年友好型社区正从愿景变为现实。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4: 国庆假期期间，旭东社区的10名老年人忙着排练歌舞，为街道即将举办的银发游园会做准备。年近六旬的社区居民周小琴告诉记者，
5: 社区呢想尽办法的给我们老年人带来欢乐，经常举办个手工的制作呀、文娱演出呀，还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这个场地，我们可以跳跳舞、唱唱歌。
4: 旭东社区目前有健康小屋、心理咨询室、舞蹈室、书画室等13间功能室，可以为老年人提供综合性服务。旭东社区辖区内老年人占比16%，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180人。独居空巢失能半失能老人260人，面对老年群体基数大、需求多元的时机，社区启动了公共空间无障碍改造，对小区道路、公共卫生间、院内休息座椅等进行适老化改造，并积极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目前已完成特殊群体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21户。此外，旭东社区创建了10支文体队伍，涵盖舞蹈、朗诵、八段锦等特色项目。社区还积极链接新疆老年大学，开设民族舞、合唱、水兵舞等丰富多彩的课程。近2年，社区累计开展各类活动100多场。旭东社区党委书记苏楠：
6: 后续我们会不断完善特殊老人家中的应急救援包的配备，也会1对1的建立老年人健康档案，推进我们辖区的小区代跑等服务，同时会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让更多的老年人在社区里安享幸福晚年。
7: 新疆米维医美服装设计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米和热依库迪莱提，从一间小裁缝铺起步，创办服装设计公司，积极带动阿坝提县父老乡亲就近就业，用实干成就梦想。请听报道。
4: 这个国庆假期，新疆米维医美服装设计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不停工，米和热依库迪莱提和工人们忙着赶制私人定制订单。他告诉记者，从小受母亲的影响，热爱服装设计，毕业后一路自学摸索，慢慢打拼，才有了现在这家公司。
8: 我深知家乡很多群众没有一技之长，增收渠道有限，我决定扎根家乡，回归乡亲，手把手教大家设计和裁剪手艺。目前我们已经有了37名学员，12名员工。
4: 阿瓦提县阿瓦提镇锦绣社区居民阿兹古利阿塔乌拉已经在这里工作2年了，月收入达到5000元。他说，
9: 在这里学到不少服装设计的手艺，我心里特别开心。
4: 今年米和热依库迪莱提带着知国风于经纬、才时尚于尺素创业项目，参加了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兵团选拔赛，先后获得自治区优秀奖、国赛入围奖，进一步增强了他创业的信心。
8: 下一步我打算扩大教学规模，目前我们正在做教学相关的教程，致力于把服装产业做得更好，用技能带动更多乡亲就地增收，实现在家门口稳定致富。
3: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7: 乌鲁木齐多云，有时有阵雨，11到19。

0: 九度，
1: 阿勒泰小雨转多云，8到19度，
0: 塔城多云转晴，6到15度，
1: 伊宁小雨8到18度，
0: 伯勒小雨10到19度，
1: 克拉玛依多云15到20度，
0: 奎屯多云10到21度，
1: 石河子多云9到19度，
0: 昌吉多云13到23度，
1: 哈密晴转多云9到26度，
0: 吐鲁番多云18到29度，
1: 库尔勒多云14到27度，
0: 阿克苏多云13到26度，
1: 阿图什多云16到26度，
0: 喀什多云16到26度，
1: 和田晴转多云13到27度，
0: 乌鲁木齐多云有时有阵雨11到19度。
1: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王栋，主播远山、耿从，感谢您的收听。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4: 沉默是金啊，
15: 别人的事少管，
16: 说多错多，
13: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4: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13: 好，
14: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3: 不用谢。
14: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17: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5: 警察叔叔，我知道。
17: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8: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9: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8: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0: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9: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9: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9: 哦，谢谢。
19: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9: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3: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3: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3: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3: 有时多说一句，
17: 多说一句
3: 是善意，是教养，
17: 是勇气，是信念，
3: 是敏锐的觉察，
17: 是有声的温暖。
3: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8: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3: 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20: 礼让是一种美德，
13: 礼让是一片爱心。
20: 行车路上，礼让他人，做更有魅力的驾车者。
13: 斑马线上，礼让行人，做遵规守纪的交通践行者。
20: 让我们为自觉礼让行为点赞。
1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92.6 汉语综合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成长就像一朵花，由稚嫩的花苞到饱经风霜的果实，由园丁的细心栽培到自己的坚强勇敢。 FM92.6 成长如歌，带你经历着四季的变化。

生命如诗，成长如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在每周一为您送上的成长如歌。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容梅来跟我进行留言互动。

我之前有听过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说让孩子崇拜家长的什么才是最好的呢？其实之前我知道有一些学校搞了一些小调查，其中有一项就是列出三位你崇拜的人，那么小丽填写了比尔盖茨、周星驰，当时呢还会问他为什么不崇拜全心抚养他的父母，他竟然反问道：你们有什么可崇拜的？听了这句话呢，当时父母的心也都凉了。所以有家长会这样问，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其实作为家长，我们都知道孩子家长是最希望孩子崇拜的人是有自己的。那么如果听到这样的回答，确实会让家长的心都凉了一大截。其实啊，这种时候呢，家长不要伤心，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界的开阔，还有独立判断力的增强，自然会由幼小时对父母的一味崇拜转为挑剔审查，甚至对父母的缺点产生一些厌恶，这是一个正常的心理成长的过程。青春期的孩子呢，情绪波动大，比较容易偏激，但是在有效的指导下，认识是会渐变的。您孩子的具体情况呢，会有一些普遍性，

每个人身上都有他自己的闪光点，可是孩子为什么不能够认可呢？原因主要在我们父母这一方，为了尽心抚养孩子而丧失了自我。这种牺牲精神固然伟大，但是呢，由于很多时候忽略了自身的价值，孩子无法分享父母的工作、学习、社交方面取得的成功，就会幼稚地认为父母是失败的。他们崇拜在某一领域取得成功的人，所以家长应该认识到，你们即使把孩子摆在生活的首要位置，也仍然应当保持自己的完整和健康的生活空间，把自己的优势适时地展示给孩子，提高孩子心目当中的地位。要想让孩子的目光充满崇拜之情，首先应该清醒地认识自己，反省自身，扬长补短。认识自己是很难得的，我们可以从自身道德素质、教子素质，还有文化素质等等方面去检点自己。首先第一点呢，可以想一想，在维护社会公德、遵纪守法、恪尽职守、尽职尽责这些方面，是否能够去做孩子的楷模。第二点呢，是否对孩子有敏锐的观察能力，是否真正的了解自己的孩子，对孩子的要求是否出尔反尔，还有就是管教孩子是否简单粗暴，是否能够以理服人，语言是否简洁明了又有吸引力和说服力，教育孩子是否有韧性与耐力，工作能力是否过硬，文化修养是否丰富。每对父母的综合素质都存在着差异，但是通过认识自己，可以树立成为子女当中偶像的信心。有的孩子为家长学识过人而感到骄傲，有的孩子以家长的品德出众引以自豪，而有的孩子呢，为感受到家长的慈爱而幸福。知识水平较低的父母不必自卑，家长的道德素质、教子的素质对子女的影响最为重要。许多成功人士的父母目不识丁，但是呢，他们从父母那里学到了进取精神，还有比如说坚韧的毅力，以及和善有爱的品质。正所谓是用性格培养性格，父母的良好素质会使孩子受益终生。孩子妈妈，每一个家长身上都会有闪光点，只要善于发现自我，刻意的扬长补短，提高自身的素质还有修养，掌握与孩子交流的方法，孩子会对父母有一个新的认识，新的评价，父母在他们的心目中的地位也会自然而然的慢慢上升了。

消息。刚才呢，我们跟大家简单的分析了一下让孩子崇拜家长的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去做。那么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怎样填平家长与孩子之间的鸿沟。之前有家长这样问到过啊，现在孩子和我们谈话越来越少，跟同学聊起来却滔滔不绝，我们很想去了解他的想法，可是每次呢谈不了几句话，他就会说别问了，跟你们说了你们也理解不了。难道我们与孩子之间真的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吗？其实我认为啊，家长在关注孩子内心的世界，渴望沟通情感，对孩子负责，这是一个好家长。但是呢，高中阶段的孩子，由于他的独立性，不肯轻易地向父母袒露心声，造成家长与他沟通困难。根据调查显示，孩子认为与父母的主要矛盾是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不同，这样的一个调查总数是32.08%，认为是对人生价值的看法不同的占24.72%，认为是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不同的占26.91%，认为是在生活方式穿衣打扮方面不同的占29.1%。数据表明，差异的产生有社会发展、年龄特征、生活阅历、心理差异等原因。其中，心理差异是造成沟通困难的主要原因。心理差异集中反映在个性特征、人生态度、生活方式等等方面。比如说，孩子喜欢吃必胜客、肯德基，或者是追求的是进餐环境，爱穿名牌衣服，为的是舒适够炫。那么家长喜欢吃面条啊，喜欢吃包子，图的是经济实惠，穿便宜的衣服，只为节俭朴素。孩子追求浪漫生活，家长则更为务实。孩子求新求异，追求潮流，家长则是求全求稳，爱怀旧。种种心理差异自然造成了双方的沟通困难。可是家庭教育怎么能够没有交流呢？失去有效的交流，父母与孩子之间的隔膜将会越来越厚，代沟将会越来越深，甚至是造成亲情丧失。那么应该怎么样去填平父母与孩子之间的鸿沟，使双方交流畅通无阻呢？家长其实可以尝试以下几点做法。第一，多渠道的了解孩子，了解是沟通的前提。第一小点，了解他们这个年龄段的生理心理特点，体会他们的感受，有利于有效交流。第二小点，了解孩子话语的真实内涵，冷静地去分析他们内心世界，掌握他的思想动态。第三小点，了解孩子的朋友，以志趣相投为择友原则，了解孩子的志趣品行。第四小点，了解孩子在校的表现，了解他在公共环境当中的表现和心态。可以从多种角度去了解孩子的状态，与孩子的话题就多了，交流起来自然也就会容易很多。第二大点呢，就是尊重和宽容是沟通的关键，平等是跨越代沟的桥梁。高中的孩子有强烈的成人感、独立意识，主要表现为超常的自尊，但是思想认识又的确不够成熟，这就需要家长对他表示尊重和理解。有些是理解不了，只要不属于损人利己的，就要宽容。这样孩子就会无所顾忌地与父母交流，打开沟通的渠道。家长与孩子谈话一定要有平等意识，切忌只听不说，或者是控制发言权，应该是有一个双向交换的意见，平等交流可以跨越代沟。第三呢，就是选择时机，以最适合的沟通方式去填平代沟。所谓的选择时机呢，就是注意孩子当时的心理状态，是否能够接受交流或者是沟通。
最适合的沟通方法是由孩子的兴趣爱好去决定的。谈心、对话、书信是沟通的重要方法，不一定非要很正式、很严肃，但是目的呢，一定要明确。通电话、留便条、赠贺卡、随机的评论都可以产生良好的效果。所以说看完这些建议呢，其实家长应该就会去大概的了解怎样去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了。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感谢大家依旧锁定我们的节目《成长如歌》。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要跟大家沟通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有家长问如何营造民主和谐的家庭氛围。家长说，孩子上了高中之后，总是会把民主自由挂在嘴边，凡事都想自作主张。我们如果对他做的有些事情去进行一些批评，他就会说我们专制，家有家规，这孩子怎能不听爹妈的话呢？他却振振有词说，我要的是家，不是少管所。民主在家庭当中真的那么重要吗？其实这个问题呢，涉及到了亲子观。亲子观呢，就是指家长对子女与自己关系的认识，集中体现在教养方式上，大致分为是四类。首先是放任型，就是父母对孩子不关心，也没有教育要求。还有一种是溺爱型，父母过分的关注孩子的物质需求，并无条件满足。还有一种是专制型，父母权威思想过重，管教过度。最后一种呢，就是民主型，父母尊重孩子的人格和权利，注重启发引导。不同的教育方式造成不同的家庭氛围。放任型的家庭的孩子呢，为了引起重视，会经常去制造一些事端。溺爱型家庭的孩子自私，自控力差，缺乏社会责任感和独立性。专制型家庭的孩子或自卑、无能，缺乏主见和创造力，或者是行为粗暴，逆反心理很强。那么民主型家庭的孩子就是自尊自信，思维活跃，有较强的责任感和独立性。很显然，民

住行家庭培养出的孩子正符合父母的理想要求。父母的要求是不过分的，其实啊，大家都不必气恼。既然孩子的民主要求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做父母的就要认真地去考虑如何营造民主和谐的家庭氛围了。第一点呢，就是树立民主平等意识，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在家庭教育当中，平等意识是营造民主和谐氛围的基础。首先，家长应该摆脱我怎么样管儿子都是理所应当的这种传统的家长作风，明确高中阶段的孩子已经不仅是自己的血肉，是家庭的一员，他更是一个独立的社会成员，他有着自主的意识，有自己的思想，他有得到家长尊重的强烈的心理要求。所以呢，父母应该先调整好心态，树立平等的意识，以民主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孩子，孩子也会由对父母的怕变化为发自内心的尊重。第二点呢，就是倾听孩子谈话，了解孩子的物质需求、心理需求，多做一些平等交流，尊重孩子的选择。倾听孩子谈话是了解孩子的重要途径，只有我们去了解了，才能够实现家庭真正的民主和谐。家长不能够控制孩子的发言权，要给他表达思想的空间，做孩子忠实的听众，知心的朋友，这样做加大孩子对父母的亲近度。想要教育孩子，必须多了解孩子的需要，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与之交换意见，尊重他们的选择，帮助他们度过多事之秋。第三点呢，就是精心导航，不专制，不放任，营造真正的民主家庭。提倡民主，反对专制，并不意味着对孩子百依百顺，对孩子的放任。真正的民主与尊重是对孩子负责任的关注与约束，对孩子进行指导，首先要明确目的，指导要有针对性，鼓励他积极向上、善良、美好的一些思维行为、思想行为，及时地遏制住孩子的一些消极思想。其次呢，就是要选择时机，考虑孩子的情绪，考虑场合、方式，进行有效的指导。再其次，指导切忌啰嗦、唠叨，言语呢，一定要简洁明了，语气亲和，容易被人接受。讥讽、嘲笑是最容易伤害孩子自尊心的。其实要相信，为了将孩子培养成一个自尊、自信、思维开阔、具有很强独立性、责任感、令人骄傲的孩子，家长与孩子需要共同努力，积极地营造起一个民主和谐的家庭。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我收集到的第四个问题呢，就是有家长问怎样培养孩子孝敬父母的品质。这个家长是这样说到的，上个月我重病住院，可我们一直像心肝一样爱护的孩子，连句关心的话都没有。再看临床的孩子送的洗衣服做饭体贴周到，我和他爸爸的心里真的不是滋味。怎样才能够培养出孝敬父母的孩子来呢？孩子的状态的确值得忧虑。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训有百善孝为先之说，可见尊敬长辈孝敬父母的道德规范在封建社会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虽然我们已经进入到了现代社会，主张营造民主和谐的家庭氛围，但是孝敬父母作为传统美德仍是需要发扬的。有些家长忽略了孝心教育，致使出现了孝子孝子孝敬儿子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形成了凡事别惹儿子不高兴的所谓现代家长的心理。忽略了孝心教育，孩子会形成自私冷漠的性格，对他健康成长危害极大。很难想象一个连父母都不孝敬的人会关心他人，会关心社会。孝敬父母这一品德对孩子的影响非常深远，家长必须重视培养。怎样培养孩子孝敬父母的好品格呢？首先，第一点，给孩子树立孝敬父母是传统美德的观念，明确父母与孩子在家中的关系，

高中阶段的孩子容易理解道理，父母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具有指导约束孩子思想行为的责任与义务，因此呢，父母理应得到孩子的孝敬。尽管抚养子女是父母的义务，重要的是必须让孩子领受亲情，心存感激。现在许多孩子已经不懂得感激了，体现为一味接受，不知回报，自私冷漠。孩子明理了，民主而且合理的尊敬尊长爱幼的家庭秩序也就建立起来了。第二是增强交流，让孩子感受父母为家庭付出的情感与精力，使孩子体悟经营一个和美家庭，教育子女的艰辛。许多孩子没有考虑过家里的一切物品是怎样获得的，对于他们来讲，仿佛一切都是与生俱来，别人有而自己没有，是父母无能造成的，甚至产生了抱怨的情绪。可见，有意识地向孩子说明工作的辛苦及收入情况是有必要的，有助于孩子体贴父母，珍惜自己的所有，孩子也会产生对父母的感激与尊敬之情，并且会反馈孝敬行为。第三，提供机会，培养孩子孝敬父母的行为习惯，从让梨等小事入手，提供孩子孝敬的机会，逐渐养成孝敬长辈的良好品德。有些家长忽略了抓住小事进行教育，其实教育往往在小事当中见成效。比如说，刻意的去分食孩子喜爱的食品，有目的的让孩子分担家务，与孩子共同商量家庭或者是工作面临的问题，让孩子也为父母分忧解难等等，都能够培养孩子的孝敬行为。坚持一段时间后，就会养成良好的习惯，为形成孝敬父母的美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四，家长要反思自身的行为，为孩子做出孝敬父母的榜样。身教胜于言传，父母对长辈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孩子的行为。有些家长要求孩子孝敬自己，自己却冷落甚至是虐待长辈，正所谓为长不尊，他们对孩子的孝心教育肯定是无效的。因此，家长应该做孩子孝敬父母的榜样，善待长辈，关爱自己的父母，做子女的义务，回报养育之恩，孩子自然会在潜移默化当中养成孝敬父母的优良品德。我相信，在每一个父母精心培养和有目的的指导下，孩子一定会改变态度，逐渐成为一个关心体贴父母的孝顺儿女。

在今天成长如歌节目当中，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家长犯了错，如何得到孩子的理解。有家长分析到，说我爱人因为工作失误给单位造成了损失，被单位处分，这件事儿对我的家庭生活影响很大。丈夫回到家里沉默不语，儿子回家也闷闷不乐，甚至父子之间不说话。我很着急，双方都有自尊啊，想让丈夫给孩子做出解释，以得到孩子的理解并帮助改进，但是又担心丈夫以后不便对孩子进行施教，那么这种时候到底该怎么办呢？其实啊，这种时候也不必太多的顾虑，向孩子讲明事情，求得理解和帮助，只要方法得当，机会适合，不仅不会降低父亲的威信，反而会使孩子对他敢于认错，知错就改的品质产生敬佩之情。反之，如果家长自以为是，不肯承认错误，孩子会认为家长很脆弱，很虚伪，或者是很愚蠢，因而降低家长在孩子心目当中的地位，这对亲情关系的良好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所以说，面对孩子犯了错误的父母，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是必须的。做家长的要知道，教育孩子就是对家长自己的再教育。那么怎样向孩子认错呢？首先要改变观念，放下思想负担，正视自身的错误。既然任何人犯错误都是难免的，那么犯了错误就不必过分的愧疚，而应该将精力放在改正错误上，只要改了就是好同志嘛。因此呢，向孩子认错并不丢面子。第二，想要让孩子从心理上接受父母犯错误的事实，必须与孩子多交流。所有孩子在心灵深处都期望自己的父母是最完美的，最全能的，尤其高中阶段的孩子更为理想化。所以父母一旦犯了错误，孩子的心理是难以承受的，甚至偏激的越

怨恨父母太不好了，自己陷入被扩大了的痛苦当中不能够自拔。家长应该理解他们的心理特征，正面的与他们进行交流，通过交流交谈让孩子知道父母也是会犯错误的，但是绝不是故意伤害孩子的感情。看到孩子的感情受到伤害，自己也很内疚，希望孩子能够较为平静地接受事实，自己一定真诚地补过，并且希望孩子能够原谅。孩子只要感受到家长的悔过之情，自然会理智地对待犯错误的父母，父母的威信也就不会降低了。第三呢，恳求孩子坦诚地指出自己的错误，并且帮助监督自己改正，并可利用自己的错误教导孩子不犯或者是少犯类似的错误，使孩子意识到家长的民主作用，感受到自己的家庭地位，从而振作精神，消除受伤的情绪，而且会对勇于认错改错的父母更加的钦佩。第四，承认了自己有错误，并不意味着无资格再管束孩子。有些家长犯错误后，觉得还在孩子面前抬不起头来，不敢再管着孩子，怕孩子反讽他，其实大可不必。犯了错误的家长仍然有教育子女的权利和责任。总之，犯错认错，知错就改，一定能够得到孩子的谅解，最终赢得他们的尊重。希望大家都能够家庭亲情融融，也有更好的家音。其实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够学习到父母身上真正的优点。

眼看今天的成长如歌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曲。
1: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动人的传奇，每一个传奇的身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旅程。城市上空，音乐萦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在每周一至周五为您送上的我的 FM 最流行。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最后也会被风熄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歌就是年轻的时候这些歌手写歌有多么的肆无忌惮，现在呢就有多么的狼狈，因为很

很多歌啊都说原唱还在，但是好像感觉已经不在了。就是很多歌手在年轻的时候会写一些很难唱的，或者高音要么就是特别高的音，要么就是转好几个弯的那种难唱歌曲，后来到了上了年纪之后自己再唱，好像那个味道都已经有一点不太一样了。今天呢就分享一些这样的歌曲给大家听一下，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容美来跟我进行留言互动，点播一首你认为非常难唱或者是很高音又很好听的一些歌曲，我们将从中抽取到三位听众送出我们的奖品，奖品有张小乐火锅使用券一张，豪杰装饰送出的入门换鞋凳一个，邓氏龙门火锅提供到的50元使用券一张，以及四季春爱灸馆提供到的使用券一张。感谢以上所有商家对晚间节目的大力支持。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是由胡彦斌演唱的《月光》，不知道大家都听过没有？这首歌呢，是当年国漫 OST 的一个封神之作，它的转音密度简直可以说是反人类了。就“过情关”三个字，在 2.5 秒之内呢，要完成15次高音的一个变化，哎，可以说是非常的难的，句句都是山路十八弯，他就是拐来拐去的。那周深在翻唱这首歌的时候呢，都要分段去录，林俊杰翻唱的时候呢，只能选择降调，这就是原唱还活着，歌却已经成了绝唱。现在的胡彦斌呢，再怎么去努力也无法复刻当年这首歌的经典了。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月光》吧。

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句号发来消息说，好消息是这首歌曲的原唱还在，坏消息就是他自己也唱不出来。确实我在网上搜到过，后来就是他现在啊再去台上现场唱这首歌曲，好像就是跟他年轻的时候唱的时候总感觉有那么一点不太一样了。那下面这一首呢，那更别说是，不要说经典了，就是说真的是原唱他怎么唱啊都有一点心酸在身上。这首歌曲呢就是信乐团的死了都要爱。这首歌啊当年的信呢脖子一痒硬扛整首，虽然说画面那个年代的画面是比较模糊的，但是他清晰的实力大家都是认可的。现在啊就是年纪已经大了50多岁的他，他在无锡演唱会上好几次去冲击他这些歌曲的高音，直接就是挑战失败。他也就是不硬扛啊，直接就调侃自己说希望千万不要上热搜。这首歌确实很难了，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下来这首呢，也是信乐团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离歌》。这首歌曲呢，更是 KTV 第一劝退神曲了，因为整首歌它大部分都定在了高音区上，不光要喊上去，还要唱出情绪。年轻时候的信呢，坐着一嗓子就能够原地开拔了。现在他在唱这首歌呢，就整个就是全身发力，然后全身发抖，就是哪怕把自己夹得再紧啊，这个高音还是唱得很困难了。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于先生发来消息说小鹿晚上好呀，还有句号也说到了，刚才这些歌曲比不上韩红以及孙楠的天路和拯救，这两首歌才是超级高难度，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飞儿乐团演唱的《我们的爱》。这首歌曲呢，在这个巅峰时期的詹雯婷原调，她的现场是一气呵成的，而且真假音转换非常的自如，一战成名。但是岁月饶过谁，如今在挑战这首歌的原调的时候呢，她的容错率几乎是为零的，稍微一走神呢就有点容易破音。这首歌呢是她巅峰的王冠，也成了现在最重的一个包袱。虽然说现在她也没有破音的一个现象这首歌，但是呢就感觉会好像没有年轻的时候唱的气那么足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我们的爱》。

来呢是欧阳点播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不晚》，他说是这两天新发售的一首歌，讲的是男生18岁到30岁再到中年的一个心境的变化。他说呢，他不只是一首怀旧金曲，更是写给全年龄段的治愈之歌，写在给迷茫当中徘徊的年轻人，也写给想要开启第二人生的。他说六位老哥哥都是走红于上世纪90年代1994年的歌手，30年之后组团打包再出道。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由周杰伦演唱的《搁浅》。2004年的周杰伦啊，他的这个头微微一歪，高音就轻轻松松的顶上去了，压根没有想到十几年后降调都成了他的基本操作。那如今的周董呢，也很少再去死磕完整的原调了，歌迷心里都清楚，最惊艳的版本呢，其实早就锁在了这个录音室里面了。接下来呢，就把这首《搁浅》分享给大家。

我是夜空依然不寂寞节目主持人小鹿。十月的风吹遍华夏大地，飘扬的红旗映照着万家灯火，家国同欢，盛世华诞，以山河为贺，以岁月为礼，祝福祖国山河锦绣生生不息。愿每一位平凡的我们皆得圆满，喜乐常伴。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3: 城市你好。
2: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经典童话多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解米羊的汤。解米羊准备了一大锅汤，请朋友福卡前来品尝。解米羊对福卡热情地说：请啊，老朋友，请吃啊，这个菜是特别为你预备的。
6: 哇！
7: 不，亲爱的朋友，我实在是吃不下了，我已经吃得塞到喉咙眼儿了。
5: 没关系，才一小盆，总得吃下去的，味道的确好，喝这样的鱼汤也是口福啊。
7: 哎呦，可是解米羊，我已经吃过3盆了。
5: 哎，何必计数呢？哎呦，你的胃口太差劲了。凭良心说，这汤真香真稠，在盆子里凝结起来简直跟琥珀一样。请啊，老朋友，替我吃完它，吃了有好处的。这是鲈鱼，这是肚片，这是鲟鱼，只吃半盆。哎呀，吃吧。解米羊喊自己的妻子：
8: 娘子，你来进客，客人会领你的情的。
5: 解米羊就这样热情地款待福卡，不让他休息，不让他停止，一股劲儿地劝他吃。福卡的脸上大汗如注，勉强又吃了一盆，并装作吃得津津有味，把盆子里的汤吃了一个干净。啊，这样的朋友我才喜欢，那些吃东西挑剔的大人先生们，哎呀，我就觉得可气。解米羊嚷道：“吃 吃得痛快。好，再来一盆吧。然而好不奇怪，老福卡虽然喜欢吃汤，却马上站起身来，赶紧拿起帽子、腰带和手杖，用足全力跑回家去了。从此啊，再也不上杰米羊的门。再好的东西，如果不加节制地强加于人，就会和杰米羊的汤一样令人讨厌。你们说呢？

0: 和土拨鼠。土拨鼠问路过的狐狸，
1: 你那么急急忙忙慌慌张张的上哪去呀？
2: 啊，我亲爱的真正的朋友啊，
0: 狐狸气急败坏地说，
2: 我被诽谤，我被侮辱，被赶出来了，他们竟然说我贪污，你知道他们让我当季的法官，为了这个工作我牺牲了健康，伤尽了脑筋，连口吃饭的功夫也没有，夜夜睡得很迟，结果呢，有人却说，滚你的吧，你活该如此，多么残酷啊，你也会明白的，如果一旦按照谎话办事儿，那就没有一个人的名誉是清白的了。我贪污，嘿呦，难道我已经失掉了一切理智吗？我请你评判这桩公案，找什么证据都行，难道我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吗？只要仔细想想就明白了。
0: 哦，当然是谎话，土拨鼠说道。
2: 不过嘛，有好几次我确确实实看到了你满嘴巴的鸡毛。
0: 偷吃的人不论伪装得多么巧妙，但最终免不了会让人看见满嘴巴的鸡毛。

0: 上，一会儿放在嘴边舔舔，一会儿啊又放在鼻子下面闻闻。可是无论怎样摆弄，眼睛总是不管用。
1: 该死！
0: 他嚷道：“
1: 啊，我可上当了！下一回看人们还有什么可胡扯的。关于眼镜的种种说法完全是撒谎，我觉得眼镜根本没有用处。”
0: 猴小姐又急又气，抓起眼镜向墙上摔去，砰，碎玻璃片四处飞溅。拥有宝贝的人如果不知道它的价值，就会把宝贝当废物扔掉了。

0: 忙碌的猴子。天刚亮的时候，一个农夫用他那古老的犁犁着一块田地，他干得非常卖力，额角上的汗水呀，像大雨似的直冒。朋友们碰巧从这儿走过，伸出大拇指向他吆喝道：“
1: 伙计，干得真棒，头等的活。”
0: 能听到同伴的称赞，心里呀，真叫个痛快。猴子十分眼红，心想：“啊，我何不也来忙碌一阵？”于是啊，他找到一根木头，辛辛苦苦地忙碌起来。他先把木头举起来，然后这样那样地拖住木头，接着又把木头拖东拖西，滚来滚去，弄得大汗淋漓，像个喷水泉似的。他累得气喘吁吁，却不肯休息，一心要把工作做得高人一等。然而他并没有听到一声半句的称赞。如果你的劳动对谁也没有什么利益和好处，那么你无论怎样忙忙碌碌都是白搭。

小朋友，我们接下来讲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暖和的春天来了，池塘里的冰融化了，青蛙妈妈睡了一个冬天也醒来了。它从泥洞里爬出来，扑通一声跳进池塘里，在水草上生下了很多黑黑的圆圆的卵。春风轻轻地吹过，太阳光照着，池塘里的水越来越暖和了。青蛙妈妈下的卵慢慢地都活

0: 起来了，变成了一群大脑袋长尾巴的蝌蚪。它们在水里游来游去，非常快乐。有一天呀，鸭妈妈带着她的孩子到池塘里来游水。小蝌蚪看到小鸭子跟着妈妈在水里滑来滑去，就想起自己的妈妈来了。小蝌蚪，你问问我，我问问你，可是谁也不知道我们的妈妈在哪里呢？他们一起游到鸭妈妈身边，问鸭妈妈：鸭妈妈，鸭妈妈，您看见过我们的妈妈吗？请您告诉我们，我们的妈妈是什么样的呀？鸭妈妈回答说：看见过，你们的妈妈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阔又大，你们自己去找吧。
1: 谢谢您了，鸭妈妈。
0: 小蝌蚪高高兴兴地向前游去。一条大鱼游过来了，小蝌蚪看到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阔又大，他们想一定是妈妈来了，追上去就喊：妈妈，妈妈。大鱼笑着说：我不是你们的妈妈，我是小鱼的妈妈。你们的妈妈有四条腿，到前面去找吧。
1: 谢谢您了，鱼妈妈。
0: 小蝌蚪再向前游去，一只大乌龟游过来了。小蝌蚪看到大乌龟有四条腿，心里想：嗯，这回真的是妈妈来了，就追上去喊：妈妈，妈妈。大乌龟笑着说：哦，我不是你们的妈妈，我是小乌龟的妈妈。你们的妈妈呀，肚皮是白的，到前面去找吧。
1: 谢谢您了，乌龟妈妈。
0: 小蝌蚪再向前游去，一只大白鹅吭吭地叫着游了过来。小蝌蚪看见大白鹅的白肚皮，高兴地想：这回可真的找到妈妈了，追了上去，连声大喊：
1: 妈妈，妈妈，我们的好妈妈。
0: 大白鹅笑着说：小蝌蚪，你们认错了，我不是你们的妈妈，我是小鹅的妈妈。你们的妈妈呀，穿着绿衣服，唱起歌来咯咯咯的，你们到前面去找吧。
1: 哦，谢谢您了，鹅妈妈。
0: 小蝌蚪再向前游去，小蝌蚪游呀游呀，游到了池塘边，看见一只青蛙坐在圆荷叶上咯咯咯地唱着歌。他们赶快游过去，小声地问：
1: 请问您看见我们的妈妈了吗？她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阔又大，有四条腿，白白的肚皮，穿着绿衣服，唱起歌来咯咯咯的。
0: 青蛙听了，咯咯咯地笑起来。他说：哎，傻孩子，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呀。小蝌蚪听了，一起摇摇尾巴说：
1: 奇怪，奇怪，我们的样子为什么跟您不一样呢？
0: 青蛙妈妈笑着说：你们还小呢，过几天你们会长出两条后腿来，再过几天你们又会长出两条前腿来，四条腿长齐了，脱掉了黑衣服，就跟妈妈一样了，就可以跟妈妈跳到岸上去捉虫吃了。小蝌蚪听了，高兴地在水里翻起跟头来。
1: 啊，我们找到妈妈了，我们找到妈妈了。好妈妈，好妈妈，您快到我们这里来吧，您快到我们这里来吧。
0: 青蛙妈妈扑通一声跳进水里，和她的孩子小蝌蚪们一块儿游玩去了。小朋友，接下来我们讲一只狐狸跟一只老鼠。

0: 虎的故事。在茂密的森林里呀，老虎是最凶猛的野兽，号称森林之王。它每天都要捕吃其他的动物来填饱自己的肚子。有一天，它碰见了一只狐狸，狐狸刚要溜走，就被它一把抓住了。狡猾的狐狸看见自己已经没有办法逃掉了，哎，就耍了一个花招。他一本正经地斥责老虎说：
1: 老虎，你怎么敢吃我呢？我是天帝任命来管理所有的野兽的，你要是吃了我，就是违抗天帝的命令。
0: 老虎一听愣住了，狐狸马上接着说：
1: 你要是不信呢，就跟在我的后面跟我走一趟，看看是不是所有的野兽见了我都要赶快逃命。
0: 老虎听狐狸说话的口气很大，态度也很强硬，就有几分相信了，决定啊跟着狐狸去看一看。森林里大大小小的野兽们看见狐狸大摇大摆、耀武扬威地走过来，后面呢跟着一只张牙舞爪的大老虎，呀，都吓得要命，四处奔逃。老虎看着，不知道野兽们怕的是自己，以为真是被狐狸的威风吓跑了呢，就彻底地相信了狐狸的话。他怕狐狸怪罪自己做出什么对自己不利的举动，于是啊也慌忙地逃走了。小朋友们，你们说这只老虎笨不笨呀？

0: 小朋友，接下来我们讲小马过河的故事。小马和他的妈妈住在绿草茵茵的、十分美丽的小河边。除了妈妈过河给河对岸的村子送粮食的时候，他总是跟随在妈妈的身边，寸步不离。他过得非常的快乐，时光飞快地过去了。有一天呀，妈妈把小马叫到身边说：“小马呀，你已经长大了，可以帮妈妈做事了。今天呢，你把这袋粮食送到河对岸的村子里去吧。”小马呀，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他驮着粮食飞快地来到了小河边，可是河上没有桥，只能自己趟过去。可又不知道啊，河水有多深呢？犹豫中的小马一抬头，看见了正在不远处吃草的牛伯伯。小马赶紧跑过去问道：“牛伯伯，您知道那河里的水深不深呀？”牛伯伯抬起他那高大的身体，笑着说：“
1: 不深不深，才到我的小腿。”
0: 小马高兴地跑回河边，准备趟过河去。他刚一迈腿，忽然听见一个声音说：“
2: 小马，小马，别下去，这水可深呐！”
0: 小马低头一看，原来是小松鼠。小松鼠翘着它的漂亮的尾巴，睁着圆圆的眼睛，很认真地说：“
2: 前两天我的一个伙伴不小心掉进河里了，河水就把它卷走了。”
0: 小马一听没主意了。牛伯伯说河水浅，小松鼠说河水深，哎呀，这可怎么办呀？小马没办法了，只好回去问妈妈。马妈妈呀，老远的就看见小马低着头驮着粮食又回来了，心想他一定是遇到困难了，就迎过去问小马。小马哭着把牛伯伯和小松鼠的话告诉了妈妈。妈妈安慰着小马说：“没关系，咱们一起去看看吧。”小马和妈妈又一次来到了河边。妈妈这回呀，让小马自己去试探一下河水有多深。小马小心地试探着，一步一步地趟过了河。哦，他明白了，河水呀，既没有牛伯伯说的那么浅，也没有小松鼠说的那么深，只有自己亲自试过才知道。小马深情地向妈妈望了一眼，心里说：“谢谢你了，好妈妈。”然后他转头向村子跑去，他今天特别高兴。小朋友，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0: 星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
1: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2: 926快乐吧节目组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千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关张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

0: 千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馆长。
1: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3: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2: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3: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2: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3: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4: 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5: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6: 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金瑞金主任来到节目当中。那首先呢，有请金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7: 大家好。
6: 好的，欢迎金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玉竹。那玉竹呢，也是第一批被纳入到药食同源目录当中的药材。我们先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当中对于玉竹的原文描述是怎么写的。玉竹主中风暴热，不能动摇，跌筋结肉，诸不足，久服去面黑也，好颜色，润泽。那首先有请金瑞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原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7: 那么根据这段记载呢，我们可以看到玉竹有这样几方面的作用。第一个呢，它能够清热；第二个呢，它能够治疗经脉拘挛性的疾病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四肢拘挛，是吧，我们的这个跌筋结肉这样的一些肢体方面的疾病。第三个呢，是玉竹可能具有一定的美容作用啊，它对于我们的这个面部的肤色啊有改善作用。
6: 嗯，
7: 这个是古籍中关于玉竹的记载啊。但是我们现在中国药典所记载的玉竹的功效其实不是这样的
6: 哦。
7: 那么根据现在中国药典的记载，玉竹是一个甘味微寒，归肺胃经的这样的一个中药，它能够养阴润燥，生津止渴，用于肺胃阴伤、燥热咳嗽、咽干口渴和内热消渴。
6: 所以它和古文记载的这个功效差别还是挺大的。
7: 对，这里面的差别呢，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是我们随着临床的发展，那么我们的后来的历代的医家在应用玉竹的时候发现，它 润燥止渴生津的作用其实更突出，
6: 嗯，
7: 所以我们慢慢的记载就向这边来转变了，
6: 嗯，
7: 那么第二个原因有可能神农本草经所说的玉竹和我们现在的玉竹其实不是一个品种，也有可能
6: 哦，但是具体是不是一个品种这个咱没办法考证了，但是至少我们通过中国药典最新的这个描述发现，其实在临床现在我们的中医使用玉竹不再用到它原来神农本草经当中描述的这些功效了。
7: 对，我们现在对于玉竹的使用就是一个养阴生津润燥中药。
6: 嗯，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玉竹的妙用。白天依然是有这个暑热的余气，但是晚上和早上起来的时候相对来说偏凉一些，很多朋友在这个季节会觉得自己又干又累，还有就是嗓子干鼻子冒火，但是玉竹好像就特别适合解决大家这种夏秋交替这样的不适症状，是吗？
7: 对，是的，我们说这个夏秋交替最主要的问题其实是两个，一个是跟夏天相关的我们叫湿，
6: 嗯，
7: 一个是跟秋天相关的我们叫燥，
6: 嗯，
7: 那玉竹这样一个中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润燥中药，那么对于我们的嗓子干鼻子干干咳或者说这种盗汗其实都会有比较好的缓解作用，
6: 嗯，所以它非常适合我们现在养生保健，尤其是对于这种燥，玉竹有很好的应对的功效哈。
7: 对，
6: 但是燥和热我特别想请教一下金瑞主任，这两个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我们好像说到这个中医的这个外邪入侵的时候说到的都是燥，不太说热，燥和热在临床上好像又有一些情况他们两个又是比较类似的，他俩到底有啥区别呀？
7: 嗯，我们说中医讲这个外感六淫的概念，六种邪气啊都是大自然中产生的，当它们过度的时候就会引起人体的疾病，
6: 嗯，
7: 那这六种邪气分别叫做风寒暑湿燥火，
6: 嗯，
7: 所以我们说燥邪就是我们秋天容易出现的这样的一类邪气，那么这一类邪气引起人体的不适主要的表现就是肝，干燥干燥其实就是干，不管哪儿干其实都跟燥邪有关，嗓子干皮肤干
6: 眼睛干
7: 对，其实都是燥邪。那按照我们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里找到的啊，有一本书叫做《辅行诀》，里面记载了一个图叫做汤液经法图，按照这个图的思路再结合《黄帝内经》的记载，在我们中医里面制造的主要的中药就是酸味药
6: 啊，
7: 用酸味药去润燥去养阴，那么玉竹实际上就是兼有酸味的这样的一个中药。
6: 但是玉竹这个口感它是偏酸的吗？这个是不是其实和它的味道不是说直接对应的
7: 啊？对，我们说现在的有一部分中药它的味道和它的药味是对应的，但是还有很多中药其实它就不是那么对应了，那玉竹其实并不是对应的特别好的那一类酸味药，但是它的功效我们能看出来，它是一个酸味补肺养阴生津止渴的这样的一个中药。
6: 嗯，这是中医怎么来认识燥，那中医又怎么来认识热呢？这个和燥是不是就不太一样了？
7: 对，那么我们按照五脏的配属，燥配属的是肺，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燥邪伤人之后主要出现的这些症状表现其实都跟肺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系统有关，那么热呢配属的是心，所以热邪伤人之后出现的症状其实是在心的功能系统，比如说发热，心主火，热毒症高热发热高热神昏其实代表的都是心火出了问题，那再比如说血热妄行就会引起出血，那心主血，所以这种热邪严重了之后就会造成人出现一些出血的表现，所以热和燥其实是分属在两个不同的脏腑
6: 哦，一个是心经一个是肺经，
7: 对，
6: 而玉竹更多的其实是针对燥的情况，它对于热并不是特别的对症，是吧？
7: 对，玉竹更多的是针对燥的情况它来润燥，那么同时呢我们从这个五脏的阴阳配属角度来看，肺配属的是秋天，那秋天本来我们大自然的阳气就开始往回收了，所以我们酸味的中药大多数都是具有凉性的，就是它其实具有一定的清热之性，
6: 好，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季节跟我们说一说，很多的朋友说我

0: 不仅仅是有这个燥的问题，还有阴虚的表现。因为很多朋友去医院看完医生之后，医生说：“哎呦，你这是阴虚的表现。”我们也和大家说一说，这个阴虚在临床上的表现是不是也是在我们夏秋交替的时候经常出现？像朋友们说的，比如说口鼻的干燥啊，觉得困倦啊，没胃口啊，这些也有可能是阴虚的表现吗？
1: 对，其实我们在临床上，阴虚的表现和燥邪的表现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0: 对。
1: 哎，比如我们的咽干、口干、口渴，还有这个虚热、内热的情况，这些既是阴虚的表现，也是燥邪伤人的表现。那其中有一个比较特殊，就是困倦。那么困倦这样的一个表现，疲倦、乏力这样的一个表现，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考虑的是气虚。
0: 哦，就不是阴虚了。
1: 对，它不是阴虚，所以呢，我们在夏秋交际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两类表现的叠加。少火生气，壮火食气，就是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大家出去走一圈回来好累啊，其实是气虚的一种表现。那到了秋天，又会出现燥邪，又会出现阴虚，所以夏秋季节就容易出现气阴两虚。
0: 那玉竹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不管是阴虚也好，还是我们的气虚也好。
1: 那么玉竹是解决阴虚非常好的一个中药，它对于气虚的作用其实比较弱，所以我们在临床上使用的时候，其实我们临床治疗疾病配伍方剂的时候，玉竹是要与其他的一些补气药在一起配伍，比如说我们的党参、太子参、西洋参啊，那这些
0: 这才能解决气阴两虚的情况。
1: 对，同时解决气虚和阴虚。
0: 单独使用玉竹的话，更多的它其实是养阴的，是针对我们阴虚的情况有比较好的改善结果，对于气虚它不太行。
1: 对对，
0: 那中医当中跟我们介绍一下，对于玉竹的经典方剂到底有哪些呢？
1: 好的。那么，其实含有玉竹的经典方剂和现在使用的中成药都很多啊。第一首给大家介绍的叫做加减煨蕤汤，这个方子大家可能没有听过，但是在方剂学里面，这个方子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方子，它是唯一一个治疗阴虚外感的方剂。
0: 它治疗阴虚外感，既是
1: 对，
0: 阴虚又是外感。
1: 对，大家知道我们说感冒，可能有阳虚外感比较常见。我本身体质是阳虚的，寒邪来了之后我就感冒了。那么除了阳虚外感之外，其实还有一类叫阴虚外感。有一类人，他这个素体阴虚，同时他就会容易感染，感受外部的风热啊，形成这样的一个阴虚外感，主要的表现头疼、发热。无汗或者有汗，但是汗不多，同时呢咳嗽、干咳，然后心烦、口渴、舌红啊脉数，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阴虚外感的表现。那阴虚外感在我们方剂学里只有一首方子能治，就叫加减煨蕤汤。那么这首方子的君药就是玉竹，煨蕤就是玉竹的别名，所以其实就是加减玉竹汤。那么除了玉竹之外，它还用到了比如说葱白、桔梗、豆豉、薄荷、甘草、大枣，是一个非常平和的方子。
0: 而且这里面我听了一下，基本上都是《药食同源》当中提到的这些药材和食材。
1: 对，所以这个方子呢，孩子能用，老人也能用。我们作为这种阴虚体质的人，或者说燥热比较盛的这个时候的预防方，其实都是可以的。
0: 就不一定非得着凉感冒了，或者说受到这个外邪侵扰，出现这种感冒的症状才能用，预防也可以用。
1: 对，对于特定人群、特定时间段，预防燥热外感就能用。
0: 那这个燥热外感主要就是不是着凉了，是比如说我们外面比较热的一个情况，热邪侵扰之后带给我们的身体不适吗？
1: 就是热邪加燥邪，当然很多感冒都有风邪，所以风、燥、热这样的三种邪气啊，就在夏秋交界的时候，其实是容易出现的，那么就容易出现这样的阴虚外感的表现。
0: 像阴虚的朋友也说一说这个体质在临床的表现都有哪些，因为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的好理解，说阴虚到底什么样，我算是阴虚，什么样我算是阳虚，阳虚更多见一些，是吧？
1: 对，阳虚更多见，然后也更好识别，就是怕冷，别人都没穿秋裤呢，我先穿了。那阴虚呢，其实是反过来，就是怕热，别人都穿了，我还不想穿。但是呢，我这种热呢是一种内热，经常会有口干、眼干、皮肤干，就是容易出现 各种干燥症候群的这样的人群，很有可能就是阴虚体质的人群。那么这一类人群其实用玉竹在秋季啊秋冬季来做一个食疗方保健方其实是非常好的。
0: 嗯，我们刚才也说了，其实玉竹更多的就是针对这种阴虚的表现，能够养阴生津。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玉竹的妙用。哎，刚才金主任说了，除了这个经典古方，现代的很多中药的成药也经常会用到玉竹这味中药材，是吧？
1: 对对，那我们现在有玉竹颗粒这样的一个单味药，能够润肺生津的作用啊。
0: 它主要的成分就是玉竹，没别的。
1: 就是玉竹，对。那么还有比如说深竹金颗粒这样的一个中药，那这个里面除了玉竹之外还有黄精，还有何首乌，所以它的这个治疗就更广泛一点，能够补肺，能够补肾，哎，这样的一个配方。
0: 嗯，
1: 那么这些方子都很常用。还有比如说我们温病调变里面有两首含有玉竹的方剂啊，大家知道温病，
0: 这个就是古方了。
1: 哎，古方。那么温病调变治疗的就是温病，温病就是热病。
0: 嗯，
1: 哎，所以一首叫沙参麦冬汤，由北沙参、玉竹、甘草、桑叶、麦冬、扁豆组成，那么也是清养肺胃、生津润燥的。那么还有一首叫做益胃汤，哎，这首方子也非常常用。我们很多这个反流的患者，胃部烧灼感比较明显，
0: 胃食管反流，
1: 对，他就适合用这个沙参、麦冬、冰糖、生地、玉竹，能够养阴益胃，哎，这两首方剂其实也是非常代表性的。
0: 嗯，这个金主任先跟我们说一说玉竹，我们刚才了解到了它的一些药用的这个功效哈，那它有道地的产区吗？
1: 那么我们现在的资料显示，玉竹的道地产区主要是分布在浙江、湖南、广东，哎，这样的一些地区。那么浙江一直是玉竹的传统道地主产区之一，很多浙江的县市都有玉竹的这样的生产。
0: 嗯，
1: 那么在品质上呢，我们还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东玉竹啊，因为在我国东部地区。
0: 哦，那就是还有西玉竹吗？
1: 还有湘玉竹，就是在湖南
0: 啊，
1: 湖南的那个简称湘。
0: 嗯，
1: 那么湖南地区的玉竹呢，我们就把它称为湘玉竹，也是道地产地之一。
0: 嗯
1: 啊，
0: 但相对来说更好的还是东玉竹，就是在浙江的地方产的这个玉竹。
1: 可能不同的玉竹有不同的功效侧重点，它们都属于道地产区的，都没问题。对，
0: 嗯，那挑选的时候，这玉竹我们应该怎么来挑选？因为我看到药房的一些玉竹，它都不是完整的这个根茎。它其实玉竹，先和大家说一说，它其实是植物的一个根茎来入药，是吧？
1: 对，它是百合科植物叫玉竹的干燥根茎。
0: 嗯，
1: 我们一般秋天挖，然后这个洗净晒干，反复揉搓晾晒之后然后来使用。
0: 对，我看药房好像都是这种切片的，都是比较薄的一片一片的这个玉竹
1: 啊。对，大家在药房看到的很多中药
0: 都是加工过的，
1: 对，都是为了更好的使用啊，为了增加溶出，所以我们都把它切片切段切丁了。
0: 嗯，那像这个玉竹我们在挑选的过程当中怎么才能选到品质比较好的？除了我们辨别一下它的这个产地，像湖南啊、浙江啊，可能相对来说算是它的道地产区，在品质上其他还有哪些考核的标准吗？
1: 第一个呢就是外观，就是颜色。那我们优质的玉竹的表面是淡黄色或者淡黄棕色的，它有半透明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啊，然后呢有竹节纹或者是细的纵皱纹。那么我们还有一种玉竹看起来会发白，那么这种玉竹可能是流熏过的这样的一种产品啊，颜色发白，光泽刺眼，但是你闻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有一股酸
0: 刺鼻的味道，
1: 哎，刺鼻的酸味，那么这个其实就不好。那么这个是颜色。那么同时在形状上，我们的优质的玉竹是长的圆柱形啊，或者略扁，就是没有切成片之前，大概是这样。它会有一些分支比较少。那么我们唯品的玉竹呢，它的这个分支会比较多，而且它的这个表面颜色会比较深
0: 啊，
1: 它们的这个断面有纤维性啊，没有粘性，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特点。
0: 嗯，
1: 那么同时从质地和口感角度，我们说这个优质的玉竹，它的质地是硬而脆，容易折断。那么这个唯品呢，质地虽然硬，但是它的断面没有粘性，也就是优质品它会断面有一些粘性。
0: 嗯，
1: 口感也是这样的。我们 这个放在嘴里你会发现它有淡淡的甜味儿，然后再一嚼呢就会有发黏的感觉，就是这个黏性，润。

0: 闷燥的粘性，那么劣质品可能这个粘性就几乎没有，或者说有一些奇怪的味道。
1: 嗯，这是我们如何来挑选品质比较好的这个玉竹哈。咱们也来说一说玉竹如果作为食材，我们养生保健的话，主要是发挥它什么样的功效，我们应该如何来使用它呢？
0: 那么玉竹在养生保健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大家也是这个常规的方法，第一个就是泡水
1: 啊、哦，直接泡水，
0: 直接泡水
1: 代茶饮就行。
0: 对，代茶饮我们加一些冰糖，口感更好一点。第二个呢，我们就是煮粥，先把玉竹煮成水，然后用玉竹水去做粥
1: 啊、
0: 第三个呢，我们可以用它来煲汤，我们可以来炖一些排骨啊这样的肉类，然后让它更好的发挥养阴的作用。
1: 嗯，就这些我们的这个药食同源的做法，作为食疗方的话，其实还是发挥它养阴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0: 对，养阴润燥。
1: 好，那玉竹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禁忌人群有哪些，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那么玉竹主要的核心功效养阴润燥，所以呢它最适合的人群是阴虚燥热的这样的一个人群，阴虚体质的人群。大家知道现在在我们很多医疗机构，包括基层的医疗机构，都有体质辨识的仪器、
1: 嗯、
0: 大家可以很方便的就能获悉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质、
1: 嗯、
0: 阴虚体质适合用玉竹。
1: 对，
0: 那相反的其他几个体质可能不适合，比如说痰湿体质，因为我们说养阴的中药同时就会有一些润湿的作用，那么本来痰湿体质的人他就不建议用啊。再比如说脾虚的体质的这样的人群啊，因为脾虚的患者容易出现痰湿
1: 啊，所以他运化不是特别的好。
0: 对对对，所以和痰湿的这个体质是类似的，也不建议用啊。那么第三个就是寒症感冒，风寒感冒的这种患者，我们就不建议用玉竹啊，等感冒好了之后我们再用。
1: 那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特别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吗？
0: 就是我们在用玉竹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们控制用量，我们也不建议大家用量太大。我们日常一个人比如我们要煲汤服用的话，十克左右就可以了、
1: 哦、
0: 对，不需要太大。那么十克左右的量呢，大概如果是切成片的玉竹就是三五片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嗯、
0: 对。那么玉竹我们还需要注意它的保存啊，我们买回去之后要放在阴凉干燥之处来保存这个玉竹啊，尽量避免它吸潮。那么我们在这个食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加一些其他的中药来增强它的作用，
1: 嗯，
0: 比如说沙参啊、麦冬啊、石斛，
1: 石斛，
0: 对，我们玉竹有养胃阴的作用，石斛也是养胃阴的、
1: 嗯、
0: 那么胃阴虚的患者两个可以配伍起来使用啊，大概就是这些。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郭雪梅、通讯员乔俊报道。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到，自今年10月1号起，我市将执行新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后，全日制用工的月最低工资标准为2270元，非全日制用工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22.7元，涨幅达9.67%，与乌鲁木齐市并列位居自治区第一档次。据了解，最低工资标准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者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提供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当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执行。其中，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针对劳动者关心的最低工资核算范围，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月最低工资标准包含劳动者个人缴纳的养老、失业、医疗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等费用，不包含延长工作时间的加班加点工资、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或条件下的津贴。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和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为劳动者提供的福利待遇等。另外，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劳动合同约定时间内正常提供劳动，或是依法享受带薪年休假、婚丧假、产假等国家规定假期，以及在法定工作时间内参加合法社会活动，均视为提供正常劳动，用人单位发放薪资不得低于最低标准。针对计件提成工资的岗位，用人单位在科学合理核定劳动定额后，支付给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也必须符合对应的最低工资标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差额部分。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50%以上、100%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如果大家发现用人单位拒不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违规行为，可通过多种方式维权，既可以拨打辖区专属劳动保障维权热线举报投诉，也可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或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全市各级劳动维权热线，克拉玛依市0990-6861-764，克拉玛依区0990-6234-397，独山子区0992-3687-109，白简滩区克拉玛依高新区0990-6918-867，外尔河区0990-6962-700。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胡雪婷、实习生高逸飞、通讯员王媛媛报道。9月2号。市政务服务立刻办小程序正式上线不动产登记功能，标志着作为2026年我市10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之一的不动产登记全市通办项目迎来重要进展。此次上线的不动产登记功能涵盖5大类、15项高频业务，将按照成熟一批、开放一批原则逐步分批推进。首批开通的变更登记业务，依托人脸识别认证、信息自动调取、电子签名提交等数字化手段，实现全流程在线闭环办理，申请人无需前往不动产登记大厅排队等候。市民王女士成为首批受益者之一，因个人姓名变更，她通过立刻办小程序一次性提交了名下2套房产的变更申请。整个操作过程简洁流畅，从身份核验、信息确认到电子签名提交，均在手机端完成。不动产登记部门审核通过后，王女士当即在小程序内查询到更新后的电子不动产权证。过去，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需携带身份证明、变更证明材料、权属证书等多份材料前往大厅窗口，排队等候耗时较长。如今，系统通过数据共享自动调取相关部门信息，大幅减少群众填报内容， 小程序页面设计注重操作引导、流程清晰、填报简洁，力求让不同年龄段的市民均能轻松上手，即办即结。市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二手房买卖、换证、抵押登记等更多高频业务将陆续上线立刻办小程序，持续拓展线上服务覆盖面，加快推动指尖上的不动产登记24小时不打烊，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便利惠及更多市民。
1: 快拉马一融媒记者秦林哥、通讯员姚新茹报道。近日，克拉玛依市医保局启动自助售药机依托定点零售药店开通医保个人账户结算试点，标志着克拉玛依市智能化医保便民服务迈出新步伐，实现医保服务不打烊、便民购药零距离。8月1号，市民王女士在自助售药机完成购药结算后感慨道，深夜急需买药时再也不用到处寻找药店了，自助售药机支持医保结算，生活方便多了。随着群众全天候购药需求日益增长，夜间紧急购药难成为不少市民的困扰。结合国家鼓励智能售药新业态相关政策要求，克拉玛依市医保局借鉴国内其他省区市成熟经验，立足本地民生需求，启动自助售药机医保结算试点工作。首批两台自助售药机分别投放于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面向校内师生、干部职工提供24小时购药服务。参保群众可直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完成结算，有效破解夜间休息日应急购药难题。为守住药品安全和医保基金安全两条底线，本次试点设立严格准入与运行规范，自助售药机依托具备资质的定点零售药店运营，药品进销存系统与实体药店实时连通，实现采购销售全程可追溯。设备仅允许售卖乙类非处方药，配备常见病医保目录内常用药品，严禁销售处方药、甲类非处方药。在数据安全管理上，设备按照规范完成内外网隔离，通过专用网络接入医保系统，筑牢信息安全屏障。据了解，自助售药机作为实体药店的延伸补充，是数字化赋能医保便民服务的创新实践。设备执行依托药店统一药品售价，参保群众购药流程简洁高效，真正实现随时购、就近购、便捷支付。克拉玛依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克拉玛依市将持续跟踪试点设备运行状况，收集群众使用反馈，结合运行成效，逐步扩大自助售药机布设范围，不断丰富智慧医保服务场景，同时持续强化日常监管，实现药品销售全链条溯源、医保结算全流程监管，守好参保群众看病前救命前，持续提升群众医保服务获得感。
3: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孙艳玲报道。9月7号，记者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今年由我市两家企事业单位参与制定的3项国际标准，经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批准发布实施。据不完全统计，我市企业主导参与制定的国际标准已达5项，相关产业在国内外标准领域话语权与行业影响力大幅提升。国际标准是全球通用的技术语言，是抢占行业规则制定主动权、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核心要素。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标准化引领发展战略，立足油气化工、新材料等特色产业优势，持续优化标准化服务体系，通过搭建行业交流平台，打通技术攻关、标准转化、产业升级、创新链条，培育标准化复合型专业人才等一系列举措，全方位赋能企事业单位参与各类标准研制，为全市标准化创新发展筑牢人才与制度保障，推动技术创新成果快速转化为标准优势、产业优势。据介绍，本次获批发布的3项国际标准分别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独山子石化分公司参与制定的石油及相关产品原子荧光光谱法、塑料半结晶乙烯杠一杠烯烃共聚物短链支化分布测定差式扫描量热 DSC 法，以及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参与制定的天然气上游领域页岩脆性指数测定和计算第一部分，基于 X 射线颜色法测定页岩矿物特征。3项标准精准聚焦油气化工、新材料等特色产业， 不仅针对性解决了行业关键技术监测、材料性能判定、游戏勘探开发等领域的技术痛点，也为全球油气测量、高分子新材料、页岩油气开发产业发展提供了统一、权威的技术依据，成功向全球输出了中国方案。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小曼、阿里阜江卡德尔、通讯员李阳、乔玲玲报道。近年来，新疆油田公司陆良油田作业区党委认真落实人才强企工程部署，在新员工培养过程中坚持靶向发力、精准施策，通过抓实入职培训、轮岗锻炼、关心关爱等关键环节，打出一套新员工培养组合拳，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的张顺一，2025年入职陆良油田作业区。在第一年实习期间，陆良油田作业区就为他量身定制了一套涵盖入职培训、双师带徒、轮岗锻炼的一人一策培养方案。陆良油田作业区陆良运行维护中心采油工程组张顺一。
4: 作业区立足我们的专业特长与学历层次，差异化推行一人一策轮岗实习方案。

0: 现场参观、经验分享等方式，开展企业文化、意识形态、质量安全等多方面培训，帮助新员工完成从校园到职场的角色转换。同时，按照基层一线加科研生产相结合的原则，陆良油田作业区科学规划实习单位与时间，实习内容涵盖采油、集输、井下作业等油田一线运转情况，以及工程地质、自动化、财务管理等油田主营业务。陆良油田作业区团委还打造了青年之家，推行双积分管理，并落实双师带徒，选配骨干导师签约帮带，全程护航新员工成长。陆良油田作业区综合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傅成：
1: 作业区始终牢固树立人才是企业第一资源理念，始终坚持从源头抓好人才培养工作，按照培训提升、岗位实践、跟踪评价、规划使用的闭环管理思路，细化新员工跟踪培养方案，强化新员工关心关爱，让新员工的每一步走稳走实，引导他们练就过硬本领，践行责任担当，为作业区从上百万目标锻造一支素质优良、担当有为的优秀青年人才队伍。
0: 下面播出新闻综述。枢纽提质织就立体通途，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枢纽站点优化提质工程综述三。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综合报道。公路是城市的骨架，也是连接城乡的纽带。过去五年，克拉玛依区严格按照四好农村路管护标准推进农村公路建设养护，辖区累计处置破损点位500多处，养护路面2万多平方米。小拐乡农业综合开发区内的通行道路经过全面修缮后，农副产品外运，村民日常出行更加顺畅。小拐乡以前部分道路坑洼难走，运蔬菜比较颠簸，现在道路修好了，送货省时省力，农产品销路也更稳了。一条条连接城区与乡村的道路稳步升级，为乡村产业发展铺就便民致富路。市政道路建设同样跑出加速度。五年来，克拉玛依区持续推进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新建及改造市政道路45.7公里，改造及新增公交站台363个，铺装人行道24.62万平方米，实施2个重点交通路口渠化改造，更新24条公交线路站牌，新建防涝通道31.99公里，进一步完善城区市政基础设施功能。克拉玛依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商圈、老旧小区、产业园区周边易拥堵路段，住建局拓宽车道，增设过街斑马线，有效缓解早晚高峰通行压力，补齐城市道路通行短板，全方位完善城区市政基础设施功能，让城市路网通行效率、群众出行体验同步提升。从机场改扩建到火车站停车场优化，从物流园区完善到农村公路养护，每一个项目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温暖。枢纽站点优化提质工程看似聚焦于一个个具体的站点，实则牵动着整座城市的交通格局。机场年吞吐能力向200万人次迈进，火车站站前广场4.5万平方米改造全面推进，北疆西部综合物流园构建区域物资集散核心，这些变化叠加在一起，正在重塑克拉玛依作为北疆区域中心城市和亚欧黄金通道战略枢纽节点的交通能级。交通先行，枢纽为要。站在2026年的节点，回望过去五年，克拉玛依区的交通枢纽建设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面向未来，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正在戈壁游程一步步化为现实。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阜江卡德尔，通讯员王波、郑静、孟庆祥报道。截至9月29号，新疆油田公司采油工艺研究院监理公司与采气一厂联合攻关研发的175兆帕等级特高压气井多级截流生产控制技术，已成功支撑呼炭一、天湾一、清北二等气井平稳生产超过1900天，累计产气突破10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超深特高压气藏试采核心技术正式进入产业化推广阶段。天山北路是新疆油田天然气规模增储上产的核心区块，气藏埋深普遍超8000米，地层压力系数高达2.0以上，气井井口油压高，截流压差大，井流物复杂，精准生产调控难度极大，是全球油气开采领域公认的硬骨头。面对这一世界级难题，新疆油田攻关团队从地下到井口逐级攻关，理清储层、井筒、井口流态向态变化规律，创新建立多级截流控制图板，最终形成175兆帕等级特高压

0: 气井多级截流生产控制工艺。该工艺成功破解了冲蚀、水合物冻堵、压力波动三大瓶颈难题，让8000米深地气笼平稳可控。新疆油田公司采油工艺研究院监理公司采气工艺研究所助理工程师刘江，
1: 在特高生产油压条件下，井口压力波动哪怕只有几兆帕，在8000米井深里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通过多级截流精准调控，我们实现了对极端工况下气井生产动态的精细化管控。目前该技术已成为天山北路天然气上产的重要支撑。我们的目标是为新疆油田天然气100亿方快上产做出更大贡献。
0: 从试采到产业化推广，新疆油田正加速将这一核心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今后采油工艺研究院监理公司攻关团队将持续深化技术应用，建立超深特高压气井试采工艺标准体系，推动技术从单井向区块、从试验向规模化复制。这意味着未来更多埋深8000米以上的地下气库将被安全高效唤醒，特高压试采核心技术正成为新疆油田迈向深地、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关键一招。
2: 克勒曼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3: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4: 哎、
3: 这张
4: 啊，老赵啊，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看吧。
3: 看呢。
4: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
3: 啊，
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4: 光你这自拍呀？
3: 啊，
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嗯，值多少啊？
4: 2.7毛
3: 啊，
4: 一斤。
3: 哦，废纸啊。
5: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6: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7: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5: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8: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6: 大暑运精气，精阳不知秋。
5: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6: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7: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5: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7: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6: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哭丧。
5: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9: 什么错了？
10: 放错了，垃圾放错地方了。
9: 那要怎么放？
10: 分类，要分类，可回收的、有害的、厨余的，其他的要通通分类。垃圾不要随意丢弃，放对了地方就是新的资源。
11: 倡导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
12: 话说盘古开天地，那么经过了276万年， 也就是咔嚓一声响，盘古出来之后，又过了276万年，神话学家呢把这276万年分成十段，就称为十纪。哪个纪啊？就是纪律的纪。一纪呢是276000年。那么在这276万年之间呢，就在第三纪那出了三个人物，三个神呢，称为三皇。这个皇啊，它的原始意义就是神，只不过是呢，它这个神性，就是它这个法力啊，它这个道行，和这个盘古和这个玉皇大帝还差点，所以呢，论级别，我们可以称它为第二级神。有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啊，这个神得称好几级。那么这个皇是天皇，第二是地皇，这是三皇啊，人皇。那有的就问了，说这些人啊变成了神，那么这些神都哪儿来的？那么这个时节在中华大地上已经有了人了。因为这个天皇地皇人皇他管的是人呢，这人怎么来的？您别忙啊，一会儿造人那就出来了。哎，那位一会儿我好好介绍介绍，他不但把人造了，他把天也给补了，知道吧？那个级别很高啊。哎，所以咱们先介绍这三皇。三皇这个天皇是盘古后裔中第一位最有卓越成就的领袖，他活了多大年岁呢？神话学家说了，说他活了18000岁，他共计有12个儿子，哎，那么这12个儿子啊，就帮助这天皇治理日益增多的人民。那么这些人民虽然都是盘古的后裔，但是这个年代太久远了。这些人民分散四方啊，遍布五岳，相互之间呢也没什么来往，就比较生疏，有的还因为利害冲突而成为仇敌，这个纠纷呐不断，层出不穷啊。哎，这怎么办呢？这事儿就禀报到天皇那儿了。天皇眨眨眼睛，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把他这些子民们分成了若干个部落，那么每个部落就选这么一个能干的人，负有责任的人，聪明的人担任酋长，你就是这个组织的领袖。那么中华人呢，由此就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民族了。哎，这就具备了国家的雏形，哎，挺好。这遍布天下多少个酋长，哎，有时候这酋长呢向天皇报告，报告进来，启禀天皇，我们那个部落是这么这么回事，有灾了，哎，请天皇援助我们。天皇马上就派天神去到那扶贫去，哎，报告进来。天皇一看又来个酋长，你怎么了？说我们那儿发大水了。天皇说赶紧呐，救啊。这一切都由天皇给调动。天皇死了之后呢，又经过几千万年，咔，就在有个龙耳山，有个帝皇诞生了。这帝皇啊，出现了，他这个寿命啊，也是18000岁。哎，那么这个帝皇共计有11个儿子。那么那时候由盘古眼睛变成的太阳和月亮啊，以及由这个眉毛变成的这个星辰呐、啊，突然之间不怎么的了，天空上乱了，这个运转的那个顺序突然混乱，星星也不走它那个轨道了，月亮一会儿干东边去了，一会儿跑北边去了，那太阳上下翻飞呀、啊，它找不着方向，哗，哎呦，这天可热闹了，有时候啊。大白天啊，一连几年全是白天，这太阳都在那儿，有时候一连几万年都是黑夜，伸手不见五指啊，那星星啊肉 跑到民间来了，在那地上直蹦，砰砰砰砰砰，哎，那么有的时候人走走道的不小心呢，被猩猩绊个跟头，你看看，脑袋上啊还出了伤，怎么的了？脑袋撞到月球上了，那月亮也下来了，太阳也叽里咕噜叽里咕噜，有时候也下来，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啊，这满大地满人间飞星星飞太阳飞月亮，肉肉，有时候那太阳啊，你用手一摸呀，冰凉啊，哎，好家伙，整个那是一个冰太阳。这是帝皇啊，用他无比的神力，就开始改造。你看，改造日月换新天吗？这句话有吧？这帝皇真就敢改造日月，他首先把这太阳和月亮叫过来了，就嘱咐他俩说，你们必须得在特定的时间有规律的起落，明白吗？哎，让你出来你再出来，让你下去你再下去，你别让你出来你不出来，让你回去你不回去，是不是？所以你要听话啊，太阳起来，听懂了吧？太阳点点头，听懂了，你就起来，月亮你就下去，明白吗？月亮，你看太阳起来了，你就月亮，你赶紧藏起来，你听懂了吗？月亮说：“我听懂了，我真听明白了。”那你，下去之后太阳上来了，等太阳下去了，你再起来，明白吗？我明白了。等他走了，我再出来，这就对了。你看看，好顿嘱咐啊，这个昼夜。这个白天和黑夜才算分明，费好大劲。为啥？那太阳和月亮俩人有点糊涂，特别有时候还犯迷糊，知道吧？哎，所以啊，这帝皇好顿嘱咐。那么紧接帝皇呢，又规定30天为一个月，12个月为一年，使人们知道时间和年龄的计算方法。那么帝皇又命所有的星辰，你们都上去，明白吗？你们别给这个人间老这么转悠，没啥事儿，大街上啊，这飘星星受得了吗？你们给我升到遥远的天空，越高越好。这星辰们呐，升到天上之后是非常无聊，有时大白天就出来，啊，晚间出来不说，白天也出来。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大白天啊，天上一堆星星，嗯。和那个太阳争光辉，这受不了。所以帝皇啊，又特别允许，说这么办啊，你们只能晚间出来。你们这些星星白天呢，太阳一出来，你们都回家睡觉，听着没？到晚上的时候，你们出来跟老朋友相聚啊，哎，见见面呐、啊，打打招呼，听明白没？听明白了，这些星星全回去了。这就是我们白天看不见星星，晚上能看到星星的原因，那都是帝皇嘱咐的。哎，没想到啊，帝皇死了。后来他这儿死了，咔嚓一声响，在行马山又出来一位，这位就是人皇。这行马山就是传说中的仙山。那么人皇活了多大年岁呢？人皇活了15600岁。这个人皇啊，有9个弟弟，都神通广大，法术高明啊。那么人皇呢，就把中国分为9个州，让这9个弟弟每个弟弟各当一名州长，你就是这个州的州长啊。那么他自己呢，就住在9州的中央，时常的出巡，然后就在人间天上上下飞腾而转，一会儿到这个州来了，啊，视察一下，你这个州怎么样啊？他弟弟得汇报啊，说大哥，我们这个州还挺好，老百姓能吃得饱，睡得着。哦，身体都健康吗？都健康，非常健康。
5: 听众朋友，夜深了，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祝您晚安。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结束。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成功。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原是化不来的，要